0: 终身，妙就妙在他其实并没有说破他的某一种心情。他到底是什么心情？他没有说破。大家知道，寒山寺的钟声，寺庙的钟声，有特定的内涵的。钟声悠悠传来，其实它是在提醒修行的人，您要精进，您不能懈怠，您要不断地跟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做斗争，这样你最终才有可能踏上觉悟之路。同时，这钟声悠悠地传扬开去，上达天庭，下通地府，那是一种大悲悯、大慈悲啊！希望听到钟声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明心见性，都能够解脱自在。所以钟声确实是有内涵的。那么张继的这首诗，孩子们这样解读钟声，我认为其实跟钟声的文化内涵贴得特别特别的近。假如张继说愁眠，愁眠就是他的烦恼，那么钟声就是什么呢？钟声就是他的菩提。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老是陷在这个烦恼当中不能自拔，整天烦恼，天天烦恼，我们希望能够了断自己的烦恼。那么钟声就是帮助你了断烦恼的菩提，就是帮助你斩断烦恼的智慧。所以孩子们这样的解读，毫无疑问，他们成了钟声的知音，他们成了张继的知音，其实他们也成了中国文化的知音。因为这样的解读不仅属于张继，也属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属于一代又一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1: 说到知音，我们便会想到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高山流水也成为了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知音难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些对于知音的渴求，我们往往会联想到高山流水的典故。那么为什么高山流水会成为知音文化的代表？如果把高山流水换成杨柳明月，又是否行得通？高山流水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请继续收看诗歌中的人与情。
0: 说到知音，我们就必须得说一说伯牙绝弦这个故事。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古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未逝，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说到知音文化，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源头就在伯牙绝弦这个故事当中。但是您要成为伯牙绝弦这个故事的知音，甚至您要成为知音的知音，如果没有文化的意识，如果不能进入时间的长河当中去，如果不能够看到和听到知音背后的那个人，那个精神高贵的人，你就可能无法真正走进知音文化，无法真正明白伯牙绝弦的内涵。比如就有孩子学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很困惑，他就提出问题来了。他说，当然伯牙和钟子期两个人友情非常深，关系非常好，但是毕竟钟子期已经死了，死了你很痛苦，那你去他的墓地祭奠一下，大哭一场可以理解啊。你要情深意长，每年清明节你去子期的墓前再祭拜祭拜，这个我们也理解啊。但是你没有必要啊。什么叫没有必要？您破琴绝弦， 您把一把好好的古琴给摔断了，而且终身不复古，您一生再也不操琴了。哎，这不好傻好天真吗？但学生他理解不了。我们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知音文化它有一个显性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高山流水。高山单独说，高山就是海拔意义上的高山，流水单独说，流水就是自然意义上的流水。但是当高山和流水合在一起的时候，高山不再是海拔意义上的高山，流水也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流水，高山流水成了中国知音文化的符号。就我们一说高山流水就知道，哦，那是知音。那么请问，为什么知音文化的显性符号必得是高山流水，而不能是杨柳白云，不能是清风明月？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文化的背后还有文化。高山，钟子期怎么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他为什么说峨峨兮若泰山？难道是因为泰山的海拔是最高的吗？显然我们知道，地球上海拔最高的不是泰山。很显然，这里的高度主要不是指海拔的高度，指的是文化的高度。因为五岳当中泰山独尊。为什么泰山独尊？因为古时候古代的帝王他要到泰山封禅，就是说皇帝是天子，那么他要告诉他的天帝我登基了。他到哪儿去告诉呢？他要爬到泰山的最高峰向天祭告我登基了。这种封禅的文化使泰山成为五岳独尊，也是在文化这样一个最高点上，孔子才会说登泰山而晓天下，杜甫才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这里的泰山其实是文化意义上的高度，而钟子期听懂的恰恰就是伯牙像泰山一样高远的志向。同样说流水，钟子期怎么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大家都知道这里的江指长江，这里的河指黄河。有比江河更辽阔的，比如说东海，比如说黄海，比如说太平洋，比如说大西洋，但是这些都不行。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长江和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它在我们民族记忆深处的地位是其他任何水的形态都无法动摇的。所以当钟子期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的时候，其实他听懂的是伯牙像江河一样辽远的人生志向。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志存高远，其实这个词表达的正是伯牙那样一种人生的志向，那样一种生命的境界。这就是文化背后的文化。其实伯牙绝弦这个故事从《吕氏春秋本位篇》开始，知音文化的传扬，对知音的慨叹，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汉朝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就有这样的诗：不惜歌者苦，但上知音兮。你看东晋的陶渊明：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你再看南北朝的鲍照：宋玉言幽信，潘贵借知音。你再看唐朝的李白，在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当中就有这样的诗：知音不易得，复见曾侃侃。你再看宋朝的欧阳修：未知何处有知音，常为此情留此恨。你看元朝的王冕：知音无处问，冷落七弦琴。正因为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代又一代的诗人都在不断地感慨知音难觅，所以回到刚才的伯牙绝弦，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学生的那个质疑啊，如果不能够回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其实是很难理解的。知音文化，伯牙绝弦，他所彰显的

0: 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一种高贵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种情怀其实既是古典的，更是现代的。因为它是古典的，所以它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因为它是现代的，它还在不断地影响和浸润着当代中国人去追求更高贵的精神生活。所以我说啊，学语文嘛，张继的钟声、伯牙的琴声，其实都在呼唤文化意义、精神意义上的知音。而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要成为别人的知音，您首先得成为自己生命的知音。当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知音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语文的知音，成为文化的知音，我们才能借由语文看到那一个精神高贵的人。好，各位观众，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将讲一讲书读百遍真的能起义自现吗？谢谢。
1: 在品读中国古典诗词时，是否有诀窍呢？书读百遍起义自现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

0: 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最美的音律，时常低吟数句，便如同穿越千年与诗人对话。那亭台折柳、尺素难寄的刻骨相思，那举杯邀月、孤舟自横的落寞孤寂，那纵酒高歌、指点江山的豪迈义气，让人沉醉，更让人痴迷。不过，诗词虽美，毕竟时过境迁，掌握一套正确的阅读诗词、鉴赏诗词的方法，是我们学习语文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真正的读懂、读透这些精华之句，才能感受诗词带给我们穿越时空的那份情感，体味到作者生命的温度。那么，王松洲老师今天将会给我们分享哪些阅读诗词的妙招呢？我们平常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
1: 经常有孩子会问我，说读书、读诗，特别是读中国古典诗词，到底有没有方法？到底应该怎么来读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清朝有一个大诗人叫纳兰性德，他写过一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郭穗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长相思》词牌不算，一共才36个字，文字上总体是比较浅显的，比较难认的生字只有一个，郭，郭穗乡心的郭，这个郭就是嘈杂的意思。其实这个郭的造字特别有意思，您看左边是一个耳朵的耳，右边是一个舌头的舌，你看这个舌头老是贴着耳边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的，能不烦躁吗？挺有意思。那么要说难词，就是比较生僻的词语，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榆关。其实榆关一解释大家都知道，榆关就是山海关，所以从文字上来看，其实这首词啊好像很简单很浅显。那么请问这样一首词我们应该怎么读？我的建议是分3步走。第一步，先把《长相思》这首词

读后，第二步，再把《长相思》这首词读薄，最后把《长相思》这首词读活。我的看法是这样：读后是基础，读薄是关键，而读活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读后吧。我们怎么才能把《长相思》这首词读后呢？因为它只有36个字儿。假如您只是这么机械的、反复的读这首词，哪怕读上10000遍，您可能都读不后。有人说不对啊，老师不是教我们吗？书读100遍，其义自现。其实我们讲书读100遍，这个百遍首先不是数量上的要求，其实是一种层次上的要求，更是一种质量上的要求。这个层次上的要求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层次，你得把它读后。读后不仅是数量上的，更是质量上的一种变化。那有人问，怎么才能把《长相思》这首词给读后呢？我的建议是，有很多人读过《长相思》呀，读了以后他们有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呀，参考参考。比如我们来看这一篇，他这样读：山一程，水一程，一种含而不露的循环句式，形成行行复行行的远离动作，动作的方向是余观，与故园遥遥相对，随着行程的越来越远，造成空间上的巨大张力，产生对故园的依恋渴望。夜深千帐灯，夜色深沉千帐灯燃。然而这不是熟悉的故园的场景，所以在这个晚上怎么能够不惹起作者强烈的思归之情呢？您发现没有，我们读他对上片的理解，就会发现他的解读的思维策略比较独特。他用的是什么策略呢？用的是对比的思维策略。比如拿余观跟故园进行对比，形成空间上的一种张力。再比如拿故园的夜晚跟征途之上的夜晚进行对比，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张力。你就会觉得对比的思维策略是一种很好的解读策略。那么然后你就会有期待，什么期待呢？那么他的下篇会不会继续使用对比的策略去解读呢？我们来看一看，他接着这样写：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作者多么希望能在梦中返回故园，但是帐外风雪交加的呼啸声使他难以入睡，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辗转反侧的他能不埋怨这孤儿的风雪声吗？故园无此声，那么故园到底有怎样的声音呢？是母亲的叮嘱，是妻子的浅笑低语，还是留给我们很多丰富的想象的可能和空间？您读了他对相片的解读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使用的策略没变，他使用的还是对比的思维策略。当然他这里重点比的是什么呢？是征途之上的风雪声跟故园的无此声进行对比。风雪声是实实在在的，而无此声是需要通过想象的。那么这个对比啊，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声音的对比，更关键也是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饱含了乡情、饱含了爱情、饱含了亲情的声音的对比。所以你发现没有，你一读人家的，你就会发现《长相思》被你慢慢的读后了。当然光读一篇是不够的，所以你还得数量上有一个要求。我们再来看一篇，这是另外一个人对《长相思》的解读：此以山一程，水一程六字叠韵发端，是此调的正体，而全用口语组织，

0: 人自然奔放之感，为下文“夜深千帐灯”五字拓开地步。此五字啊，粗看亦寻常，细味之，则朴素当中兼有气象万千，为他人累千百字所刻画不到。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此深致推讲：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为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拆尽之，体味盛世，也足见纳兰此句的地位。我读到他这一段的解读啊，境界是总体的着眼，而名句是局部的着手，整首词的意境是什么？自然奔放，气势开阔。这首词当中有名句吗？有，那就是夜深千帐灯。他抓住这个名句，结合整个意境来解读，哎，这种读法很古典，也很经典。你这样进一步的读，这首词是不是被你读得越来越厚了呢？
1: 纳兰性德这首仅仅36个字的《长相思》，竟然被不断读出丰富的内涵。有人读出了余观跟顾源在空间情感上的映衬，也读出了这首词内在的雅韵气质，甚至还有对诗人设身处地的联想体味。在众人的理解中，《长相思》所包含的内容真的在慢慢的变厚变广，而我们也从其他人自身的感悟中体味着一些不同以往的情感。不过在我们参考前人解读诗词的过程中，有时遇到矛盾对立的观点，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来看这一篇，这是另外一位作者对《长相思》的解读。山一程，水一程，仿佛是亲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是使命在身，行色匆匆。夜深千帐灯，则是大队人马夜晚宿营，众多帐篷的灯光在夜幕的反衬之下所独有的壮观景象。山一程，水一程，寄托的是亲人送行的依依惜别情。身向榆关那畔行，激荡的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萧萧豪迈情。而夜深千帐灯催生的则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烈烈壮怀情。这情感的三级跳，既反映出词人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也反映出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哎，您发现没有，他的这个解读跟前面两位的解读显然不一样，甚至出现了矛盾。虽然他的解读不是平面的，他是立体的，他是层层递进的，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情感三级跳。第一级，亲人的依依惜别情；第二级，征途的萧萧豪迈情；第三级，所谓英雄的烈烈壮怀情。所以总体来看，他觉得这首词抒发的感情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是阳光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对下片的解读。他这样说：山一程，水一程，与风一更，雪一更，两相映照，又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体验。愈是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就愈需要亲人的关爱之情加以鼓舞，因为它是搏击人生风浪的力量源泉。有了它，为了它就不怕千难万险，就一定会迎来团聚的那一天。从夜深千帐灯的壮美意境，到顾源无此声的委婉心地，既是词人亲身生活经历的生动再现，也是他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美，并以此来创造高超的艺术智慧的自然流露。你看，解读的基调是一样的，依然是正面的，依然是积极的，依然是阳光的。他把亲情看作是搏击人生风雨的力量源泉，还是向上的。

所以这样的解读，你会觉得它很现代，很励志。为什么不同的读者对《长相思》的情感和意境的解读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我就觉得

0: 有人专门研究他的这个论文啊，一读我就有了很多发现。我发现纳兰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我发现纳兰原来是个天才。纳兰出生名门贵族啊，他的父亲纳兰明珠那很厉害，是康熙朝的大学士太子太傅，在那朝他的权势他的政绩那是非常显赫的。纳兰就是明珠的长子，他出生以后就很聪明，简直就是个神童，读书是过目不忘，经典诗文是张口就来。我又发现原来纳兰竟然是个学霸。为什么这么说呢？纳兰是22岁那年考中的进士，进士是有排名的，他的排名是2甲第7名。这是个什么概念？大家知道进士是通过殿试产生的，一般的情况下皇帝就是主考官呐。那么他按照成绩的高低分成3等，1甲2甲3甲。一甲只取前3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然后就是2甲。那么纳兰考的是2甲第7名，所以总体的排名他是第几名呢？第10名啊。那不是学霸又是什么？成绩非常好，他考中进士没过多久就升任康熙皇帝的1等侍卫，跟康熙皇帝啊是南巡北狩游历四方，深得皇帝的喜欢。我再读还发现原来纳兰性德竟然是一个专家，他主持编撰过一套书叫《通志堂经解》，这套书非常厉害，涉及儒学的方方面面。更了不起的是他在编这套书的过程当中把各种收集起来的其他的资料又编了另外一部书叫《陆水亭杂志》，一共是4卷。哎呦，里面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到数学的、建筑的、艺术的、儒学的、各种奇闻异事的，内容非常广博。我再读还发现原来纳兰竟然是一个大咖。为什么这么说？就他年纪轻轻出名了，24岁那年他把自己写的词编印成册，一开始叫《册帽集》，后来改名叫《饮水词》，最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纳兰词》。才24岁就出书了，而且这个书一出来以后马上成为畅销书，可以说是家家争唱，好评如潮啊。读着读着我最后还发现纳兰性德竟然还是个情种啊。他的妻子姓卢，卢氏，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非常恩爱，可以说是举案齐眉啊，相敬如宾。但是没有想到好景不长，他的妻子卢氏3年之后去世了，这个对纳兰的打击非常之大，以致他在后来的词创作当中不断的会回忆、会提及、会书写他跟妻子那一段美好的生活经历，他非常重情。而纳兰这个人呢活得也不长，31岁那一年他跟好友在家中一聚一饮一醉，然后一病不起，溘然长逝，才31岁，天妒英才啊。所以当你了解了纳兰这个人之后，哎，你就觉得他的生平充满着传奇的色彩。所以你看看这样一个人生平充满着传奇的色彩，这样一个人写词写文字写作品会有怎样的生命特征呢？于是我就很好奇，我就带着这样的期待继续去读纳兰的作品，读纳兰词。
1: 一首诗词能够成为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佳作。

0: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使用的一些独到的字眼，准确地点出了诗人当下的心境，也引发了所有读者的共鸣。读到这些字词，我们能够感知作者的用心与他情感的温度。郭穗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诗句中的穗、乡心、故园，精确妥帖地蕴含着作者绵绵的思乡之愁，也饱含着作者与长相思的独特因缘。那么，这些关键字眼到底能够引发读者怎样的思考呢？
1: 当我读纳兰词的时候，长相思被我读得越来越厚了。比如我读到纳兰有一首词叫《河船》，他是这样写的：斜倚画屏思往事，皆不是，空作相思字。忆当时垂柳丝，花枝满庭蝴蝶儿。我记得纳兰在《长相思》当中写过：故园无此声。那么故园到底有着怎样的画面呢？我们读完了他的《河船》这首词以后，就有关他故园的一个非常生动、非常鲜活的画面呈现出来。在他的记忆当中，故园的画面是什么？垂柳丝，花枝满庭蝴蝶儿。长相思被你进一步读活了。我们再进去看看纳兰别的词：虞美人，半生已分孤眠过，山枕弹横卧，忆来何事最销魂，第一折枝花样画罗裙。纳兰在长相思当中说：风一更雪一更，郭穗乡心梦不成。他本来想做梦啊，在梦中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和故园，但是梦没有做成。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那天晚上他睡着了，他做梦了，那他最有可能梦到的画面和场景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首词，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这个画面就是第一折枝花样画罗裙。啥意思啊？这个画面就是他和妻子一起啊，在妻子罗裙上面用中国画的画法画上山水啊，画上花鸟啊，然后第二天看上自己的妻子穿上这样的罗裙，容光潋滟，身姿旖旎呀，这才是他想梦的故园的那个画面。哎，你发现没有，这样读长相思是不是被你读得更厚了？他还写过一首词叫《如梦令》：归梦隔狼河，又被河身搅碎，还睡还睡，解到醒来无味。在纳兰的长相思当中出现过一个碎字，郭穗乡心梦不成。我当时读的时候对这个碎特别敏感，而现在当我读到《如梦令》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碎字第二次出现，又被河身搅碎。于是我就在想，在纳兰词当中还有没有出现别的碎呢？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纳兰的300多首词作当中，这个碎字前前后后竟然一共出现了16次。那我就在想，纳兰词当中出现的这些碎，难道仅仅是偶然为之吗？这就引发了我新的思考。我们再来看一首纳兰写的《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我就在想啊，他在《长相思》当中写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等。那么在山一程水一程的行军过程当中，纳兰会不会不断地

0: 耳边问自己啊，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啊。这一问，问出了多少的无奈，问出了多少的惆怅。所以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当你了解了纳兰这个人，当你又读了纳兰的这首词，你就越来越坚信纳兰的生命的特征，纳兰的情感的旨趣，正像他自己写的另外一首词当中所讲的，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怎样的人？冷处偏家，别有耕雅，不是人间富贵花。你只有明白了他的人生基调原来是这样的，他的性格特质原来是这样的，那么你才有可能更好地进入到他的长相思当中去。其实啊，要把长相思读后，还可以有别的维度，你甚至可以离开纳兰，前面我们讲的都是跟纳兰有关的，我们甚至可以离开纳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知道长相思他写的就是一种乡愁和乡情，所以故园乡心是这首词当中两个最核心的意象。我们要把这首词读后啊，其实还可以继续顺着这两个关键的意象来拓展。比如说纳兰不是写了故园了吗？那么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别的诗人又是怎样写故园的呢？比如在孟郊的笔下，慈母手中线就是他的故园；在李商隐的笔下，共剪西窗烛就是他的故园；在辛弃疾的笔下，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就是他的故园。你看，每个人心中故园的柔软的记忆和美好的画面都是不同的。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维度，为什么会想到故园？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的诗人和词人有一颗乡心啊，思念故乡的那颗心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急切，又是非常的真切呀。那么我们来看看不同的诗人又是怎样来描写他们的乡心的呢？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就是他的乡心。李白的思归若逢水，无日不悠悠，那就是他的乡心。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不就是崔颢的乡心吗？所以不同的诗人，不同的词人，拥有一颗同样的心，这颗心就是对故乡对故园的一一留恋的心。所以这首词反复的读，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里的乡心不仅是纳兰的，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这里的乡心不仅是古代的，其实也是现代的。这里的乡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文化。
1: 在王松洲老师看来，想要把诗词读后，就需要我们对作者的人生做细致入微的感悟，也需要我们对众多读者的观点去理解细品，这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与作者全权之心相互贯通的基本方法。诗词的字里行间，在我们充分的感知琢磨之下变得越来越丰富。如果说把诗词读后是我们品读诗词的基础，那么读诗词的关键一步是什么呢？在这个关键步骤中，真正挑战我们阅读的难点在哪里呢？纳兰这首词体现出的情绪到底是留恋还是忧伤？通过老师所讲解的读诗厚与薄的观点，我们该如何去揣摩诗句中的情感呢？请继续收看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
0: 当然我们说读后是基础，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得把它读薄。有人说长相思这首词加在一起一共36个字，太短了还用读薄吗？其实 读薄跟数量的

多少跟篇幅的长短真没有太大的关系。读薄关键的关键在于你能够聚焦和锁定这首词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首词的词牌是长相思，当然它的词名也可以说是长相思，因为它是一致的。长相思三个字你可以把它读薄啊，读成一个字，哪个字？思。没有思念，没有对故乡的思念，哪来的长相啊？所以思是最核心的信息和价值，有思才会有相互的思念，有思才会有绵长的思念，这才有了长相思啊。那么同样的道理，这首词我们怎么才能够把它读薄呢？我自己当时在读的时候啊，上片我最后把它读成一个字，哪个字？身。身体的身，身躯的身。下片我最后也把它读成一个字，哪个字？心。心愿的心，心情的心。所以整一首词最后读成两个字，一个是身，一个是心。不信你看看，上片其实都是在写生啊，山一程水一程，那是生在行进的轨迹啊，生向榆关那畔行，那不还是生在行进吗？夜深千帐灯，好像生安顿下来了休息了，其实不然，因为安顿之后休息之后还有新一程的山新一程的水等待他去行进啊，所以上篇读在写一个身，那么下篇呢？下篇不就在写他的心吗？你听，风一更雪一更，大家知道风雪交加那是回家的时候啊，风雪夜归人啊，但是他回得去吗？他回不去啊，回不去咋办呢？想回去那就做梦啊，但是梦都没有做成啊，孤水相寻梦不成，梦都没有做成咋办呢？故园无此声，那就只好想象咯，只好回忆咯。所以下片从头到尾都在写作者新的行动新的轨迹，写他的期盼，写他的思念，那不都是心吗？而且当你把生和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你会发现一种张力。第一，你会发现生离故园越来越远，而心系故园越来越紧。第二，你会发现生的行进可以停顿，而心的思念无法停止。你还会发现生的轨迹不断变化，而心的指向始终不变。所以你就会发现纳兰在这首词当中他所表现的生和心永远处在一个悖论，他的生和心是分离的，甚至是分裂的。那么身心的分离，身心的分裂，你会又进一步想到这首词当中的另外一个字，哪个字？聒碎乡心梦不成当中的那个碎。所以我刚才说啊，纳兰的词一共写到16个岁，这首词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碎，这个碎是偶然为之吗？不是的。我们联系纳兰的生平，联系他短暂而富有传奇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其实纳兰一生就活在身心分离身心分裂的吊诡和悖论当中。所以到这个时候，当你把这首词读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读一首词竟然可以读懂一个人，原来纳兰的这一首词竟然成为他一生的某一种预言和谶语。纳兰活得很短啊，才31岁啊，因为他的身心永远处在分离和分裂当中。正所谓啊，一词一世间，一字一人生啊。当然了，读薄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读活，就是你得把自己放进去。什么叫把自己放进去？我记得和

0: 永康教授啊，在回忆一代词学宗师唐圭章先生上课的时候，他有过这样一段很精彩的回忆。他说，只见他老人家端坐在黑板前，一遍又一遍地将名篇诵读，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这抑扬顿挫的吟诵声把我们渐渐地静静地带入到美妙的诗境。然后他又回忆当时唐先生上课的场景。唐先生说，刘永啊，他想啊想啊想啊，想什么呢？唐老未做一字解释，只让我们全班同学由着性子自己去想象去补充。我说，唐圭章先生把这首词读活了。首先他把自己放进去，仿佛他自己就是刘永啊，他感受着刘永的感受，他体验着刘永的体验。他不光把自己放进去了，他同时还把学生给带进去了，这才是把这首词给读活了。我记得我自己带着当时五年级的学生读这首词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我深情地诵读着《长相思》，然后请学生闭上眼睛展开想象。读着读着，我问学生，孩子们，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学生是非常善于想象的，一个孩子说，我看见风雪交加，崇山峻岭。又一个说，我看见纳兰怎么也睡不着觉，走出了军营的帐篷，他迎着风雪向着山顶走去。你看，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什么叫我看见？我看见就是把自己放进去了。其实啊，读活就是当你面对这种跟你生命没有关的知识的时候，你能够对它做一番清净的体验，使你自己也融入到这首词的意境当中去。只有这样读这首词才是活的，而要活出来，那不是一时一世的事，而是一辈子的功夫和修养。所以各位，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您随着中国古典诗词一起长大，在您长大的过程当中，当您踏上了自己人生的山一程水一程的时候，您是不是还会想到故园无此声呢？当您听着自己人生的风一更雪一更的时候，您是不是还会想到故园无此声呢？往后余生，您能不能把《长相思》的一往情深活出来呢？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到这儿。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只微险。

0: 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兵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1: 快，10块，103块，328块。快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7: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6: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 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8: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四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三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

0: 县，辗转三个乡镇，十一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3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梅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王玉跟金仙两个人一看这个尸首不是别人，正是玉仙，而且死得这么惨呐、可以说是让人家乱认入死啊。金仙痛不欲生，哭得这个可怜呐。王玉还一再的解劝，人已经死了不能复生，我们想办法给二妹报仇。知道他们仇人是谁吗？这还用说吗？不用问，一定是苗家镇的苗天宇。他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那个村庄。走。两个人呐，把这个刀全都拔出来了，急急忙忙来到苗家镇。这么一看，黑漆大门，两个人站在门口是高声的叫骂呀。金仙扯着嗓子喊呐，里边的人听着，是什么人把我的妹妹给杀死了？赶快出来受死。砰的一下大门开了，王忠、英云、素花、王氏带领着众猎户呼啦这一下往外就撞出来了。王忠啊，手抓枪，不容分说，冲着王玉鸣枪就刺。王玉赶快用刀往外这么一磕，单刀对花枪，两个人就打在了一处。英云、素花、王氏围住了金仙。金仙一看不好，把单刀往旁边这么一扔，从腰间摘下他的链子锤，哗啦啦啦啦啦，这么一抖着链子锤。素花呢喊这么一嗓子，他又来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英云呐，看见没有，刚才咱们杀死那个是链子锁，这回呢换了链子锤了，他又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还照着刚才的打法。素花又是持刀，左手就拿着那个鸡爪飞

一抓，戳上前就是这么一刀。金仙呢，赶快左手这锤往过去这么一抡，左花赶快这么一收刀，紧跟着又是一刀。这个金仙呢，右手的锤戳又扔过去了，接着素花举刀过来就要砍，金仙不知道是计策呀，左右两个锤一块往外这么一扔，素花把左手的鸡爪飞爪往起这么一踢，哗啦的一下就把他这个链子锤啊，这个绒绳立刻这个链子就给绕住了。这个时候啊，应云早已经来到了金仙的背后，抡刀就砍，这一下就结果了金仙的性命。王玉在旁边看着一瞅，啊，金仙让人给杀死了，他能不着急吗？抡起这个刀来，冲着王忠是抡刀就砍。这功夫就从山底下蹭蹭蹭蹭蹭蹭窜上来好几个人。谁呀？不是别人，感情是爱虎卢真、刘世杰、马龙、乔斌、张豹。说这几个人怎么猛然间从山底下窜上来了呢？您看，这就是蒋平跟这个钟雄两个人商量的计策。那不是蒋平在这个虎头洲上边辞别了钟雄，跟展昭、严正方他们又转回了大庙。蒋平立刻就把爱虎啊他们这小哥几个都给叫到面前，告诉他们说，初五这天只要一交战的话，我们应该有人从那个后山上朝天岭的山顶上去，也就是到了大寨那儿给他放上一把火，把贼寇的老窝啊咱们全都给他烧了，让他顾头不顾尾。嘿嘿，他们的老窝给烧了，肯定乱了他们的军心，我们呢就可以大获成功。爱虎、卢真、刘世杰、马龙、乔斌、张豹他们几个人那么一听，立刻请命，我们愿意去。于是安排好了，您想啊，得绕过这个如宁府，从那个后山这儿才能上来呢。他们来到这儿，这么一看，这儿正打着呢。爱虎一眼就看见王玉了，嘿，这小子他跑这儿来了，不容分说呀。爱虎手持七宝刀，蹭一个箭步就窜到了王玉的面前。王玉抡刀就砍，爱虎一提这个七宝刀，嘡啷的一声，就把他那口刀啊，给削成两截了。啊！王玉刚这么一愣神儿，刘世杰在旁边啪就是一镖，这一镖不偏不歪，正打在他左边那个小腿肚子上边，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乔斌抡刀过来，就是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王忠睁大了眼睛看了看这几位，心想啊，这是不是天兵天将啊？什么时候上来的？这都是什么人呢？王忠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几位几位，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啊？你们都是尊姓高明啊？爱虎赶快上前，老人家告诉您说吧，我是朝廷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姓爱名虎，有个外号叫做小义士。这几位呢，这也都是朝廷的六品校尉之职。哦，那么几位老爷，你们来到这儿是？就因为马上在江面上就要跟朝天岭这帮贼寇们交战，我们奉了蒋大人的命令要到后山这儿去烧他大寨。哦，其实啊，那个应云在旁边听得特别真切啊，一听说是御前的四品带刀护卫爱虎，就知道这不是外人。怎么在家里边啊曾经听言琪说过，感觉人家这一盟把兄弟徐良、行三
他不是已经许配给徐良了吗？所以姑娘一抿嘴儿，扭身人家赶快回去了。王卓看了看爱虎他们这几个人，几位老爷，几位老爷，既然要从后山上面上山上去，没有别的，老汉

0: 啊，恐怕你们几个人还不是我的个儿呢。
1: 哦，那太好了，老人家有您给我们带路，我们很快的就会到达山顶。
0: 对对对，王忠啊立刻放下了花枪，也拿起一把单刀来，就在前边带路。艾虎、卢真、刘世杰、马龙、乔斌、张豹，他们几个人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
2: 真一走上这山路，艾虎他们几个人呐，立刻就傻了。别看这位老人胡子全都白了，
1: 哎呦，走起山路来行走如飞呀，这个腿脚这个快呀，
2: 险一险呐，他们几个人还真追不上人家。他们哪知道啊，王忠那过去也是卢宁府的五路总镖头啊，
1: 那个腿脚利索劲就甭提了。
0: 但是他们一直来到山顶上朝天岭的后寨，到这儿这么一看，把守这个后寨寨门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几个人上前手起刀落，把这些老弱残兵全都给杀了，紧跟着越墙而入，进了寨门。到里边啊，立刻他们全都带着硝黄、这些引火之物呢，噗噗噗一下就把这个山寨上边放起了大火。
1: 再一看山寨里边怎么没有多少兵丁啊，
0: 嘿嘿，他们哪知道啊，王继先、王继祖他们早已经带领着众喽啰兵下山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您看，玉仙跑了，王玉带着金仙说是追下去了，整整等了一天的时间，那俩人啊是肉包的打狗也不回来了。
1: 王继先这火大了，
0: 多亏这个张能在旁边一再的劝解，说事到如今了，您应该想办法呀，马上明天就要跟对方交战了，您别光想这些事儿啊，您是不是带领人马赶快的从山上下去，也四十里地山路呢，是不是到山底下好好的歇息这么一宿，养精蓄锐，第二天好上船出去跟人家打仗啊。王继先呐、也没什么可想的了，
1: 先生所言极是。
0: 于是呢，叫着王继祖还有那个聂云鹏他们呐，带领着众喽啰兵就从这个山上下来了。临走的时候还交代给张能，先生没有别的，我们下山打仗，这山上边都由您来掌管，由您帮着我们看守山寨。艾虎他们来到山寨这儿，这么一放火，张能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感情人家从后山这儿上来了。他呀赶快的叫着亲随，咱们赶快逃命吧，也就是刚刚的从这个大厅里边跑出来，艾虎他们几个人正让他撞上。艾虎一看，这不是张能吗？就这小子坏，一起上前，蹭砰砰一把把他就给拽住，举刀就要砍呐。多亏卢真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兄弟兄弟，别砍别砍，留个活口啊。
1: 哎呦哥哥，留他干什么呀，啊，反而是个累赘，我看不如一刀咱们把他给宰喽。
2: 张豹过来了，没事，他不是累赘，交给我吧。张豹过来啊，一脚就把这张能给踹趴下了，紧跟着从他身上面解下丝刀，把这小子司马倒团体这么一捆，一提着他腿就扛在肩膀上了。
1: 行了，他交给我了，咱们继续下山往山崖走。
0: 王忠领着他们又从山顶上往山崖走，也就是说吧，这一路上啊是又杀又放火，整个四十里地山路啊，什么五里一蹲啊，三里一步，全给点着了。几个人急急忙忙的来到了临河寨，到临河寨这儿这么一看，大小的船只都出去打仗去了。

0: 听见外边那噗噗噗号炮连天，哎，就发现在这个岸边这儿停了一只船，上边呢还有两个楼兵。二虎冲这些人把手这么一摆，冲着这只船呢就过来了。船上的楼兵这么一看，哎，这是干什么的？怎么还扛着一个人？哎，这是怎么回事？正纳闷呢，二虎手持七宝刀噌。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一下就窜上了小船，手起刀落，把这两个楼兵啊全都给杀了，然后砰砰两脚把他们全都踢下了水中，跟着冲着后边这些人把手一摆，这些人全都上了这只小船。上船之后，张宝咣当这一下就把这脏能啊往船上边这么一扔，脏能嘴里让人塞着东西呢，想喊也喊不出来了。于是他们驾着小船又来到了中平寨，奔往竹门而来。到竹门这儿一看呢，竹门大开，再听外边呜呜呜呜号角齐吹，扑噜噜噜噜噜噜战鼓齐敲啊，感觉外边已经打胜了。王继先、王继祖他们从山上下来以后，当天夜里边就住在了临河寨，一直等到了五更天的时候，他们这才起来。当然了，这些楼兵们是饱餐战饭呢，等到了辰时一刻了，立刻齐队。他们上船那么一看，临河寨的两位寨主廖希文、廖希武已经上了战船了。来到中平寨再这么一看，中平寨的寨主陆河太岁杨平滚带领着四员偏将已经在船上边等候多时了。王继先立刻下令打开竹门出征，嘎啦啦啦，竹门这么一开，大小船只就开出了竹门。其实啊，君山来的大小船只已经在外边等候多时了，一看不仅是船只齐整啊，而且今天蒋平、展昭、白云生、邓彪、胡小骥、胡烈他们这些人也全都分别的上了战船了。那么三千户归谁把守呢？由这个严正方、徐庆带领着韩天锦、龙涛、姚猛、史丹、严琦、鲁世杰。说鲁世杰不是光有这么一膀子力气，什么本事都没有吗？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人家还真学了本事了。什么本事啊？蒋平交给他八手锤，也正好这个大庙后边啊也不是什么人留下的，这么一对冰铁压油锤呀、啊、始终没人提了起来。鲁世杰过来以后，伸这两只小手这么一递，嘿，他把这个冰铁压油锤呀、啊、给拿起来了，而且在手里边这么一颠，这么一挥舞，还挺趁手的。就是一样，学锤学得慢，怎么太笨了？八手锤教了半天，也就刚学会这么两三手，那也行啊，就让他跟这些人一块儿在三千户这儿负责把守吧。飞车太保钟雄在这个虎头洲上边一看，朝天岭的大小船只全都开出来了，正当中为首的是这么一条龙头凤尾舟，船上边站定的就是那位大寨主王继先。只见他晃荡荡平的身高八尺开外，头戴大红缎子的扎巾，赤金的抹额，大红的箭袖袍子，半

0: 内配钢刀，面似黄浆，红眉金眼，道长的一部黄胡须焦黄焦黄的，猛这么一瞅，就好像叼着一把破笤帚一样，显得这个凶恶无比呀。再一看他身背后，有人给他捧定了他的巨齿金钉狼牙槊，旁边有他们四条大船，一只船上那是王继祖，一只船上是廖希文，一只船上是廖希武，一只船上就是杨平滚带着他那四员偏将，其余的全都是兵船呐。这些楼兵们都在20岁以上30岁以下，一个个穿短衣，是蓝布包头，一排长矛钩，一排钩镰枪，一排分水刺，一排双手刀，那真是威风凛凛，是煞气腾腾。王继先在船上一看对面虎头周胜的钟雄，头戴四凤亮银盔，蓝银的抹额，身穿冰凌鱼鳞甲，九吞八扎12勾挂连环，内衬素战袍，双锋宝剑，背后是8把飞叉，身高在70开外，面似粉团，眉清目秀，一部青胡须飘洒前胸，左有黄寿杨泰，右有贺坤木顺，各持大刀，有青龙偃月刀、佝偻古月象鼻刀、大砍刀、3尖2刃刀。虎头洲的两边有20只麻阳大战船、20只飞虎舟、40只冰船，船上边这些兵将们一个个擦拳魔掌，生龙活虎的一般。钟雄一看王继先他们船只过来了，赶快催舟上前，相隔也就有半丈多远吧。钟雄双手一抱拳，朝天令他大寨主请了。王继先也双手一抱拳，来的可是钟寨主。王寨主，我良言相劝，你是执意不听啊，居然的做了朝廷的反叛，恐怕交战以后你后悔已晚，今日你们出的竹门恐怕就再也回不去了。王继先是用手支脸，钟雄，你休要胡言，想当初你也受过王爷的恩惠，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赶快过来送死。这一说翻了啊，立刻这就打呀，眼瞅着钟雄一下飞叉就过去了，飞叉太保嘛，要说钟雄这个飞叉呀应该是百发百中，而且只要打在身上你休想活命。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个飞叉倒是打上了，眼瞅着就打在了王继先的前胸，吧嗒，这飞叉呀落在船板上了。哈，钟雄旁边船上的甭管是王经、于毅这些人嘛，啪啪啪啪啪，同时发出来不少的暗器，也有飞镖啊，也有袖箭，吧嗒吧嗒吧嗒，全都落在了船板。再一看王继先站在船头是安然无恙。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钟雄这一飞叉打过去之后，眼瞅着就打在了王继先的前胸，说也怪，这飞叉呀伤不了王继先，反而是吧嗒的一声落在这个船板上了。接着王经、于毅他们这些人啪啪啪啪啪，一会儿飞镖又是袖箭呐，全都打在了王继先的身上，嘿，吧嗒吧嗒吧嗒，伤不了人家。这些人都一看坏了，他是不是会这个金钟罩啊，刀枪不入，这可怎么办呢？王继先站在龙头凤尾舟上哈哈大笑，把手这么一摆，下令开战，扑噜噜噜噜噜，战鼓这么一敲，呜。

号角这么一吹，嘡嘡嘡嘡，炮声连天，双方这就打开了。在这个水里边作战，也有在这个船上大战，就是船挨着船交锋，也有从这头船跳到对方船上去交战的，也有的扑通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边这么一跳，在水里边打开了的。眨眼之间呢，就在这个连云岛银汉岛的前边这个水面上边，哎呀，全都染红了，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呀。这一通大战，那个入河太岁杨平滚，他呀一拿自己的三尖刺，心中暗想呢，我要是跳在钟雄那条船上面去，我这个三尖刺啊一下就把钟雄给扎死。想的挺好，他也就是刚从自己这条船上边起身，刚要往对方这条船上面跳，钟雄在虎头针上边看得特别真切，就发现杨平滚的身背后啊有那么一个人，把这刀举起来不容分说，噗，这一下把杨平滚的人头给砍下来了。这到底是什么人呢？还有那三位偏将立刻跟这个人交手，这三个人都不是那个人的对手，三员偏将眨眼之间也让那个人全都给杀了。接着这个人这么一纵身，就往旁边那个廖希文身上这么一跳，廖希文一抬手啪就是笑剑，这个人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躲过笑剑，怎么一矮身就来这么一个扫堂刀，廖希文扑通一声栽倒在船上，回首这个人就是一刀噗，照样结果了廖希文的性命。另外一条船上廖习武这么一看哥哥让人给杀死了，立刻喊了这么一嗓子，文俊你这是要干什么，怎么杀起自己人来了？噌，他在船上面这么一动身，想跳到廖习文这条船上去跟那个人交手，他倒是跳过来了，这脚还没站稳呢，就让那个人这么一抬脚啪一下扑通把他踹在水中。正赶水里边有这个胡烈呀胡小季他们过来了，摁住了廖习武在水里边咕咚咕咚咕咚这一通喂水啊，灌得他跟大肚子蝈蝈似的。胡烈这才拖着他来到君山后船上边，往上边这么一扔，让上边的兵丁把他看守起来。朝天岭啊可以说眨眼之间是被杀的大败啊。二寨主王继祖这么一看，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抖他掌中的三股钢叉，催船这就过来了，眼瞅着迎面过来一条战船，船上面是谁呀、啊、都是君山上边的金头蛟谢忠、银头蛟谢勇、水里藏身侯坚。两只船刚这么一靠近的功夫，金头蛟谢忠噌这么一纵身就窜上了王继祖这条船。王继祖一抖三股钢叉，这个谢忠啊这么一闪身扑通掉在水里边了。紧跟着银头蛟谢勇也上来了，是抡刀就砍。王继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也是用三股钢叉这么一抖，哗楞的一下，谢勇扑通也下去了，水里藏身的侯剑噌也窜过来了，跟他没打两个回合，照样让这个王继祖用这个三股钢叉也给打在水里边去了。王继祖站在船上边是哈哈的大笑啊，心想我连赢三阵也长一长我军的威风。他哪知道啊，人家三个人不是打不过他，特意的落在水中，想在水里边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正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眼瞅着从西边唰过来这么一只小船，是打鱼的小船，
这个船划这个快就跟箭头一样啊，冲着王继祖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边站着两个人，尤其是站在前面这个人高声喝喊：啊，我把瘸子，你好大的胆量，我来也。王继祖高声叫喊：什么人？我白眉毛老瞎子徐良。就这一嗓子呀，好多人全都愣了，尤其是蒋平他们这些人。怎么，徐良失踪好几天了，谁也不知道的下落，怎么在这紧要关头他坐这只打鱼的小船冲到了阵前呢？他们哪知道啊，徐良不是追赶那个灭云雕，来到这个山村这儿，看见有这个栅栏墙，眼瞅着那个灭云雕啊从那个栅栏门那儿进去了，徐良从外边这么一纵身，也是刚刚越过栅栏墙，那位武生公子一脚把他踹趴下了。紧跟着人家把他捆绑起来，他一再跟人家说：那个是贼，我是抓贼的，你坑我做事。人家也不理他，人就扬长而去，让家人呢把他给抬到屋子里边去了。来到屋子里边，往地下这么一放，他再一看，那位武生公子从外边也扛进一个人来。谁呀？就是他追赶的那个灭云雕。这位武生公子往椅子上边这么一坐，手指着徐良：你说你是捉贼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跟我说明白了。徐良就趴在地下跟人家说呀：我是御前的四品带刀护卫，名叫徐良，外号山西燕，又叫多臂熊。我们到这儿来是攻打朝天岭，把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说，这位武生公子啊赶快上前就把徐良身上的绑绳给解开了，而且呢一拍徐良的肩膀，哈哈一笑：我以为是谁呢，感情是大侄子来了。徐良当时就愣了：看年岁你跟我差不多，你怎么拍着我的肩膀跟我叫侄子呢？人家告诉他说了，有个人你肯定认识。徐良问：说谁呀？姓蒋名平字泽长。哎呦，那是我的四叔叔。对呀、啊，我姓苗，叫苗正旺，我的父亲苗九锡，他跟我的父亲叫老伯父，他跟我叫兄弟，你还不是我的大侄子吗？徐良听说过呀，赶快跪在人家面前给人家磕头，这样认了这么一位叔叔。这个灭云镖呢，人家照样捆着，让家人给抬到旁边小屋去小心的看管。徐良一再跟苗正旺说：那正在打仗呢，我得赶快回去。苗正旺冲他摆了摆手：你啊先别着急，在我这儿先住这么三天五天的啊，没有别的，我听说你啊会这么一种特别的暗器，就是锦被花庄弩，贤侄你能不能够把这手交给我呀？啊，哎，你要把这手交给我的话，你放心吧，到了关键时刻我一定把你送出去，是两军交战。徐良一想到这个时候了，您要跟我学这个锦被花庄弩，那好吧，我就交给您吧。这几天呢他一直住在了苗正旺的家中，喝酒啊吃饭啊聊天啊，哎，还教给苗正旺如何使用这个锦被花庄弩。这不是今天吗，这苗正旺从外边进来了：贤侄赶快走吧，江面那儿已经打起来了，看看热闹去，这也是你立功的好机会。苗正旺带着他呀就来到山湾这儿，有这么一条小船，上船吧，咱们去。徐良说：哎呀，我的大叔啊，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水里边我是个旱鸭子，我怎么能够下水打仗？苗正旺乐了：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没让你下水，到那儿你可以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上边，在船上打，不是跟平地一样吗？啊，我明白了。

两个人呢这才上了这条小船，苗正旺他们一划船，这条船就跟箭头一样直奔王继祖的这条船过来了。王继祖这么一听白眉毛老戏的徐良来了，他早有耳闻呐。徐良来到跟前刚要纵身上王继祖这条船，王继祖一抖三钢叉冲着徐良哗楞就了一叉，徐良用自己大环宝刀赶快这么一迎，嘡啷的一声，嘿嘿，他这叉头啊该削掉了。徐良手持大环宝刀刚要往他船上面窜，就眼瞅着从这水里边蹭着一下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也就20多岁吧，穿着这么一身的水衣，白脸皮，而且是细眉长目，左手啊拿的是这么一只拐，右手拿的是这么一个锤。他呀不容分说，就用这个拐冲着王继祖的膝盖啪就这么一拐，王继祖身子一歪就要往水里边蹦啊，人家一扬右手的锤，噗，把王继祖的一只眼睛就给打瞎了，王继祖落在手中。您想想呢，谢忠、谢勇还有那个侯健就在水里边等着他呢，他怎么刚一落水，三个人一起上前摁在水里边咕咚咕咚照样灌了个水饱。那谢勇呢把他这么一拖，照样拖到了军山后队那个后船上边，往船上这么一扔，让这些兵兵把他捆绑起来小心的看守。王继先一看自己的兄弟让人家给生擒活捉了，生死不知，他呀一回手抄起自己的锯齿金钉狼牙槊，唰一下冲着徐良就打过来了。徐良照样用大环宝刀这么一削，就听见咔啷的一声，这个槊头啊也削下来了，旁边唰过来这么一只小船，船上边不是别人，正是白云生。白云生手持钢刀蹭绑起这么一窜，就来到了王继祖的船上，他抡刀就砍。王继祖这个狼牙槊虽然说没有槊头了，还有这槊杆呢，一看刀砍过来了，用足了全身的力气用这个槊杆弹往起这么一弹，王继先毕竟是屡立过人呐，就听见嘡嘡的一声把白云生这口刀给磕飞了。白云生一看不好，赶快的飞腿就是一脚，冲着王继先的胸口啊这一脚就踹过来了。王继先一伸着右手就把白云生这个脚脖子给抄住了啊，随着白云生扑通一声栽倒在船上，王继先再伸那只手把他的肩膀上的丝绦给拽住了，把这个白云生是高高的举起啊，就要往这个水里边扔。也就是当他一抬头的功夫啊，把他吓坏了，怎么竟过了低头打仗了。这个白云生这么一抬头，这才看见朝天岭上边是大火熊熊，哎呀，知道自己的老巢让人家都给烧了。借这个功夫，徐良在旁边啪啪啪连发3件暗器呀，又是镖，又是绣箭，又是飞黄石，打在了王继先的胸口上边，照样吧嗒吧嗒吧嗒全落在船板上边了。要说徐良反应真够快的，大喊了这么一声鱼肠剑，就这一嗓子，白云生让这个王继先给举着呢，听徐良这么一喊鱼肠剑，猛然间想起来了，鱼肠剑就在我身上带着呢，甭管他是什么样的盔甲。说时迟那时快，白云生伸手嚓楞就把这个鱼肠剑拔出来，照着王继先的前胸，这一剑呐，王继先哎呀大喊了一声，扑通栽倒在船上，立刻是气绝人亡。

0: 怎么回事啊？上文书咱们交代过，王继先身上穿的就是那个唐尼铠。列国时期专诸刺王僚，王僚穿的就是唐尼铠，专诸就是用的鱼肠剑刺杀的王僚。他呀今天碰见这位玉面小专诸了，而且身上带的正是鱼肠剑，他命该如此，让白云生这一剑就刺死在船上。那个灭云鹏一看大事不好啊，王继祖让人生擒活捉，大寨主王继宪让人家刺杀在船上了，大势已去呀、啊、他驾着舟赶快逃命。他刚一调转船头想逃命，嘿嘿，怎么那么巧，正赶上爱虎他们这些人划着船从那个竹门里边出来了，迎面就挡住了他的去路。灭云鹏啊，虽然说自己这十三节钢鞭已经被徐良上次削过了，但是一样又换了这么一条，哗啦啦啦啦啦，这么一抖十三节钢鞭。那个张豹呢，不知道钢鞭的厉害，这么一纵身就窜到人家船上去了。灭云鹏哗啦用钢鞭这么一打，张豹赶快一闪身，扑通落在了水中。爱虎高声叫喊，赶快救人呐。正赶上狐狸游水来到这个地方，马上呢就把张豹救起来，奔往南岸而去。爱虎手持了个七宝刀，马上一迎这十三节鞭，就这一下削去四节去，就剩九节了。紧跟着刘世杰啪的一镖，不偏不歪，整打在了这个灭云鹏的手腕上面，当啷，十三节鞭他也扔了，扑通一声落在水中。蒋平、胡小季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立刻咕咚咕咚给他灌了个水宝，用胡小季拖着他也奔往了君山的后船。朝天岭上面这些喽啰兵们一看，寨主们死的死，被人家生擒活捉的生擒活捉，这真是啊，树倒猢狲散，兵败如山倒。蒋平赶快这么一纵身，跳在了船上，冲这些喽啰兵们高声喝喊：“朝天岭上的喽啰兵们，全给我听着！现在你们的寨主全都被我们杀死了，没有杀死的也被我们生擒活捉。难道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愿做朝廷的反叛吗？”啊，还不赶快放下兵器归顺朝廷吗？这些喽兵们这么一说，全都把手中的武器呀、啊、也甭管是长枪啊、短刀啊、钩镰枪啊，全都往这个船上边这么一放，跪在那儿不住的磕头，愿意归顺。钟雄立刻吩咐鸣金八战，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立刻收兵。徐良他们呢、啊、坐着船来到南岸，也就是刚刚一上岸的功夫，眼瞅着那个徐良急急忙忙跑过来给他磕头啊，四叔叔啊，我这像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行了行了，你起来吧，这些日子你到底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徐良呢就赶快把自己如何追那个灭云雕，怎么样遇见了苗正旺，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这么一讲。徐良听完了以后，哎呦，我这位兄弟苗正旺他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他不过来呀？徐良用手一指，您看我那个苗叔叔，那不是往这边走过来了？一看呢，从那边走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苗正旺。跟徐良见面以后，两人立刻行礼。苗正旺啊冲着徐良微微一笑，哎呦，我蒋四哥，您到朝天岭上边不是要拿那颗开封府的金印吗？是啊，哪知道我拿错了，拿的那是南阳府的印信。哎呀，您看 山上边已经着了这么大的火了，恐怕那颗金印您就再也找不着了吧。蒋平一听苗正旺跟他这么说话，眨巴眨巴小眼睛，又瞅了瞅苗正旺，哎呦我的兄弟，难道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哑谜不成吗？苗正旺抬手又往那边一指，您看那不又过来几位朋友吗？眼瞅着从那边啊过来这么好几个人，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这一下啊蒋平更糊涂了，哎呦我的苗老弟，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哑谜？你可别让我这么糊里糊涂的，你赶快的给我说个明白。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蒋平听苗正旺这么一讲啊，他糊涂了。人家一代跟他说，山上边已经大火熊熊了，您那颗印还上哪儿拿去？蒋平这么一听，这里话里有话呀，难道说这颗金印是让他们给拿着的吗？接着苗正旺抬手又往那边这么一指，您看这不又来了几位吗？蒋平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过来好几个人，这里边有他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谁呢？就是在三原县呢给老母亲买肉的那位沈明杰，这他认识。那么不认识的呢，有刚才在水里边一只手拿着拐一只手拿着锤穿着水衣的那个小伙子，另外还有在这个杨平滚呢那个船上边不单把这个杨平滚给杀了，还把那三员偏将也给宰了，随着还杀了这个廖希文，还打了廖希武，这俩人他不认识。再一瞅后边跟着这俩人，蒋平刚糊涂了，谁呢？那就是严正方的外甥李真，还有他那个徒弟阮成。蒋平心想，这两个人不是被朝天岭生擒活捉了吗？难道说是被人家给救下来了？这几个人过来以后，苗正旺给引荐了一番，蒋平啊就拉着苗正旺的手，兄弟兄弟，你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让我老这么糊里糊涂的。苗正旺扑哧一乐，说您要问这件事情，我呀先得从这个人身上说起。谁呀？就一指啊在船上边杀杨平滚、廖希温、廖希武这个人，说他是谁呀？您应该认识啊，他就是神行无影古云飞的徒弟焦文俊。焦文俊在那个尼姑庵那儿，他师父帮助他，这不是把他的妹妹给救下来了吗？按照焦文俊的想法，要把这个尼姑庵放一把火全都给烧了。古云飞拦着他说，咱们现在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就雇了这么一辆车呀，把他老母亲还有他的妹妹由这个古云飞、焦文俊这师徒二人保着，就奔这个如宁府这份儿下来了。投奔谁呢？就投奔的苗正旺。是兄弟二吗？你想苗正旺是这个苗九锡的儿子，来到苗家以后，苗正旺好好的把他们安排了一番，过些日子一看呢，焦文俊这个妹妹老大不小的了，也应该许配人家了，于是呢就许配给也就是苗正旺的徒弟，就是穿水衣啊使拐使锤的这小伙子，名字叫做吕仁杰，也就是那个三清宫啊那儿那个吕道士的侄子，他收为徒弟了，就把焦文俊的妹妹 许配给他了。嫁到这个吕家之后，自然的焦文俊跟他的母亲也搬到吕仁杰家里边去住着去了。几个人经常的在一块商议，一看焦文俊的老母亲也故去了，这哥几个这么一琢磨，尤其是沈明杰的老母亲每天都得吃肉，咱不能够坐吃山空啊，想什么办法得挣几个活钱儿。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呀，就想到了朝天岭。几个人倒是一致地认为朝天岭这个地方早早晚晚他是朝廷的大患，咱们呢暂时投奔那儿去，因为那儿正在招这个教习，咱们到那儿教教武艺，挣点银钱，咱们糊口度日，什么时候官兵要是一抄这个朝天岭的时候，咱们可以作为内应，那个时候咱们也立了功了，再归顺朝廷，咱们再步入正道。几个人商量好了，这样焦文俊呐、吕仁杰呀、还有那位沈明杰就全都来到朝山岭这儿。那位杨平滚呐、一看他们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把他们就全都收留下来了。这个焦文俊在这个杨平滚的身旁边也做了这么一员偏将，廖希文、廖希武全都在这个临河寨这儿当上了教师了。这不是沈明杰吗，去往三原县，恰巧碰上了蒋平，听蒋平这么一说，来了不少的护卫校尉，马上派来人马就要抄这个朝天岭了。沈明杰虽然说跟蒋平也讲这么一句，您如果用着小弟的时候我是万死不辞，其实人家心里边早就叠好谱了，回来以后跟这几个人这么一说，这几个人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时机一到一直夹着小心呢。也就是蒋平带着艾虎他们这几个人二次上这个朝天岭的时候，早已经被这几个人发觉了，人家是在暗地里跟踪。也就是艾虎在这个寨门头楼刚一放火，沈明杰就已经来到了大寨这个大厅的后窗户这儿，屋子里边这些人呼啦往外边一看这火势去，沈明杰呀、一推后窗户窜进来以后，就在桌上边先把开封府那颗金印拿起来了，接着再这么一看，蒋平从前门那往里这么一窜，沈明杰这么一矮身就藏在桌子底下了。蒋平当时这么一伸手就把南阳府这颗信给拿走了，也就是焦文俊把这个阮成、李真两个人给救下来了，在后边还杀了七个楼兵。至于说什么人给他们带的道，不是别人，正是抄手燕子吕仁杰。然后由这个苗振旺从这个临河寨那个山洞那儿又把他们的水衣送到了连云岛。苗振旺啊把这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讲，江平站在那儿愣愣磕磕的，这才恍然大悟啊，一再的跟人家致谢，说要没有你们几位的话，这次啊很难是一战成功。行了，你们跟着我赶快奔大庙那儿跟这几个人一块见见礼去吧。江平带领他们这些人就来到了大庙，跟这个展昭啊、徐庆啊他们这些人互相全都见过礼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呐、外边有乡勇急急忙忙进来，蒋老爷，蒋老爷，您看从这个悬空岛那儿来这么一个人，姓焦，名叫焦虎，他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向您老人家禀告。蒋平这么一听，焦虎从悬空岛那儿来肯定是有急事儿啊，赶快让他进来吧。这个焦虎啊急急忙忙的来到大庙里边，见着蒋平，见着徐庆，见着卢真，扑通跪倒在地呀、 这眼泪立刻就下来了。

向平赶快伸手把这个拽起来了。怎么，焦虎啊，那是卢家庄的老管家了，是个义仆啊。焦虎别着急，有什么事儿赶快说，到底湘空岛那儿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三老爷、四老爷、少爷，我跟您说吧，来了这么一帮贼寇啊，把咱们悬空岛给夺了，大老爷现在昏迷不醒，生死不知啊。焦虎这么一说，那个卢真一听悬空岛出事了，自己的父亲现在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哎呀的一声，他昏倒在地。多亏哎，徐良他们赶快过来，又掐脖子，又捶后背，又骂的秦玉庸，这才苏醒过来。徐庆咧开大嘴，大哥，蒋平赶快把手怎么样？行，三哥，怎么越到这时候您越哭啊？啊，小虎，哎，别着急，慢慢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焦虎啊，这才向他们述说了事情的根由。感情争夺悬空岛的恶贼不是别人啊，就是那个白菊花燕飞。白菊花怎么会去争夺悬空岛了呢？上文书咱们说过，白菊花跟着纪晓泉、张鼎臣他们一块儿要奔往洛阳姚家寨，走到半路呢，纪晓泉托孤离开他们了，白菊花就带领张鼎臣来到了姚家寨。到了姚家寨以后，见了他的姐夫姚文，还有姚武，还有他的姐姐燕赛花。姚文、姚武这哥俩看着白菊花觉得奇怪啊，说你怎么来到我这儿了，看你这个模样好像是让什么人给打了，为什么这么狼狈呢？燕飞叹了一口气呀，姐夫、哥哥、姐姐，你们有所不知啊，哎，我这趟来的好悬好苦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白菊花就把他怎么样偷到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蒋平、展昭他们这些护卫校尉怎么样的捉拿他，前前后后的情况这么一讲，尤其说到了那个徐良啊，以前对这个徐良啊还没有多加小心，感情这么一交手才知道这个山西老西子这么厉害呀、啊、把我打的是无处躲藏啊，多亏他不会水，他要是会水的话，我的性命早就让他结果了。姚文、姚武这哥俩这么一听，哈哈哈哈，乐了。徐良觉得奇怪啊，姐夫、哥哥，我都让人家打得这么惨了，您还有什么心肠可乐呢？哎，兄弟，跟你说吧，马上我们就要替你报仇。啊，替我们报仇？你说那个徐良是不是悬空岛上的那个穿山鼠徐庆的儿子？对呀、啊、就是此人。招啊，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奔往悬空岛，要把他们无数的老窝一锅端。啊，白菊花、张鼎臣两个人当时全都傻了，怎么要奔往悬空岛？哎，姚家寨这个地方啊，恐怕官兵一来也守不住，我们早就叠好主意了，悬空岛那个地方三面临水，是一面靠山，是易守难攻。不仅如此啊，别人都在外边的只剩下他们的钻天鼠卢芳，偌大年纪了，在这个卢家庄那儿他呀颐养天年。这个消息我们全都摸准了，而且卢家庄那儿存的粮食就是咱们去上100号人能够吃上10年。你想想啊，那个地方比这个姚家寨又宽敞又保险又富裕的多呀，我们早就想着要奔往悬空岛的卢家庄去抄无数的老窝。

白菊花听着，抬头看了看姚文姚武，您说的倒挺好，据我所知呢，那个卢家庄里边有不少的消息埋伏，是那么轻而易举的，那么咱们就能够把这个卢家庄给夺下来吗？兄弟你放心吧，我们这儿啊有一个人，过去是卢家庄的这么一位管家，就因为他犯了错事儿了，被人家是乱棍打出，他是怀恨在心，他想做这么一个引路之人。你想想啊，那卢家庄岂不是唾手可得吗？哦，白菊花这么一听，此人在这儿，在这儿呢，他姓韩，叫做韩路忠，您能不能够把这个人叫来让我见上一见？当然可以呀、啊、赶快吩咐家人，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个韩路忠给带来了。一看这个韩路忠啊，嗨，这个人呐、啊、鬼头鹰眼银钩鼻子，这么一缩腮，呵，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啊。我见过这个大寨主、二寨主，这位是燕老爷，是我给燕老爷磕头。你原来就是卢家庄的，是小的，我是卢家庄的这么一个管账的。哦，白菊花这么一听，你是管账的先生，要说卢家庄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对卢家庄还怀恨在心呢？这韩路忠啊，这才吐露实言。这小子感情也是这么一个酒色之徒，借着管账呢偷到了不少的银两，就在外边找这么一个小寡妇啊，经常不断的到那儿去棉花素流。这事情这么一败坏，当时啊要按着蒋平跟徐庆他们立刻就要把这小子给宰喽。吴芳是个行善之人呐、啊，把手一摆，算了，把他乱棍打出，永远不要再回卢家庄，这么把他给打出来了。韩路忠始终怀恨在心，他就投奔了姚文姚武。姚文姚武得到了韩路忠以后，始终的就惦记上卢家庄了。这韩路忠把自己事情这么一说呀，满以为这白菊花当时会生气，没想到白菊花是笑容满面，怎么臭味相投啊，他也是个采花贼呀、啊、嗯，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准备准备杀奔悬空岛夺他的卢家庄。这主意啊也就刚刚打好，家人进来说外边来了不少的人了。啊，一听到底是什么人来了，一看呢、啊、嘿嘿，领进来的不是别人，谁呀、啊、周龙、周凯、张大莲，也就是啊在这个白沙滩那儿被这个徐良给打败的纷纷逃跑的这些人。这些人凑在了一起，听这个周凯这么一讲，咱们投奔什么地方啊？到现在咱们无处投奔，干脆你们跟着我，咱们一块儿啊就投奔这个姚家寨。据我所知呢，那个白菊花一定会找他姐夫去，到那儿和咱们聚齐再想一想办法。这些人全都点头答应，呼呼啦啦的人不少啊，十来个人呢、啊、什么黄龙江啊、黄如海啊、张大莲呢、啊、连那个细脖大脑的鬼王房安书也跟着一块儿来了。大家见面以后互相行礼吧，白菊花问了问他们，这周凯立刻就告诉周文、周武还有白菊花，说我们让去的那位王兴祖本来是上那儿镇擂的，没有想到让那个白眉毛老西子呀这一下打下了擂台，活生生的让他们把王兴祖就这么给劈了，而且他们打死了东方青，活捉了东方亮，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跑得快啊，这才逃一活命，我们没地儿可去了，这才

投奔这儿，奉命一定要收留我们这些人。姚文姚武他们一碰眼光乐了，说你们来的正是时节，我们正打算着要替绿林的朋友除此大害。

媳妇这么一听，太高兴了，既然这样，咱们赶快做上一番准备。这姚文姚武啊，打算夺燕赛花，这个姚武的妻子霍仁花，这姐儿俩呀，把这个细软也都收拾好了，带好自己的兵，用这个鹅红色绢帕包头，也就是系上了汗巾，穿上了弓鞋，自己呀拿起了兵刃，就吩咐这个张杰还有那位婆子，你们两个人赶快奔前边保护着夫人。这两个婆子来到这边，张姐这么一矮身，把夫人就给背起来了，两个人拿着钢刀保着夫人，赶快的往前边来。展小霞呢，就带领着四个丫鬟急急忙忙的杀奔了武艺厅。来到武艺厅这儿，这么一看，群贼围着卢芳这儿打呢。展小霞一声令下，这四个丫鬟呐，这些小剑全都打出去了。这一下，这些贼寇们当时都是这么一愣啊。就在他们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詹小霞喊了这么一声：焦虎，保着老爷赶快走。焦虎、焦德善爷儿俩赶快的保着卢芳杀出一条道路，就冲出来了。詹小霞立刻挥舞钢刀，马上上前与群贼交战。您想啊，卢芳这会儿什么心情啊，跟这些恶贼们交战，尽管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但是嘿嘿，不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了，一分劳累。而且呢，再一想，儿媳妇是个女流之辈，能是他们的对手吗？连着急带生气带恨，老人家呀当时就觉得胸口憋得慌，嗓子眼这么一发的，哇，吐出了一口鲜血啊，把这焦虎给急的呀。焦虎赶快这么一矮身，背起了卢芳，由他的儿子焦德良保护着，赶快就奔往大门而去。出了大门了，他们也就来到这个通天玉吼这个地方，眼瞅着后边小霞带着丫鬟，那两个婆子背着夫人全都赶到了。他们就从这个通天玉吼这儿踩着白点儿出来之后，心想奔什么地方去呀，现在只好去奔往对岸的墨花村，去找丁兆兰、丁兆慧兄弟二人。抬头这么一看，哎，从对面啊过来不少的人，打头的正是丁兆兰、丁兆慧带领着40多名家丁，各持兵刃迎过来了。丁兆兰、丁兆慧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上文书咱们说了，就在这个囚笼桥那个地方，白菊花、姚文、姚虎他们不是争夺这个渔船吗？有被他们杀死的，也有马上跳水人家逃跑的。眼瞅他们驾着船只奔往卢家庄而去，这个渔夫啊赶快呢就来到了墨花村，给丁兆兰、丁兆慧他们送个消息。这哥俩一听出这样的事情了，赶快的叫了这么40名家丁啊，各持兵刃接应过来。一看卢芳趴在焦虎身上昏迷不醒，听焦虎这么一讲，小霞保着夫人，丁兆兰、丁兆慧告诉小霞，你们赶快的先奔往我们的墨花村啊，快走快走。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俩断后，也就是往回走了没有几步的功夫，就听见后边啊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个人。哎呦，丁大爷、丁二爷，你慢着慢着，我两个人回头一看，谁呀？感觉是卢家庄的京夫头，这个人叫费七。哎呦，那个丁大员外、丁二员外，我叫费七啊，我跟您说得了，那个群贼呢已经占领了卢家庄了，没有别的，你们是不是赶快派人呢，把我们的三老爷、四老爷、二老爷赶快找来呀，要不然的话，这个卢家

0: 庄可就不保了。我们这些人商量了一番，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暂时的应付应付他们，只要是你们来攻打卢家庄，我们这些人做个内应，肯定的能把这个卢家庄重新夺在咱们的手中。丁兆兰、丁兆慧听完之后，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赶快回去应付群贼，等候我们的消息。是，我知道了。这个飞起一转身，赶快又转回了卢家庄。焦虎背着卢芳，婆子背着安然，陈小霞带着丫鬟保护着，就跟着丁兆兰、丁兆辉啊，转回了墨花村。进了墨花村以后，有丁兆兰、丁兆辉的妻子接应着夫人呐、还有小霞，他们在后宅居住，就把卢芳呢暂时的安置在前边的书房。这时候卢芳是昏迷不醒啊。丁兆兰、丁兆慧两个人想了想，赶快的就吩咐焦虎，你赶快给四老爷送个消息去吧，据我们所知，他们正在潼关与贼人交战。这样焦虎才急急忙忙的奔往潼关，到潼关这儿这么一打听，感情啊是在三千户这儿跟贼人交战呢。听焦虎把前后的经过这么一讲，卢真一听说父亲昏迷不醒，现在生死未卜，那还不昏厥过去呀、甭管徐庆怎么哭，江平倒是非常镇定，把手这么一摆，让徐庆止住了哭声。光哭管什么用啊，现在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卢家庄重新的夺在咱们的手中。可是眼巴前呢，现在有不少的大事要办。哎呦，这么多事儿，您说咱们可先办哪档子呢？想了想啊，展燕啊，您有什么吩咐？没别的，您先带着徐良跟于毅，你们爷仨呀立刻的奔往开封府，先把开封府这颗大印给送回去。另外把这儿的事情如实的向相爷禀告一番。是，我们马上动身。展昭带着徐良、于毅他们就带着开封府这颗金印，急急忙忙从这儿走了。接着江平他们一点手，把爱虎叫过来，孩子，你赶快回卧虎沟把你岳父他老人家给请来吧，让他们帮忙一块夺回卢家庄。
1: 是是是。
0: 哎呦，抓来这么多人犯，我看就由钟大人压在船上先奔往潼关吧。啊，还有三千户这儿，偏检还有于社，你们跟世杰你们就留在这个地方，再教一教世杰的锤法，其余的人赶快跟我，咱们杀奔悬空岛夺回卢家庄。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9: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8: 我的。
9: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这些水又浪费了。
1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2: 东海龙王十殿阎君状告孙猴子，玉皇大帝勃然大怒啊，刚想兴兵问罪，太白金星奏了本了。这老头这招啊也够损的，建议玉皇大帝把孙悟空找来，当面封他个官，摆在眼皮底下监督他。他要表现得好，提拔他的官职；表现不好，马上把他立居所带，这是便于看管。玉帝也不愿意找事儿，巴嗒巴嗒滋味，太白金星所奏有理，因此就点了头了，把十殿阎君打发走了，把东海龙君也打发走了，然后提起笔来写了一道招旨，然后交给太白金星，这事儿叫他去完成。太白金星接过本章，脚驾祥云赶奔花果山水帘洞，路上无话，收住云头，轻飘飘落在水帘洞前。太白金星放眼一看，好山好

0: 好景啊，这个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不亚于仙界呀。哎呦，再看水帘洞的左面，有个很高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挂着旗子，被风一吹，行书就卷，旗上绣着四个大字：齐天大圣。哎呀，猴妖啊，猴妖啊，你真能作呀你呀、啊！你敢口出狂言，自封齐天大圣，这还了得吗？你是什么人物，敢于偏齐吗？嗯，这种猴妖要早不制服，必定酿成大祸呀！他心里想着，过石桥来到水帘洞前。大小猴妖一看，各拉兵刃过来，把太白金星给拦住了。站住，老头，站住，你是干什么的？竟敢到齐天大圣的境界，你想干什么？各位休要惊慌，我乃太白金星是也，奉玉帝所差来见你家齐天大圣。啊，是这么回事，请稍后片刻，看着他。有个当头的转身进了洞，来见孙悟空。孙猴子一听，玉帝派的人来了，干嘛？啊，见我有什么事好商量的？想到这儿，人家刚来，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得礼貌相待。猴王吩咐一声，是列队迎接，亲自接到水帘洞外。美猴王抬头一看，这老头可够老的，头发胡子全白的，眼眉也是白的，都连了宗了，身穿灰布袍服，是圆领大袖，飘飘然，真跟神仙相似。手中拿着刷白刷白的拂尘，美猴王一抱拳，请问老仙，您是太白金星吗？不才，正是老朽，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猴王。哎，对，齐天大圣是也。看这猴怕人家忘这茬，自报名号，说话伸手相让，把太白金星接进水帘洞。太白金星看了看，真是猴聚会，这里边大猴小猴半大猴公猴母猴没有一千多种啊。正中央有一座高台，上的设宝椅，孙猴在上头坐着，今儿来客人他不能上座，命小猴搬来俩石墩，他跟太白金星分宾主落座。太白金星坐了片刻，这才说，大圣啊，我奉玉帝赐旨前来选召，选你上天前去做官。哎，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我奉玉帝所差前来搬玉旨，请你同我赶奔上天前去做官。
1: 我呀，哎呀，今天也盼，明天也盼，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没想到玉皇大帝居然能想到我的头上，好事好事。
0: 此时太白金星站起，是宣读旨意。宣完了，孙猴子一躬扫地，
1: 多谢了，多谢了。请问老仙，咱们什么时候起身？
0: 现在就起身，玉帝等候接见。
1: 那好了，我把这事儿都安排安排。
0: 孙猴子一转身，把四个老猴叫来了，说我随太白金星上天了，我要去做官去，我做两天试试，如果真满意的话，回来我接你们，咱们都到天堂享福。如果不如意，我再回来啊！你们静候我的消息，把家看好，该操练操练，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得有误。
1: 是是是，我们明白了，您放心去吧。希望早奏佳音。
0: 猴们看守花果山水帘洞不提，单表太白金星跟孙猴子两个人架起祥云是赶奔南天门。感情这太白金星啊，他这祥云的速度比较慢，孙猴子驾的是筋斗云，这速度相当快，眨眼之间把太白金星甩到后边去了。孙猴子先到了南天门，一看好嘛，天兵天将有数百，手把着南天门。今天值班的是四大天王之一，叫增长天王，手中拿着降魔鞭，呲牙咧嘴，威风凛凛。一看冒出个猴头来，赶紧把宝鞭一晃，站住！哪里来的猴妖？这乃是南天门，你想找死不成？呼啦超这些先兵先将把孙猴子给包围了。孙猴一看这怎么回事，不请我来当官吗？怎么这么对待我呀？他刚想拽出如意金箍棒大打一场，正这时候太白金星才赶到了，把老头累得是气喘吁吁啊，打上打上，休得误会呀、啊！大圣啊，你驾的是什么云，念的是什么法呀？你怎么这么快？咱俩同时起步，你把老朽远远甩在了后边。我驾的是筋斗云呐、啊，看来你不行吧？我这怎么回事？不是请我来当官吗？怎么这么对待我，连门都不让进？啊，大圣啊，这是误会呀、啊。你想，你从未步入天界，你又不是这里的官员，这些先兵先将都不认识你，是不是呢？肯定不让你进。那么以后你做了官了，同殿称臣，经常见面，也就没这种误会了。你说是不？
1: 对，嗯，说的有理。那么你来了，你在头前开路。
0: 是是是，各位啊，这是玉帝选召来的猴仙，今天要封官，准备让开一条道路。增长天王众人这才听明白，往左右一分，大开南天门。太白金星领着猴走进凌霄宝殿的境界。这孙猴子到了里边，眼睛不够使唤的了，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东朝西看，往上看，往下看，哎呦，真是仙界与地上不一样啊！到处是金光闪闪，到处是没见过的东西，33层天，每层都有宝殿，就拿这一层来说，72座宫殿。高低交错，是金碧交辉呀、啊，夺人的耳目。哎呦，这地方太漂亮了！两旁栽种这是什么树啊？这树上结的又是什么果子？皮皮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哎，叫人的口水往外直淌。到处都是祥云，到处都是香气。总之，孙猴子一见是心花怒放。心说玉帝老儿享尽了富贵，作威作福十分了得呀，没想到我老孙也能来到这。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已经走进凌霄宝殿。猴子揉揉眼睛一看，可这地方更了不起了，左文右武，再看文仙都是圆领大袖，道貌岸然，再看武将盔明甲亮，那简直威风凛凛。一层一层的往上走，再往正中央观看，正中央高大的一座莲台，莲台上设着2把宝椅，有一张椅子坐着人，一张椅子空的，那个是为什么呢？这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事，现在王母娘娘有事没坐殿，故此就剩下玉皇一人。 他再看玉皇的法身，三丈六尺高，显鼻子显眼，比众仙高一头炸一臂，二目低垂，大眼皮护着眼珠，三绺墨然飘洒千心，头上戴着冕旒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簪身龙探爪，是金光灿灿。玉帝保养的好啊，满脸都漆宝色，锃明刷亮，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背后站着28名仙童和仙女，有的拿着苍蝇刷，有的捧弹盒，有的抱着水壶，有的拿着香巾，有的提着金提炉，干什么的都有。站那块是一语皆无啊，跟木头人差不多少。孙猴子正在打量的时候，太白金星倒身下拜，启奏陛下，小臣回来了。好半天这玉帝啊，这才把眼皮撩开，看那意思还有点不耐烦，露出两道眼光的往下看了看，你回来了，小臣回来了，可曾选到那一猴精吗？啊，他已随旨来到偏厅，大圣啊，还不跪倒参拜玉皇大帝啊，我还得给他磕头，这是尺度的关系，当然要磕头，太麻烦了，我这两天关节有点疼，干脆做个医得了。哎，美猴王齐天大圣，这厢有礼了。文武众仙在两旁一看，全不愿意了，是玩这个劲儿，心说你是什么身份，口称齐天大圣，见着玉皇大帝连个头都不磕，你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了。但是玉皇大帝没发怒，他们也不敢，光在那生闷气儿。玉皇今儿个还真就不错，有容人之量。一看这猴妖给自己做了个一没磕头，他也没怪，还跟两旁众仙解释呢：“众卿，他乃石猴所变，不通王化，初次到凌霄，不懂礼数。”情有可原，不必追究了吧。你看玉帝有容人之量，他这一说，文武众仙当然就不追究了。玉帝这才说，你就是石猴变幻而成的孙悟空吗？
1: 啊，不错，正是我也。
0: 孙悟空，听说你很有法术，是也不是啊？
1: 哎，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吧，也谈不到有多高。
0: 不知师承于何人呐？
1: 喂，
0: 孙猴听明白了，问他老师是谁，你跟谁学的能耐？他又一想，菩提祖师交代的清楚，只要我离开三星古洞，我就不能再提这个字儿了，我要说出来得罪我老师了，我已经承诺了，刀压脖子，我也不能说。想到这，孙猴一笑，嘿嘿，我没有老师，我都是自悟自道。
2: 哦，孙悟空，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不能流落在花果山水帘洞空费时日，今日把你叫上偏厅，加封你官职，你可愿意呀？
1: 愿意，愿意，当官谁不高兴啊？但不知玉帝加封我什么官职？
0: 稍后片刻，感情这玉帝还没想好呢，问旁边的李天师，李天师啊，掌管组织上的事儿，谁当什么官，谁当什么官，他那有个名册子，哪出缺了，哪用人，这上面标的清清楚楚，所以 你必问李天师。

0: 查看查看哪里有缺。是。这李天师把本打开了，左翻右翻，最后找着了。启奏陛下，弼马温衙门缺少一个正主管，别的有司全都无缺。哦，知道了。孙悟空
1: 在，听着呢。
0: 我加封你弼马温主管。说完之后，太白金星就说：“快谢恩，谢恩。”我什么叫弼马温主管？少问，快点谢恩。
1: 谢了，谢了。
0: 孙悟空也没磕头，作了个揖。玉帝这才吩咐，叫李天师把他带下去进行安排，认认他那衙门在什么地方，怎么当的官啊。李天师领旨，带着孙猴子转身走了。这回没出南天门，往后走，左拐右拐，左拐右拐，一边走着，孙猴子一边问：“您的贵姓？”“
2: 免贵姓李。”“
0: 您什么官？”“
2: 天师之职。”“
0: 天师？我天师是什么官啊？你管什么？”“
2: 嗯，各有司衙门安排的官员都是经我安排的。”“
0: 不是，你这官可不小，这一说我这官也是你安排的。”“
2: 正是。”
0: 孙猴子再问什么，人家不理他了。孙猴子自觉无趣，也就不问了，默默地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一座衙门。他们刚到衙门里，大小官员九个都出来迎接，跪倒在地迎接李天师。李天师给介绍：“尔等听着，这是弼马温的总管，你们的正应官来了，从今之后你们要听他的调度和指挥，不得有遵旨，遵旨。”“大圣啊，这就是弼马温衙门，从此之后你在此办公，我还有事告辞了。”“
1: 你忙着，你忙着。”“哈哈哈哈，不送不送。”
0: 孙猴也没客气，带领着下属走进弼马温衙门。有大堂，有二堂，有歇着的地方，有玩的地方，有办公的地方。这院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孙猴子围着里里外外先转了几圈，就问：“我在哪儿睡觉？”“
2: 后边有三间正房，是您休息之处。”“
0: 啊，我要练功呢。”“
2: 左右有跨院，您可以充分练功。”“
0: 哎，来，都过来，都过来，我问一问，你是什么官？”“
2: 我是副总管，您的副手。”“
0: 你呢？”“
2: 我身为扁使，专刷笔杆的，您要动文墨的事情尽管交代。”“
0: 啊，挺好。你呢？”“
2: 我乃是喂马的公曹。”“
0: 哎，弼马温呢，咱们主要是管马，有1000多匹，印呢6啊都是我的事儿。”“
1: 啊，弼马温主要管马，可也行啊。那好了，你们先陪着我到马圈去看看，看看有多少匹马。”“
2: 是啊，您是正总管，您应当做到心里有数。”陪着孙悟空到了马厩。
0: 哎呦，孙猴子这一看，怎么这么多马呀？
2: 这都是仙马呀，跟人间的平常马不一样。再看什么白龙马、麒麟马、千里驹、紫花牛、赤兔啊，当当当当，是应有尽有。孙猴子倒背着手，一边看一边问：“我这马都给谁用的？”“
0: 都是服侍玉皇大帝的，玉皇想骑哪匹就骑哪匹。不过据我们所知，从来他就没骑过。”“
1: 那养这么多马有什么用？”“
2: 可以赏赐给天兵天将有功的人员呢。”“
0: 说穿了，这就是奖品。”
1: 啊，看来玉帝还挺大方。好嘞，
2: 一共1108匹，登记造册。孙悟空检查完了，回归正堂，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

马上任。孙文侯没事老琢磨弼马温，弼马温是个什么官儿？没来过天庭，对官职不摸底，将来有一天我非问清楚不可。一晃过去十天了，孙悟空觉得别扭，不如在花果山水帘洞。你看我为所欲为，逍遥自在，跟我那些猴儿们大伙相聚是有说有笑，在这一带觉着非常拘束，也不能说也不能笑更不能闹，哎呀难受难受。到十天头上，他的下属大家一商议，正应官来了，咱得打溜须啊，买他个喜欢，对咱都有好处，他要一挑刺儿，咱们全完呐。因此大家凑吧凑吧，准备的仙桃美酒好吃的瓜果摆了丰盛的一大桌，宴请弼马温主管。孙猴一看这高兴了，居中而坐，大家团团围着他频频敬酒。孙猴子多少日子不喝酒了，这回是一醉方休啊，这酒劲儿喝到八九成了，他就觉得有点晃晃悠悠的。这酒往上一拥，孙悟空心说，我呀利用这个机会要打听个明明白白。孙猴子在上天当上了弼马温，弼马温呢是上天官职的一个名称，他不知道这官啊是大是小，正赶上他的属下排宴给他祝贺，大家喝着酒吃着东西是高谈阔论，几杯仙酒一下肚，这孙猴就打开话匣子了，问他的属下，我各位兄弟，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呦上仙呐，你有什么话您就说吧，何言请教二字，不敢当不敢当。好了，那我就直说，因为我呀从来没到过上天，对许多许多的事情都不明白。比方说我这个官职叫弼马温，我这官究竟有多大，都管着谁，跟谁平级，谁管着我，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他的副手一听啊，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把猴子给乐懵了，问你笑什么，你倒是回答呀。哎，上仙呐，这话怎么说呢，您这官儿啊在咱们天上来讲，小的没法没法小的了，充其量是个未入流啊，根本谈不上官，充其量就是个小吏而已，是吧。什么叫未入流？未入流啊就是没够品级，咱这上天跟人间有相同之处，一共分九级十八等，您呐还不够这等级，故此称未入流，谁都管得了咱们，换句话说咱比谁官职都小，小的没法没法那么小了。原来如此，是啊，你管谁呀、啊、除了管那些马之外什么您都管不了啊，谁都比咱大。哎呦可坏了，孙悟空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双眼圆睁，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啊啪把桌案一拍，震得胡碗乱蹦啊，他的属下全都大吃了一惊，上仙，您这怎么了？可恼啊，可恼，可恨呐、啊，可恨！我让那太白金星老儿把我骗了，我让那玉帝老儿把我欺了，啊！闹了半天，拿我孙悟空当不识数了。

我堂堂的齐天大圣美猴王就做了个小小的弼马温未入流，是个人都比我大，是谁都管着我，这不是大材小用吗？简直是欺我太甚，不干了，不干了。说话之间，这猴脸就翻了。再看孙悟空，一脚把桌子蹬翻，稀里哗啦，晚餐家伙撒了一地，然后把屋里的东西砸了个乱七八糟，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屏风也推倒了。孙悟空是扶气而走，闯出南天门，脚下筋斗云，返回花果山水帘洞。到了石桥这一看，四个老猴他的下属都在此恭候，一看猴王回来了，大伙赶紧围拢上来：“大圣，大圣，您可回来了，怎么撇下我们不管，这一走就这么些年的功夫？”孙悟空一听啊，老糊涂了，这才几天啊，怎么说这些年呢？我才走了十天，您走十天，您忘了，人间过一年，天上才过一日，您在天上过十天，就等于人间的十年呢，那还短吗？哦，原来如此，有话里面说，里面说。等到了水帘洞，他高坐在宝椅之上，这才问家里的情况。一听啊，家里什么事也没发生，他这才放心。大家就问他呀，那么大圣到了天庭之上怎么又回来了？可恼啊，可恼，可恨，可恨，是这么回事。他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些猴都替大王鸣不平啊。大伙一致都说，这官咱不干了，您在咱们水帘洞花果山一带有多美呀，独立为王，遨游四海呀，无限的欢乐，我大圣啊，您哪儿也别去了，干脆您就在这儿留下吧。说的有理，说的有理，我哪儿都不去了，哪儿都不去了。这孙猴子回到花果山水帘洞，任意纵横，做起齐天大圣，的确是逍遥自在啊。他想的挺美，您说这事儿能完得了吗？转过天来，弼马温的属下来禀报玉帝啊，说弼马温不干了，是拂袖而走，把屋都给砸了。玉帝就问为什么。他嫌这官太小了，是官都能管得了他，他有点愤愤不平，声言他是齐天大圣，有点大材小用，所以摔了耙子了。玉帝闻听心中不快，心说这个妖猴，你还挑了理了，这什么地儿？这是凌霄宝殿，这是上天呐，没规矩不成方圆，五五音难正六律，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行吗？那也太随便了，天庭的大法还有什么用啊？想到这不由火往上撞，问左右哪一个捉拿着妖猴前来问罪。其实有很多上仙呢，对这件事情有看法，认为这上帝也太纵容这猴头了。你说他惹那么大的祸，不但没处罚他，相反还加封他官。不管这弼马温是管人还是管马，毕竟是上天的一个职务，为什么要给他呢？你听听没，这猴还不满意，还拂袖而走了，实在是可恨啊。正好抓住了机会，玉帝这一问，旁边转过托塔李天王，他乃上仙武将之首，就好像人间的兵马大元帅。李靖过来躬身施礼：“陛下，臣不才，愿率一支精兵前去捉拿妖猴。”

0: 轻飘飘落下，这才在水帘洞外是安营扎寨，裂开七门，命巨灵神逃避骂阵。这巨灵神是什么变的？据说啊，他是东海千年的老乌龟。其实说千年嘛，那还小，这家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因为修道成仙加封的巨灵神之职，这家伙武艺高强，法力精通啊，在李靖属下属于头一个大红人，因此李靖派他头一个出阵。巨灵神心里都不服气儿，心说小小的毛猴有什么了不起，我到那一伸手就能把他降服，到那时到天庭之上见玉帝是请功受赏。感情这神仙呢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也想名利二字，这巨灵神就不例外，点兵五百来到水帘洞前是套地骂阵。守洞门的那些小猴们一看，嚯，天兵天将来了，这还了得呀，不敢怠慢，赶紧跑到里边给齐天大圣孙猴子报信。孙猴正在那生闷气呢，那口气还没出来呢，听属下这一禀报，孙猴子赶忙坐直了身子，再说一遍怎么回事。回大圣，天兵天将无数，夜已挨着洞门安营扎寨，为首就有个大块头，不知道是什么变的，在外头讨敌骂阵，让大圣赶紧出去送死，要晚一步他一怒之间杀进水帘洞，杀咱们个一个不剩。哈哈，休要听他胡说八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孩儿们不必担惊，看我的。孙猴子奔跳下将台，披挂整齐，手中提着如意金箍的棒，迈步来到洞外。过了七，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孙悟空大战哪吒三太子，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互不相让。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

肚中炉，针尖儿对上麦芽了。要说鹅杂这两下子不含糊，那乃是天宫头一排的良将，那孙猴子就更甭提了，武艺高强，法力无边，这俩人对在一起，一半是难分胜负。两个人是胶状的战斗，紧紧吊在一起了。一会儿孙猴子发起进攻，把鹅杂打得连连倒退，一会儿鹅杂抖起了威风，嗷嗷之喊，又把孙悟空逼得是连连倒退，来回拉锯啊。小猴们在后头观战，恐怕美猴王齐天大圣有失，在后边勒鼓助威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齐天大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加油加油加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孙猴心里头着急呀，心说我这孩儿们都替我使劲儿，我得给他们挣脸呐。鹅杂的身后天兵天将也没闲着，也是擂鼓呐喊，摇旗助威。眨眼间两个人打到80回合未分胜负。再看鹅杂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鹅杂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头盘算，呵，我真没看出来，这个妖猴真有点本事，难怪他如此狂妄啊。你说我要打了败仗，有何颜面去见父王，更有何脸面去见上帝啊。哎呀怎么办，有主意了。心说我会法术，我怎么不使用啊，我干嘛用这笨力气啊，我两只手赢不了的，我变成6只手那不就有余了吗？想到这儿，他嘴里念念有词，变，变了。再看鹅杂三太子平地咔长起了3丈6尺高，现身是3头6臂，3个脑袋6只胳膊，个头也长起来了。孙猴抬头一看，呀哈，啊，跟我玩轮子，你会法术，我未尝不会呀，你变了我也变。说的是孙猴子嘴里也是念念有词，变，夸，孙猴也变了，也是身高3丈6尺，3头6臂，全都是金箍的棒。两个人接茬打，又打了80-90个回合，仍然未分胜负。终归鹅杂不是孙猴子的对手。哎呀，鹅杂一看不行了，我这点能手全使完了，要想赢这猴头，势必登天，赶紧回去给爹送信儿。因此收回法身，恢复的原来那样，虚点一枪，架起风火轮，逃之夭夭，败阵而走。孙猴子也收起法身，在后头乐得前仰后合，小孩慢点跑，我老孙有好生之德，不要你的性命，给你爹报信去呗，快去快回。哪吒面红耳赤，拜回中军宝帐，收起风火轮来见托塔偏王李靖。爹，哎，这妖猴甚是厉害，甚是厉害，而不才大败而回。啊，李靖也没想到，心说我带着3000偏兵偏将，我觉着用不着费多大的劲儿，就这个威势一下，把猴也吓个半死不活，再一伸手稳拿，没想到这妖猴法力无边，这么硬的功夫啊，连我儿三太子都不是他的对手，那还能找出谁能胜得了妖猴呢？莫非非叫本帅亲自出阵不成？

0: 李天王觉得就凭我这份儿，我跟这妖猴一伸手，我有点丢份儿，这猴不配跟我伸手，他心里犯难。三太子这才说，爹爹，这一妖猴万难抵挡啊，我们犯了亲敌之过呀，爹赶紧回凌霄殿面见玉帝，请他调兵遣将，咱三千人马，你我父子万难降服于他。好吧，就以孩儿之见，来呀，收兵。脚驾祥云，收兵撤退了。那些小猴、半大猴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打胜喽，打胜喽，把他们吓跑喽，吓跑喽！呼呼呼呼呼，齐天大圣，咱打胜了，打胜喽！孙猴也高兴，引得胜之兵回到花果山水帘洞，是隆重祝贺。按下他在这祝贺，暂且不提。单表天王李靖带着三太子阿长回到凌霄宝殿，哎呀，满面羞愧来见玉帝，把经过讲述一遍。玉帝也没想到啊，哎呀，有心怪罪李靖，又想兵家胜败常事，这也怪不得。看来我们都犯了轻敌之过呀，这妖猴果然神通广大，究其根源怪谁？怪我呀。数百年前我发现他两眼放光，直射斗牛，那会儿我叫千里眼顺风耳前去查看，两个人回来跟我一说，我就应该采取措施及时降服。哎呀，因为一念之差纵容了他，到现在成了气候了、这玉帝有苦难言呐、心说怎么办，还得增兵二次征讨妖猴，他真是有点举棋不定。正在这时，太白金星出班跪倒，陛下，老臣有本上奏。金星，有本从速奏来。陛下呀，以老臣之见，不需要动兵啊。您看看，动兵的结果是什么？大败而回，有失玉帝的体面呐、我意思，动软招，别用硬招，给他来个怀柔。哦，老爱卿，怎么叫软招？什么叫怀柔？要从细讲来。陛下，这猴为什么要反出天庭？就因为当的官太小了，他说大材小用了，有点不服不忿，故此不辞而别。对待他，咱们就封他个官就得了。他挂着一面大旗，叫齐天大圣，看来那是他的最高目标。您啊，就忍痛割爱，降一道旨意，加封他为名副其实的齐天大圣，给他来个有职无权，把他架空起来，他不就不闹腾了吗？您看这有多好，何必增兵派将，劳师弥饷啊？您看怎么样？这玉帝想，为了息事宁人，不打也罢呀，这个打仗究竟没有什么好处，为了求得天平的安全，世界的太平，不动干戈为上策。好吧，爱卿方才说有职无权，怎么解释？陛下请讲，您就加封他齐天大圣，不给他任何权利，有个空名有什么用啊？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呗，又不给他观想，又不让他受禄，他空自喜欢，还听咱们管束，何乐而不为呢？ 玉帝一想，哎，这招还真不错，光封个空头衔，不给他权力，也不开饷，也没有俸禄，那也是不错件事儿啊。玉帝当时就点头了，老爱卿，烦劳你还得亲自跑一趟，代表朕的意思向他照安，老臣遵旨。玉帝提起笔来写道旨意，加封猴子为齐天大圣，太白金星捧旨脚驾祥云，再次来到花果山水帘洞。这小猴们一看又是那白胡子老头，有点反感，心说坏事就坏这老头身上，前者他来了一回，把我们齐天大圣美猴王骗上天庭，结果封了个芝麻粒大小的官儿，大圣一怒反下天庭啊，这才引出了一场大战。这老糟头子怎么又来了？他肯定没好事。猴们一起哄过来，把太白金星给围住了，揪胡子的揪胡子，拽袍子的拽袍子，这就动了手脚了，十分不礼貌。太白金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跟小猴们解释，猴头们休得胡来，我乃奉玉帝圣旨来见齐天大圣，要封你家猴王做大官喽，烦劳各位到里头通报一声，不得胡行，快住手住手。小猴们一听，什么要封齐天大圣做大官了？哎，这是好事儿，半信半疑。好了，你等等。小猴们到里头给孙悟空送信儿。孙猴子一听，哦，太白金星又来了。说实在的，不管怎么说，这老头还是不错。没有人家的引荐，我能当弼马温吗？我能在天上待了些日子吗？人家还是个引荐人。有道是喝水不忘打井之人呐。老头来了，我得礼貌对待。孩儿们列队迎接。再看孙悟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身利落，领着大小猴们列队迎接，把太白金星接进水帘洞。太白金星也没坐，面南而立啊，高悬旨意，奉天承运，玉帝诏曰，加封美猴王弼马温，荣升齐天大圣，望诏谢恩。孙猴一听，真封我齐天大圣了，哎呦呵，这可不错呀，这回玉帝老儿怎么这么大方啊。想到这里，抬起头他就问，我太白金星，这不是开玩笑吧？玉帝旨意，金口玉言，焉能是假呀？真加封你齐天大圣了，你可满意？
1: 满意，满意，知足，知足了。好好好，那下一步我当如何？
0: 随我赶奔凌霄殿前去谢恩，供职。
1: 啊，这就走马上任。好嘞好嘞，容我安排安排。
0: 孙悟空高兴啊，乐的是手舞足蹈，把四大猴头找上来做了安排。这四个老猴还说呢，猴王啊，但愿此次是真的，您这一走可不能不管我们了。
1: 哪能啊，这是我的家呀，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抛弃你们。
0: 我先去做两天看看，
1: 我要觉着好，回来接你们，全跟我上天享福，如果不好，我照样不干呢。啊，
0: 尔等们把家看好就是。
1: 是是是，
0: 我们明白了，您放心的去吧。简短结束，孙悟空随着太白金星又来到凌霄宝殿，一到南天门，守门的人都认识他了。哎，一看这猴又回来了，有的过来打招呼。这回孙猴子心满意足，见谁跟谁笑。
1: 各位辛苦了，辛苦了。

0: 各位多日不见，平好呗，平好呗，您呗。
1: 说话之间的随着太白金星往里走，就登上凌霄宝殿。玉皇大帝还在这听信儿，文武众仙两旁边排着班，托塔天王、哪吒三太子也在人群当中。孙猴子一上凌霄殿一看呢，先看着托塔天王和哪吒了，赶紧过来打招呼。
0: 哎呦，二位平好了，哈哈哈哈。
1: 他一指哪吒，我小孩啊，不打不相识啊，是不是？前者的事儿千万别记到心里啊。其实我挺服你的，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哪吒是怒目而视，没言语，瞪眼看着他。李天王也没什么表情，太白金星过去赶紧把他拉回来了。我大圣啊，你怎么这样？这是有规矩的地方，应当先见过玉帝谢恩才是。
0: 哎，那我得问清楚了。
1: 孙猴没磕头，抱了个拳问玉皇大帝，
0: 我说天尊呐，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那一猴头有话讲来，
0: 偏尊，你说话算数不算数？你真加封我齐天大圣之职？
1: 正是。太白金星玄照旨意，难道你没听见吗？
0: 听见了，我不放心，我再砸对砸对。你真舍得加封我齐天大圣？
1: 正是。
0: 我说我这官究竟有多大，我可得问清楚。
1: 至高无上
0: 啊，至高无上，那顶属我这官大了。
1: 正是。玉帝到时候也说瞎话，先说你这官是不小，齐天大圣，一天同齐啊，
0: 当然是太大了，但是有旨无权啊，官再大有什么用？
1: 说那科长小掌管的大权，那玩意儿你惹不起。
0: 这官再大空架子，空有其名无有实权也没用。
1: 孙猴子听完非常高兴，
0: 要那么说大老官天尊，我谢谢了，我谢谢了。
1: 不必多谢，齐天大圣，往后你在天庭供职要守规矩才是。
0: 那是那是，我这么大官了，我能不守规矩吗？
1: 玉帝马上降旨，把鲁班和张木匠给找来了。现在这鲁班是石匠，张木匠是木匠头，天上那活感情也干不过来呀。这两个人是负责人，把他们找来，马上动工修造齐天大圣府，就在蟠桃园的旁边起建的府邸。那神仙盖房子那太省事了，顷刻之间齐天大圣府造成，那也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啊。再看美猴王算走马上任，太白金星陪着，张天师、李天师四大天师相随，就进了齐天大圣府。
0: 孙猴一看，嗯，行行行行，
1: 比那弼马温府大得多得多，比水帘洞强得多得多得多呀。摸摸这看看那，真是喜不自胜啊。前院后院大后院东西跨院，哎，能多达100多间房子，每间屋里都十分华丽，十分舒服。猴子看完之后是心满意足。太白金星这才问，大圣，你可满意？
0: 满意，满意，哎，不错，这回可不错。
1: 既然满意，你就在此安居了。从今以后，你就算天庭上的齐天大圣了，官居显位。你可不要胡闹了。
0: 瞧你说的，过去我闹，我有原因的，我嫌官小，我大材小用了。现在我达到目的，心满意足了，我还闹腾什么？
1: 但愿如此。大圣，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 这的事儿就交给你，你要自行安排。
0: 好嘞好嘞，不送不送，回头见，有功夫来串门。
1: 太白金星走了。齐天大圣美猴王坐到宝椅之上，这时下属有100多人呢、有左司官、右司官、上司官、下司官，手下管着4个司，一个司是25人，一共是100人，前呼后拥前来参拜，我等参见齐天大圣。
0: 啊，免，你们都是我的下属，
1: 正是，我们来服侍大圣。
0: 好，好啊，哈哈哈哈。既然咱一个锅轮马勺，就是一家人了，不要分彼此，也不必客气。我这人身上没什么毛病啊，喜欢自由自在，你们大家过得也轻松一点，好吗？
1: 多谢大圣宽宏大量，
0: 那咱就这么地吧。
1: 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美猴王走马上任了。
0: 而走马上任，咱说过了，有职无权呐、
1: 管哪方面的事儿，什么也管不着。人家各有有司衙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他这没活可干，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干嘛？除了睡觉就是散步，除了散步就找地方开心。猴一想，这也好，哎，这不是自由自在吗？省着操心费力。
1: 过两天呆闷了，脚架筋斗云，他溜达去了，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再过两天闷了，上了33层天。过了两天又闷了，出南天门、西天门、东天门、北天门，到处的瞎转悠。不管见的哪位神仙，他都亲热地打招呼，是称兄论弟，不管谁都是哥们儿，不管谁都是弟兄。哎呀，他这一溜达不要紧，引起大家的争议啊。这4大天师齐来奏本，找玉帝就禀奏，说玉帝啊，这猴子现在无所事事，满处瞎溜达，不管见的哪位上仙都称兄论弟，这不把秩序给捣乱了吗？您别忘了，贤妻难忍，日久生厌，往后他还得闹事儿。
0: 书接上文，
1: 孙猴子达到目的了，在天上做了齐天大圣，是心满意足，但是他忘了，他不知道自己有职无权呢。美得高兴，到四处去溜达，哪儿开心他上哪儿去，什么广寒宫啊、嫦娥住那地方他也溜达了，33层天呢、什么兜率宫他也转悠了，哪儿他都看到了，每天觉得挺开心。但这神仙当中也有争议，有的说玉帝这个安排就对了，这叫化干戈为玉帛，你看这猴不折腾了吧，这有多好，天下太平。有的认为这不妥，说这猴闲着没事四处瞎串，久而生厌，还得闹事儿。这神仙里头也有嚼舌头根子的，也有打小报告的，跟这人间呢没什么区别。有4大天师张王李赵，赵天师、张天师、李天师、王天师来见玉皇大帝，打了个小报告，一反映这情况，玉帝一听可也是，说这猴他一点事儿没有，他不溜达他干嘛呀，最好给他找点活干，拴住他的身子也就没事了。玉帝一想，哦，齐天大圣府紧挨着蟠桃园，干脆就把那桃园也交给他了，叫他管理桃园，占着身子，免着日后生事。玉帝降旨， 马上叫齐天大圣管理桃园。这孙猴啊高兴，正闲着没事可干呢，一听给我一个差事管理桃园，好嘞。他接手之后，四天师陪着他来到桃园。现在管理桃园的是当地的土地。这土地一听上仙来了，赶紧列队迎接，跪倒在前面，哎，参拜齐天大圣，各位天师。孙猴子一挥手，免了免了免了。我说老哥，你是哪位？我是当方的土地。啊，听说没，这桃园归我接手了。听说了听说了，因此前来迎接。好吧，我刚走马上任，我得了解了解情况啊，麻烦你老兄领着我溜达溜达，我看看桃园什么样。是是是，大圣请。四天师送完了回去，交旨不提，单说孙猴子跟着土地带着一大帮护从开始参观着桃园。到里边一看，嚯，这桃园真够大的啊，无边无沿，密密麻麻全都是桃树，横看成行，竖看成趟，整整齐齐的，香味扑鼻呀。土地领着他参观，拿着个本本，那本上都有详细记录，向孙悟空介绍：大圣啊，咱这桃园之中一共有3600棵桃树。那么多啊？3600棵。对，前园1200棵，中园1200棵，后园1200棵，共计3600棵。前园的仙桃300年结一回桃，中园的仙桃600年结一次，这后边园子可了不起啊，是900年结一次桃子。如果说前边这桃吃完了之后能强筋壮骨延年益寿，中园的仙桃要吃完了之后能得道成仙，这后边园子的仙桃吃一口法力无边呐、啊！这都是给上上仙准备的。每一年王母娘娘都举办蟠桃盛会，都要赏赐仙桃，这桃都是有数的，希望大圣您能看好，千万别丢了，丢了要吃罪不起呀、啊！哦，还有这么多讲究，我看看这桃怎么样呀？怎么都是青的？哎，有的发青，有的快成熟了，再过些日子就能够结好桃子了。嗯，明白了，明白了。我说老兄啊，我是齐天大圣，我管的事儿太多了，有时忙不过来，烦劳你老兄还得在此料理，明白吗？该怎么管你就怎么管，放手去干。土地闻听，望上行礼，多谢大圣的信任，多谢大圣信任。猴溜达了一圈，回到齐天大圣府。打这之后啊，您还真别说，这孙猴子尽心尽职，每一天都上桃。

0: 你们可是奉王母所差前来摘桃啊，正是正是。请问摘这桃子何用？哦，你不知道啊，其实也不奇怪，你从来就没参加过。明日三月初三，王母娘娘亲自主办蟠桃盛会，要宴请天下各路的神仙。
1: 哦哦，
0: 还有这样的盛会，请问仙女，但不知请什么人参加？所有的神仙都有。那我齐天大圣可是其中的一份子。七色仙女闻听此言乐了。我大圣，实不相瞒，据我们姐儿几个所知，没请你。
1: 这是为何？
0: 因为你呀、啊、还不够份儿，你没吃上天的俸禄，故此不能请你呀、啊。你不够大罗神仙。
2: 孙猴子最不爱听的就这句话，
0: 这句话扎他的心呀、啊。
2: 这猴顿时脸就变了颜色了，
0: 往下一沉，二目就立起来了。怎么，我齐天大圣还不够这个资格？你自以为是啊，你有志无权呐、啊、你管什么？充其量你就管个桃园，你跟这土地老儿相差无几，岂能请到你的头上？吃这仙桃的都得是上仙呐。
2: 猴一听这火腾就上来，
0: 可恼啊，可恼，可恨呐、啊，可恨呐、啊！玉帝老儿又把我给算计了，我又他娘的上了当了，闹了半天把我架空了，我有职无权呐、啊，可不是吗？除了看桃园之外，剩下我无所事事啊。
1: 哦，
0: 玉帝老儿，你们不叫我好，我也叫你们好不了。什么蟠桃盛会，我砸你个稀巴烂！
2: 这猴这回可真急眼了，
0: 用嘴吹了一道仙气，
1: 定！
0: 七色仙女站那儿全动不了了，把土地下的蹭一声钻到土里去了。再看猴子不管不顾啊，一溜风是闯出桃园，一边走一边心里盘算，幸亏我多了个心眼儿，我把仙桃都吃了，不见我瞪眼给别人看桃园没我的份儿，你说憋气不憋气？这也不行，我没个烦恼。他怒冲冲闯到南天门，到南天门一想，我回花果山水帘洞，我就这么扁了扁了就咽下去了，不行，我这口气出不来。学回身他又回来了，正好路过凌霄宝殿南北丹池，他一看有几个黄金力士正在这干活呢，左一坛子右一坛子全都是仙酒啊，都勾兑好的，喝这一口酒就能多活500年呢。这猴一看啊，这还有仙酒，嗯，这回我一醉方休，一口法器吹出去。再看这些弄酒的力士，觉得有点乏累了，哎，怎么这么困呢？好睡好睡，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长睡不起呀、啊。孙猴子一看他们全都睡着了，赶紧过来拿瓢崴了一瓢尝了尝，
1: 好酒好酒，
0: 不愧是仙酒，这回我全喝光了。你看这猴子这顿喝呀，把五大桶五大坛子上好的仙酒喝了个溜光啊，往旁边一看，左一瓶右一瓶也是仙酒，这仙酒干嘛的呢？神仙喝完之后回去还烧他两瓶送的礼品。孙猴

0: 一琢磨，归我吧，带回花果山水帘洞，让我的孩儿们也来个一醉方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车位。
1: 好的。
0: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0: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王叔到了阿克拉，马上投入工作。那时国内对非洲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王叔就从加纳的国家大事到经济生产，从社会生活到民俗风情，无不涉猎，采访稿件发回国内，命中率极高。与此同时，他还寻找一切机会商议在阿克拉建立新华分社。他请新闻界朋友帮忙，拜会了加纳新闻部部长巴科。巴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并谈起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恩来总理，他对周总理的

印象很深。王叔提出常驻加纳的请求，巴科表示非常欢迎。两个星期过去，加纳正式同意新华社在阿克拉设立分社。前后仅一个月的时间，王叔就顺利办妥了设立分社的手续和获得了常驻签证，第一个在黑非洲的新华分社终于成立了。阿克拉那时没有中国饭馆，王叔花了两天时间，用自己不怎么样的厨艺做了一桌中国饭菜，请新闻部的官员和新闻界同行来大吃了一顿。在筹建加纳阿克拉分社的同时，王叔立刻到加纳以西的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去采访，了解在那儿建立分社和常驻的可能性。在那里，他同样受到了新闻部的官员、民主党的负责人士和新闻界同行友好热情的接待。在最后一天，杜尔总统还接见了王叔。杜尔大大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长征精神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令王叔高兴的是，当他向新闻部长提出常驻和成立分社的问题时，对方很热情地表示欢迎王叔任何时候都可以来。1959年5月底，王叔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几内亚执政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在会上，王叔广泛结友，特别结识了不少几内亚邻国的代表。回阿克拉之前，王叔在新闻部长的热情帮助下，新华社驻科纳里分社成立了。新华社驻非洲的两个分社相继建立，打破了中国与非洲长期相互隔绝的局面。而王叔身兼二职，在阿克拉和科纳克里两头来回跑，在两国设立新华分社的基础上，不久在外交上又有了重大突破。10月4日，中国与几内亚在北京签署了建交并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对这个地区即将独立的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西方国家的报刊曾直言不讳地说，不能让中国人在这个地区取得立足点，现在也打破了。王叔在这个地区的采访工作也越来越多。1960年1月，王叔采访了在突尼斯市举行的第二届非洲人民大会，之后采访在几内亚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大会，紧接着又去采访多哥于4月27日举行的独立庆典。1960年7月1日，加纳举行成立共和国和恩克鲁玛担任总统的庆祝典礼。典礼结束后，恩克鲁玛接见了中国政府特使、驻几内亚大使科华。当天晚上，加纳外交部长阿科阿杰到旅馆会见了科华大使，只谈了半个小时就达成了建交的协议，然后双方在草拟的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上分别签字。这样，两国建交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开创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史上的最高纪录。等科华把建交公报交给金耀元，准备发报向国内报告时，加纳电台已在广播这个公报了。回忆起一年多前初来阿克拉的情况，王叔不禁感到非洲形势的发展之快。之前的6月30号，在几内亚北面的法属苏丹和西面的塞内加尔组成马里联邦宣告独立，并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庆祝典礼。王叔去苏丹首都巴马科见识了一下这个长期被封闭和隔绝的内陆国家。在巴马科，他和新闻部实际负责人、国务秘书戈洛戈成了好朋友。联邦成立两个月后，两个国家发生了分歧，塞内加尔退出了联邦。苏丹总统莫迪伯·凯塔在9月20号宣布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并且参加几内亚菲拉加纳联盟。10月份，王叔再次来到巴马科，热心的戈洛戈给王叔安排好去见凯塔

总统。法文讲得不好，还要用法文同凯塔谈话，王叔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回忆说，凯塔的办公室又在很高的三楼，我走得急了一些，所以在凯塔办公室坐下来时还是气喘吁吁的。凯塔很和蔼，他让我先歇一下再谈，并说他自己上这三层楼也是气喘得很。凯塔很友好，在与王叔谈到同中国的关系时表示愿意立即同中国建交。外交部接到王叔的报告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特派科华大使作为政府代表来到巴马科同马里政府进行建交谈判，很顺利地就两国建交并互派大使达成了协议。此后两个月里，王叔留在巴马科等候使馆人员的到来，同时忙于租房子、买家具、汽车和各种用品等，还要出席当地的外交和社会活动。到十一月底，使馆临时代办等使馆人员来到巴马科，王叔才抽出时间来筹建驻到达黑非洲后的第三个新华分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不少非洲国家独立，可是殖民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想尽办法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利益。非洲在解放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艰巨、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在刚刚独立后的刚果，王叔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亲身体验了殖民势力疯狂阻挠非洲民族解放大潮而制造的如狂风暴雨般无情的战争。1960年6月，刚果利宣布独立仅一个星期，殖民者又发动武装暴力，局势发生严重恶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向刚果利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王叔就在这危急的环境下奉命飞往利奥波德维尔，号称金沙萨，进行采访。在利奥波德维尔，王叔亲身感受到那里的紧张气氛。他回忆说，当时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有200多人，发报量很大，电报局临时在大厅里安装了10多部电传机，还应付不过来，记者要排队才能用电传发稿，有些记者等不及就用当时昂贵的长途电话口传。王叔回忆说，那时为了抢电传和电话机，记者之间常常发生争吵，甚至差一点要动武。有的通讯社有2个记者可以协作，有的只有1个记者也搭伙合作。王叔同东德通讯社的记者组成了合作社，互相帮助。中国政府派员参加由刚果利民族领袖卢蒙巴倡议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并明确表示支持刚果利人民的正义斗争。王叔乘机到刚果政府新闻局提出设立新华分社的请求，结果非常顺利，2天就办妥有关手续，获取签证2年的许可。可惜，新华社刚果分社成立仅1个多月，当地发生军事政变，卢蒙巴总理惨遭杀害，形势急转直下，王叔他们只得暂时撤离。前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代行刚果合法政府总理的职务，并在斯坦利维尔行使职权后，利波奥德维尔政变当局就派兵包围了斯坦利维尔，并且封锁了陆地和河上的交通，同支持合法政府的军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为了确切地掌握那里的情况，王叔奉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做好了被俘虏乃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从苏丹南部出境，穿过深山老林，历经波折到达斯坦利维尔，采访当局的真实情况，向国内汇报。后来由于基赞加政府向利奥波德维尔政变当局妥协，王叔与其他中国外交人员从刚果撤出。在非洲大陆出生入死将近3年，这段时间给王叔留下的回忆太多太多了。
至今谈起这些，王叔只字不提自己的艰辛，却百般感激非洲人民对他的热情支持。他说，我们做驻外记者的，走到哪里都必须重视广交朋友，尤其像我这样单枪匹马闯世界的，更需要多交朋友。朋友是我们获取采访信息和线索的最可靠保证。可以说，没有朋友的帮助，我们在外是寸步难行的。王叔离开巴马科时，一些马里老朋友都依依不舍。哥洛哥送给王叔一座两只山羊的红木雕像，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要忘记马里，希望你再来。这座红木雕像一直放在王叔的书柜上，只是北京天气干燥，非常可惜，一只羊的腿已经残断了。令王叔遗憾的是，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到非洲那片土地上去了。在哈瓦那报道加勒比海危机后，顶缺到波恩。1961年10月，王叔回到北京后，得知总社已通过几个途径替他申请墨西哥的签证，如果申请不成，就参加将在12月底去拉美访问的新闻代表团，寻机在一个国家常住下来。那时在拉美20多个国家中，只有古巴和中国建交，新华分社也仅有古巴和巴西两处，其他一些国家有新华社雇佣的当地人做报道员。一个多月后，从各个途径传来墨西哥不愿发签证，因此王叔随新闻代表团去访问。代表团的日程已确定的是参加1962年1月1日的古巴解放3周年庆祝会，再去智利、巴西访问。代表团成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广播事业局的记者，连王叔共5个人。团长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广播事业局长梅毅。拉美被称为美国后院，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完全不一样。王叔深知这次任务要困难复杂得多，他开始做到这个新地方去的准备。拉美绝大多数国家说西班牙语，也可说英语。幸亏王叔在非洲温习法文时也学了一些西班牙文，所以这次去拉美，王叔的西班牙语虽然水平不高，但也不算是文盲。12月底，王叔参加了古巴解放3周年的盛大庆祝。王叔第一次看到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这两位拉美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当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走上主席台时，群众热烈欢呼他的名字，菲德尔，菲德尔。工业部长切格瓦拉也受到了群众的爱戴，当他走出来时，人们就高呼他的名字，切切。令王叔印象深刻的是，卡斯特罗不用稿子，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旁边的人说，这还是短的，最长的讲了10多个小时。而且他的讲话很生动，很风趣，富有煽动性，群众爱听他的讲话，不断地鼓掌和叫口号。就在新闻代表团去哈瓦那的前夕，传来了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副总统阿罗塞门纳就任总统。据一些拉美朋友介绍，新总统是位较为开明的人士。代表团发了一个电报给他，提出了访问的要求。古巴解放庆祝活动不久，就收到了阿罗塞门纳总统的复电，欢迎代表团前去。二月初，代表团辗转几天到达瓜亚基尔。继厄瓜多尔之后，新闻代表团在1962年2月访问了智利1个多星期。接着又在1962年3月对巴西访问了2个星期。经过多方接触，王叔感到在厄瓜多尔和智利建立新华分社的条件还不成熟，于是他奉命到古巴去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1962年3月底，王叔第二次去哈瓦那。
在从河属库拉萨俄岛去哈瓦那的途中，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停留。

了两个小时。王树说自己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踏上了海地的土地的人。这一段小小的海地的插曲让他印象很深。他回忆说，虽然只是在机场停留了一会儿，也稍稍可以看到这个长期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的贫穷落后的国家生活艰难的状况。他记得那时机场门口就是市区的一条马路，周围全是破破烂烂的用羊铁皮盖成的小房子的贫民区。刚下过雨，马路上泥泞不堪，路边摆满了小摊贩，妇女们提着铁桶到马路上的公用水龙头来取水。美国记者曾形容这个城市是一个大洋铁罐城，一点也不错。哈瓦那分社的人较多，除了王叔之外，还有两个记者及他们的夫人，还有初稿员夫妇二人，一个摄影记者，另有一个厨师，共九个人，属于一个较大的分社。身为分社社长，王叔也不能像过去在亚洲和非洲时那样单枪匹马地到处跑了。而他说自己是最不善做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却也要学会组织大家一起来干。古巴虽然是一个岛国，人口也很少，但美苏在这个地区的争夺很激烈，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分社的报道任务很重。到哈瓦那几个月后，王叔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报道任务就是震惊世界的被人们所称的加勒比海危机。他们在战壕里海岸边日夜采访，向祖国人民报道古巴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加勒比海危机爆发近一个月内，驻哈瓦那分社发扬了新华社对重大报道全力以赴的优秀传统，一共发回了130多篇报道，对古巴前后方的各个方面都做了报道。特别是大量有血有肉的群众反映，新华总社曾两次通报表扬他们。1964年以后的五年中，王叔一直在新华总社国际部任发稿助理的工作。1969年11月，他担任新华社驻波恩的第三任常驻记者。德国波恩对王叔来说有特殊意义，在这里他将完成由记者到外交官的角色转换，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次飞跃。然而王叔说自己到波恩分社工作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文革开始以来，新华社绝大多数国外分社的记者都已回国参加革命，有些分社空无一人，有些只有个别的翻译、报务员或工勤人员在看家，国外分社工作几乎已完全停止。1969年，新华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派出驻外记者恢复国外分社的工作，并且派出的记者要老中青三结合。那时王叔已45岁，当记者也有20多年，所以是老记者了。不久他听说自己可能会派出国工作，好不容易通过国内层层审查，王叔等待派往英国或法国国家。他回忆说，我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的英法文地区工作，原来听说要派我去意大利，两种文字都可以用。当年十月，王叔接到通知，要在年底之前赶到西德首都波恩去，他感到意外和吃惊。他说，我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当时德国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情况复杂，变化也很快，国内对此很重视和谨慎，各单位都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处理两个德国的事，局外的人一般都不参与的。原来那时新华社驻波恩唯一的记者向前同志被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进行手术治疗，可驻波恩的新华分社是唯一一家中国机构，
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要做很多了解情况和沟通联络的工作，不能没有记者在那。

尤其要找会德语的记者，也已来不及办理手续。恰好王叔出国手续已全部办好，因此总社让他先去波恩顶一个圈，临时救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

0: 个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联邦德国的首都，却是一个横跨在莱茵河上仍保持着原来的宁静和安谧的小城。当时城市人口包括郊区只有30多万。不久后，王叔发现波恩城市虽然很小，却是联邦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神经中枢之一。这里有100多个来自5大洲的外交使团，还有200多个本国媒体记者和100多个外国媒体记者常住在这里。如果这里发生重大新闻，诸如议会大选、政府更迭之类，从世界各地临时赶来的各种各样的记者更是增加很多。从议会走廊、党派机构到新闻大厦的咖啡厅、餐厅，都会挤满了神经紧张的记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王叔既不懂德语，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一连许多个夜晚都睡不好觉。或许这反而成为他后来工作的动力。他回忆说，要做好驻外记者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结交朋友，观察动向，做调查研究工作。到波恩后，他像以往一样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朋友，建立友谊。除了官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外，根据2大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打电话拜访他们。几个月后，他认识了100多个记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好朋友。半年之后，分社门庭冷落的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登门拜访和打电话来信的人多了起来。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西德记者到国外采访本来很少，到文革开始以后就更没有了。王叔感到了来访的人对中国了解很少，而且误解却很多。他不管他们是哪个报刊和哪个党派的，都热诚接待他们，同他们交换意见，努力把工作做好。同时，王叔也加强了德文的学习。文革中，王叔因为学习外文被一再的批判过，做了多次检讨才过了关。本来他也不想再学外文了，而且当时已45岁，再学一种外文确实很吃力的了。但是不懂德文实在无法胜任工作，最终还是下了决心来学。不管工作有多忙，他每天都坚持看报，跟踪研究形势，尽可能挤时间阅读关于德国及其同欧洲国家关系的藏书。王叔逐渐摆脱了又聋又哑的状态，开始看报、听电话、看电视和做一般性谈话。度过了初来乍到的困难期，工作打开局面后，除了顺利完成日常报道以外，王叔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总社和外交部交给他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苏联的战略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另外一个是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包括建交的可能性。1969年3月，中苏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从而引发了国内外对前苏联是战略东移还是声东击西的讨论。王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以

详实的资料和数据证实，美苏两霸争夺激烈，战略重点在欧洲，前苏联战略是向西，不可能向东。关于中德关系，当时国内政坛对此似有很深的偏见，认为二战以后，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联邦德国的主导地位。而王叔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在与国际各界人士交换看法之后，他才做出客观分析，认为首先要实事求是看待西德。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不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战后西德经济发展很快，也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他说，我主张我国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我把这个想法多次报告了国内，请有关方面考虑。他的关于德国政局和中德关系的调研报告受到了外交部的内部通报表扬，周恩来和毛泽东看了王叔的报告后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在谈到自己当记者的经验时，王叔认真地说，我的每一次成功都与深入调查研究密不可分，一个好的记者要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基本功，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客观的态度，不能有任何框框和先入之见，不能有主观性和想当然，这样就能得出较为客观实际的，甚至是有创建性的结论和建议。四，身负国家使命，穿针引线，亲历中德建交。无论是就政治还是就经济来说，德国都是当今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近年来，德国一直谋求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中国与德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也越加密切。2001年中德的双边贸易额已达 235.3 亿美元，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中国市场最大的欧洲投资国。提到中德关系，就不能不提到王叔，他是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谈判的全权代表。早在新华社驻波恩分社工作期间，王叔就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中德关系的研究，可以说他参与了中德建交的前前后后。上个世纪60年代，在西欧地区，中国只同法国、瑞士有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有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即使在这些国家，由于中国外交官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外交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中国与德国双边关系一直很冷淡，没有什么来往，来往不多，误解不少。长期以来，中国与苏联、东欧一样，一直把西德看成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从1963年开始，西德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试探。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的建交大大的刺激了西德当局。同年5月，中德两国驻瑞士使馆外交官首次在伯尔尼举行秘密会谈，但却被西德媒体曝光，西德当局随即对会谈行为予以否认，令中方感到不快。同年7月，西德再次提出谈判，并以保密为由改变谈判地点，中方对此反应冷淡，但同意双方1965年在伦敦会谈，但也是无果而终。1967年3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讨论让中国加入该机构一事，西德一改过去的反对立场，投了弃权票，显示出希望改善关系的迹象。1969年中苏珍宝岛开战引起德国一片议论，王叔那时来到波恩工作，他在调研中发现德国主流观点普遍认为苏联对付的重点仍在欧洲而非中国。1969年9月，西德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民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同自民党组成以社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王叔介绍，勃兰特政府上台后推行新东方政策，优先考虑改善同前苏联东欧的关系，把同中国的关系摆在同前苏联东欧关系之后。在野的联盟党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以此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1971年中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事后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访华，这在西方引起了很大反响。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关心的是发展同两个世界经济大国西德和日本的关系。此时，西德执政党在为自己先苏后华政策辩护的同时，表示要加强同中国的接触，以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反对党则要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王叔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提出，如果能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将对政府产生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72年元旦后几天，联邦政府新闻局的研究室负责人哈勒邀请王叔到他家里吃饭，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伯鲁纳也来了。王叔同他早就认识，伯鲁纳在晚饭过后和王叔单独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向中方建议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或别的任何地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王叔表示将把他的想法尽快转告国内有关方面。很快，王叔注意到原联邦政府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任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施罗德曾两次对记者谈到，希望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1972年1月底，王叔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的招待会上遇到了施罗德，问到他对与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有何具体想法。当时施罗德想了一下，然后说这里人多，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电话约王叔到他的议会办公室去谈。2月21日，王叔应约来到施罗德的办公室，与施罗德近距离接触后，王叔感到他身上集中了老一代德国外交家的特点，态度严肃，说话谨慎，用词也注意分寸。王叔回忆说，本来他知道我关心的是他是否能去中国访问，何时可去，可是他担心先说出来却受到中方的冷遇，对他来说有损脸面，所以一直不肯先说出这个愿望来。因此，王叔不得不像个记者那样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同施罗德谈了两个多小时。末了，王叔只能直截了当地问到访华的问题，施罗德这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王叔回到办公室后才知道，就在当天，基民盟的主席团正式做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王叔对施罗德慎重严谨的外交作风更有体会。在同施罗德接触后，王叔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建议，邀请施罗德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这样既可对政府造成一定压力，促进政府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又不至于过分得罪政府。过了一些天，王叔接到外交部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访问中国。后来王叔听说，
这个决定是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做出的。施罗德访华的消息一经传出，汪叔接到许多记者的电话及信件，都是要求陪同施罗德一起访华。汪叔回忆说，国内原来准备接待10个记者，我不得不一再同国内商量，最后增加到30人。从此，分社在波恩的影响和地位大大提高，很多记者前来采访、拍电视，不少政界人士和经济界人士也到分社来拜访，或者打电话来邀请吃饭和参观他们的企业。1972年7月14日到7月28日，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2周的访问，这是联邦德国第一位政界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大门。当时与施罗德同行的只有他的夫人和一位秘书。王叔记得施罗德曾告诉他说，议会对各项开支管理很严，他作为委员会主席可带夫人和一个秘书，其他人员必须自费，一般议员如果带夫人都要自费。抵达北京的当天，施罗德同外交部副部长兼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文进等进行了会谈。他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政府，但愿意为推动两国建交做出努力。在第二次会谈时，施罗德提出希望与乔冠华同志单独会谈。他在单独会谈中说，他来北京前曾同勃兰特总理和希尔外长讨论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他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两国建交。希尔外长表示毫无保留地欢迎建交。希尔的设想是两国举行谈判，就建交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再应邀到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勃兰特总理的设想是在施罗德访华后，中国通过驻欧洲的某个使馆向联邦德国表示愿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每天晚上听取乔冠华有关会谈的汇报。周恩来认为，从施罗德的谈话看来，估计西德政府是愿意同我国建交的，虽然总理和外长的设想有些不同，因此在第三次会谈中应进入实质性商谈，推动两国建交的进程。果然，如周恩来所料，施罗德在这次会谈中说，他的想法是两国建交的时机很好，应尽快举行谈判，争取在当年11月份内西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届时如谢尔所设想的那样，邀请他访华签署建交公报。为此，施罗德建议由他和乔冠华副外长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以便他回国后报告政府。他拿出由西德外交部起草的内部谅解方案，请中方考虑。乔冠华看后认为与我方看法基本相符，因此经过商谈做了少许修改后，就同施罗德在7月20号上午一起签了字。内部谅解表示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已通过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中方还托施罗德转告希尔外长，如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欢迎他早日访华并正式签署建交公报。20号下午和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两次会见了施罗德，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在会客厅门口同施罗德握手时，特意用德文说欢迎你。那些天北京久旱不雨，在接见之前刚刚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所以在施罗德对周恩来的会见表示感谢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也感谢你带来了及时好雨。一语双关，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第二天成了几乎所有西德媒体的大字标题。施罗德对这次访问一直很满意，印象也深。后来施罗德多次同王叔谈到对周恩来的难忘的印象，他说，周总理对国际局势观察的深入，判断的敏捷，在国际上是人所共知的。
而我对他的富有人情味儿，是客人无拘无束的。

0: 展开充分的讨论更难以忘记。我做过外交工作多年，接触过不少苏联领导人，他们的呆板生硬令人生厌。在西方政治家中难以打交道的人也有不少。此行也使施罗德对中国的发展及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同中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施罗德回国后的当天就乘专机向正在奥地利休假的谢尔外长汇报情况。施罗德访华后，自民党副主席、内政部长根社通过驻波恩分社转告中国政府，西德联邦政府以极大兴趣注意到了施罗德在中国的访问，更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并提出如中国方面能够正式邀请谢尔访问中国，将对促进两国建交是非常有益的。周恩来对根社的这个信号十分重视，他告诉王书马上与根社、谢尔接触，将中方态度转告对方。8月10号，谢尔在外交部接见了王书。王书告诉谢尔，自己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他表示中方有早日与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愿望，并且愿邀请他访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谢尔希望尽快确定具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接受中国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公报的邀请。王书向他提交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格式，请他考虑。几天后，中德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令王书没有想到的是，他被国内任命为谈判全权代表，德方任命政治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驻民主德国使馆和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也调来一些外交官协助王书的工作，并且架设了电台，波恩分社一下子住得满满的，这是建设以来的第一次。8月18号上午，中德双方在西德外交部会议室里开始建交谈判。原来谈判之前，谢尔表示两国之间没有特殊问题要谈，王书也认为可能较快达成协议，但进入谈判过程，德方力图就西柏林问题同中方达成书面文件，实际上是要中方承认其西柏林是西德一部分的立场。中方一再说明西柏林情况特殊，与两国建交无关。结果谈了八次，一直拖了40天，到9月25号才取得一致意见。9月29日，王书同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了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谢尔外长将应基鹏飞外长的邀请，在10月11日到15日访问北京。这个消息同中日建交的消息同一天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周恩来对同日本和西德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建交很感满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少文明节俭之风。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亿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一分钱都收益，盗窃版本复兴。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6: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9: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

0: 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1: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0: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2: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消息，殉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4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

0: 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两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三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七月十四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五分钟的车程走出一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五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三个乡镇、十一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三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0: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80块，103块，328块。
9: 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系

0: 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持续的村

0: 农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
6: 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

0: 北京时间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声明，声明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一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 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 船上共有62名船员， 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 仍有16人失联。 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 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 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 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 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 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 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 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 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7: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8: 您有一张传票。
7: 我会去法院核实。
6: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7: 我会亲自查证。
8: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7: 我会走正规渠道。
6: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7: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8: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7: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9: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上官金虹的武功深不可测，谁也没有见过他出手，现在还是没有看到他出手。他的手指根本好像没有动，只不过在桌子上轻轻这么一按，筷子以极简般的射了出去。西门玉身子已软了下去，
8: 带下去看仔细。
7: 黄山大汉一伸手已将西门玉他的身子抄了起来。西门玉嘴唇在动，却已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
8: 那些东西若真的还在你肚子里，我赔你一条命，否则你就白死。
7: 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动，每个人都好像坐在针毡上，衣服都已被冷汗湿透。 只听一声惨呼，过了半晌，那黄山大汉低头而入，躬身地说道：“已看过了，有没有啊？”“
9: 没有，他肚子是空的。”“
7: 好。”他目光缓缓自每个人的脸上扫过去，在我面前说谎，就是这种下场，各位明白了吗？大家都拼命地点头。各位现在莫非也不饿了？
9: 饿，哎呀，我这饿快了，饿得受不了了，饿。
7: 每个人都抢着夹着菜放在嘴里，怎奈牙齿大战，哪里能咬得动，只有苦着脸整块的咽下去。突然间呢，一个人湿淋淋的闯了进来，倚在门口，满布血丝的眼睛呆滞而迟钝，茫然四下转动着，低声说道：“穿红衣服的人，穿红衣服的人，这穿红衣服的人在哪里呀？”阿飞，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阿飞的眼睛这才转到他身上。啊，原来是你。他目光虽然呆滞，神情虽然狼狈，可是他手里还有剑，只要他手上有剑，就足以令龙啸云心寒胆战。龙啸云不由自主往后退，阿飞已扑了过去，剑光在闪动，他的脚步也和剑光同样不稳，但龙啸云只要看到他的剑，转身就逃。阿飞是踉踉跄跄追了过去，人还没到，已传来一阵扑鼻的酒气。龙啸云脸色本已变了，此刻眼睛突然一亮，悄悄用脚一勾，将龙啸云本来坐着的椅子勾了出去，挡住了阿飞的路。阿飞竟没有瞧见，扑通一声，人已被椅子绊倒，平平地跌了下去，掌中的剑已脱手飞出。阿飞竟连剑都拿不稳了，龙啸云一惊一喜，转过身来捡起这把剑，剑光一闪，逼住了阿飞的后脑，但这一剑并没有刺下去，因为他突然瞧见了上官金鸿的脸色。上官金鸿脸色阴沉的可怕，石像般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他不动，就没人敢动。龙啸云陪笑着说道：“这人竟敢在大哥面前撒野，罪已当杀。”上官金鸿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门外有条狗，你瞧见了吗？”“
9: 啊，狗？好像有一条。”“
7: 若要杀这人，还不如杀那条狗。”龙啸云又愣了愣，陪笑的说道：“
9: 大哥说的对啊，大哥说的对，这人呐，的确连狗都不如。”“
7: 那你呢？”“
10: 我……”“
7: 他不如狗，你却连他都不如，狗见了他也不会逃的。”
9: 龙啸云这次才真的愣住了。
7: 上官金鸿扫了座上的人眼：“你们肯和狗拜为兄弟吗？”
9: 大家立刻应声地说道：“
11: 绝不。”“那不能，我们能和狗结拜兄弟吗？”“
7: 你看，连他们都不肯，何况我。”
9: 他眼睛突然就盯着龙啸云，缓缓就说道：“
7: 我看你和这条狗真是难兄难弟啊，不如就和他结为八拜之交吧。”
9: 他说出的话就是命令，但这种羞辱谁能忍受？龙啸云满头大汗已落了下来，痴痴地说道：“
11: 你。
9: 龙啸云突然走过来，拿下了他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这主意本是晚辈出的，却不想反而自取其辱，而且祸及家父。晚辈既无力为家父洗清此辱，本当血溅当场以谢家父，只惜慈母在堂，尤为尽孝，不敢轻声。”
7: 说到这里，他突然反手一剑，将自己的左手旗腕剁了下来。大家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龙小云已疼得全身发抖，还是咬着牙将断手捡了起来，放到上官金鸿的面前，咬着牙说：“帮主，可满意了吗？”上官金鸿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你是想以这只手赎回你父子的两条命？”晚辈一句话还没说完，他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龙小云当然也是神色惨然，却连一点表示都没有，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上官金鸿冷冷说道：“看在你儿子的份上，你走吧。以后啊，最好不要让我再见到你。”阿飞终于站了起来，他仿佛根本已忘了方才发生过的什么事，也没有瞧见别的人，目光茫然转动着，突然发现桌子上的酒壶，立刻扑了过去，一把抓在手里。他抓得那么紧，好像这酒壶就是他的生命。当的一声，酒壶却突然被击碎，酒留下。阿飞的手还是抓着酒壶的碎片，手已在发抖。上官金鸿冷冷说道：“这酒是给人喝的，你不配。”他随手摸着出块银子，远远地抛在地上：“你若要喝酒，自己买去。”阿飞抬起头，茫然地望着他，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走过去。银子就在他的脚下，他呆呆地瞧着这块银子，良久良久，终于慢慢地弯下了腰。上官金鸿目光中又闪过一丝笑意，他笑的时候比不笑更残酷。

然间的寒光一闪，一把飞刀闪电般的飞了过来，将这块银子钉在了地上。阿飞的脸一阵扭曲，抬起头，整个人突然僵硬。一个人站在门口瞧着他，柔声地说道：这里的酒啊，比外面的好，你若要喝，我去替你倒一杯。桌上还有一壶酒，这人竟真的走过去倒了一杯送到阿飞的面前。没有人说话，甚至连呼吸声都已停顿。上官金虹竟也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瞧着这个人。这个人不太高，但也不矮，穿的衣服很破旧，两鬓已有花白，看来只不过是个很落拓、很潦倒的中年人。但上官金虹眼看着他倒酒，眼看着他将这杯酒送给阿飞，非但没有阻止，连一点表情都没有。上官金虹说出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反抗，但这次他的命令在这个人的身上竟像是突然变为无效。酒杯已送到阿飞的手里，他痴痴地望着这杯酒，两滴晶莹滚圆的眼泪慢慢地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滴在酒杯里。他一向只肯流血，他的泪一向比血更珍贵。骆驼的中年人眼眶中也似有了泪痕，热泪盈眶，但嘴角却还带着一丝微笑。这微笑竟仿佛使这平凡潦倒的人突然变得辉煌明亮了起来。无论谁也想象不到一个人微笑的力量竟有如此伟大。他也没有说话，他的微笑和热泪所表示出的意思，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说得出来。阿飞的手在抖，不停地在抖，突然怒吼一声，将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转身冲了出去。骆驼的中年人正想追上去，突然上官金虹喝道：等一等。他迟疑着，脚步终于停下。上官金虹缓缓地说道：既然要走，就不该来，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呢？骆驼的中年人沉默了半晌，突然淡淡一笑：不错，不错呀，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啊？他始终没有瞧过上官金虹，现在才慢慢的转过身，他的目光终于触及了上官金虹的目光。火花，两个人目光相遇，竟似激起了一串火花，一串无声无息的火花。虽然没有人的眼睛能瞧得见，但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感觉得到。每个人的心都突然震动了起来。上官金虹的眼睛就仿佛藏着双妖魔的手，能抓住任何人的魂魄。那么这个人的眼睛却宛如浩瀚无边的海洋，碧空如洗的苍穹，足以将世上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完全容纳。上官金虹的眼睛若是刀，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刀的鞘。看到这双眼睛，没有一个人再认为他是平凡的。有的人隐隐猜出了他是谁。只听上官金虹一字字说道：你的刀呢？这人手一反，刀已在指尖。小李飞刀。看到这把刀，大家才知道自己没有猜错，是李寻欢。李寻

0: 玉皇帝已经来了，手出奇的稳定，就像是已完全凝结在空气之中，手指纤长有力，指甲修剪得很干净，这只手看来拿笔还比拿刀合适，但却是武林中最有价值最可怕的一只手。刀本就是很平凡的一把刀，但在这只手里，这只平凡的刀已变成了有种逼人的锋芒，杀气。上官锦鸿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李寻欢的对面。现在他距离李寻欢已不及两丈，可是他的手还在袖中。上官锦鸿龙凤双环，20年前已震惊天下，兵器谱中排名第二，名次还在小李飞刀之上。近20年来，已没有人见过他的双环出手。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双环的可怕，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可怕。现在他的环是否已在手中？每个人的眼睛都从李寻欢的刀上转向了上官金鸿的手。上官金鸿的手终于自袖中伸出，手是空的。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你的环呢？”“环已在。”“在哪里呀？”“
1: 在心里。”“
0: 心里？
1: 我手中虽无环，心中却有环。”
0: 李寻欢的瞳孔突然收缩，上官金鸿的环竟是看不见的，正因为看不见，所以就无所不在，无处不至。他可能已到了你眼前，已到了你的咽喉，已到了你的灵魂中，直到你整个人都已被他摧毁，还是看不到他的存在。手中无环，心中有环，这正是武学的巅峰，这已是仙佛的境界，别人不懂，李寻欢却懂得的，别人甚至有些失望。大多数人都要看到那样东西才肯承认它的价值，却不知看不见的东西价值还比能看得到的高出甚多。在这一瞬间，上官金鸿目中的光辉似已将李寻欢压倒。上官金鸿道：“7年前，我手中已无环。”“
2: 佩服啊！”“
1: 你懂？”“
2: 妙甚造化，无环无我，无坚不摧。”“
0: 什么？”“
1: 好，你果然懂。”“
2: 懂即是不懂，不懂就是懂。”
0: 这两人说话竟似禅宗高僧在打机锋，除了他们两个人外谁也不懂。不懂所以恐惧，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悄悄站起，悄悄地往后退到了屋角。上官金鸿凝视着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
1: 哎，李寻欢果然是李寻欢呐。”
2: 上官金鸿何尝不是上官金鸿啊？”“
1: 你本是三代探花，风流翰林，名帝高华，天之骄子，又何苦偏偏要到这肮脏的江湖中来做浪子呢？”
0: 听到这话，李寻欢笑了笑：“
2: 想来就来啊，想走就走。”“
1: 你还能走？”
0: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
2: 哎，是不想走啊，也是不能走。”“
1: 好，请出招。”“
2: 招已在。”
0: 上官金鸿不由自主脱口问道：“
1: 在哪里啊？”“
2: 在心里。我刀上虽无招，心中却有招。”
0: 上官金鸿的瞳孔也突然收缩，谁也看不见上官金鸿的环在哪里，也看不见李寻欢的招在哪里。
2: 但环已在，招已出。
0: 每个

0: 人都似已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们虽然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但却似已进入生死一法的情况中，生死已只是呼吸之间。大家虽都已退入角落中，却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可怕的杀气。每个人的心都在收缩。阿飞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狂奔着，既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要做什么，他在逃避。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几时？他永远也逃不了的，因为他所逃避的正是他自己。李寻欢和上官惊鸿依然在对峙着，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每个人都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都只能感到冷汗正一粒粒自毛孔中溢出，在皮肤上流过。因为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就必定是惊天动地的动作，决战随时都可以爆发，每一刹那都可以爆发，或者也就在那同一刹那间终止。在那刹那间，这两个人中势必有一个人要倒下去，倒下去的是谁呢？小李飞刀力不虚发，20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躲避过小李探花的这一刀，但上官金红的双环排名更高，是不是更可怕？两个人都很镇定，两个人仿佛都充满着自信。世上又有谁能料定这一战的结果？阿飞已倒了下去，倒在地上喘息着良久良久，他才抬起头，茫然四顾，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哪里。这里是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正在秋风中颤抖，回廊上珠帘半卷，小门虚掩，碧纱窗内悄无人声。这正是他昨夜发狂沉醉的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又会回到这里来。门是虚掩着的，虚掩的门开了，一个人探出了半边娇美的脸，明媚的秋波在他脸上一转，脸又缩了回去。这正是昨夜曾经陪他发狂沉醉过的人。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冲了过去，砰的一声，门竟关上了，而且上了门栓。阿飞用力在敲门，过了很久，门里才有人说道：“谁呀？”“
1: 我。”“
0: 你是谁呀？”“
1: 我就是我。”
0: 门里突然传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2: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人原来是个疯子啊！听他说话的口气啊，就好像是这里主人似的。哎，你们谁认识他呀？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他自己在活见了鬼。”
0: 这些声音都很熟悉，昨夜也不知对阿飞说了多少甜言蜜语，诉了多少柔情蜜意，现在为什么全都变了？阿飞骤然觉得一阵火气冲了上来，忍不住用力撞开了门。七双美丽的眼睛全都瞪着他，昨夜这七双眼睛中的柔情如水，蜜意如油，现在这七双眼睛中的油已成了烟，水已成了冰。阿飞踉踉跄跄冲了进去，抓起了酒壶，是空的。“
1: 酒呢？”“
2: 没有酒。”“
1: 去拿。”“
2: 为什么要去拿呀？这里又不是卖酒的。”
0: 阿飞扑了过去，抓住了他的衣襟，大声地说道：“
1: 你们难道全都不认得我？”
2: 美丽的眼睛冷冷地瞧着他。“
1: 我认得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0: 阿飞的手指一根根松开，茫然四顾，

这里难道不是昨夜的地方？只听一人淡淡的说道：“这地方还是昨夜的地方，只不过你已不是昨夜的你了。”甜蜜的雨声更熟悉，阿飞整个人突然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他的眼睛紧紧的闭了起来，不愿去看那个女人，不敢去看那个女人。这个人本来是阿飞梦魂中都忘不了的，他本来宁可

0: 还是以前的那个女人，可是阿飞他的确已不是以前的他了。还是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屋梁上的灰尘突然一片片落了下来，是被风吹落的，还是被他们的杀气吹落的？上官几乎突然向前跨出了一步，李寻欢没有动。突然有人说道：“动即是不动，不动即是动，你明白吗？”啊，声音很苍老，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却看不到他的人在哪里。另一个人带着笑说：“既然如此，那打就是不打，不打就是打，那又何必打呢？”这声音清脆而美，如黄莺出谷，但他的人呢，还是谁也没有瞧见。老人继续说道：“他们要打，只因为啊，他们根本不懂武功之真谛。”少女说道：“你说他们不懂，他们自己还以为自己懂得很呢。”这两句话说出，除了李寻欢和上官金虹，每个人都悚然动容。居然有人敢说他们不懂武功，若连他们都不懂，世上还有谁懂呢？老人继续说道：“他们呢，自以为手中无环，心中有环，就已到了武学的巅峰，其实啊，还差着远呢。”
1: 差多远呢？
0: 至少还差108000里。
1: 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学到巅峰呢？
0: 要手中无环，心中也无环。到了环即是我，我即是环时，已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是不是还差一点啊？
0: 还差一点。真正武学巅峰啊，是要有妙甚造化，到无魂无我，还我两忘，那才真的是无所不至，无坚不摧的。听到这里，李寻欢和上官金虹的脸上也不禁变了颜色。那女孩继续说道：“
1: 听了你老人家的话呀，我倒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来了。
0: 哦，
1: 禅宗传道时，五祖口念佛语：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不使留尘埃。这已是很高的佛理了。
0: 这道理正如环即是我，我即是环，要练到这一步已不容易了。
1: 但六祖慧能说得更妙：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所以啊，他才承继了禅宗的道统。
0: 不错，这才是真正的禅宗的妙处啊！到了这一步，才真正是仙佛的境界。
1: 那这么说来，我学的真谛岂非和禅宗一样？
0: 普天之下，万事万物，到了巅峰时，道理本就全差不多，
1: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无人无我，物我两忘时，才能真正达到化境，达到巅峰。
0: 正是如此。
1: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0: 只可惜啊，有些人还不明白。到了手中无环，心中有环时，就已暗暗自喜，却不知这只不过是刚入门而已，要登堂入室还差着远着呢。
1: 一个人若是做到了这一步，就已觉得自满，岂非永远再也休想更进一步？
0: 哎，说得好啊，一点也不错。听到这里，李寻欢和上官金虹，他的额角上都不禁觅出了冷汗。上官金虹突然说道：“是孙老先生吗？”没有人回答。孙老先生既已来了，为何不肯现身一见呢？

0: 还是没有人回应。风吹窗户，吹得窗纸嗖嗖的直响。李寻欢和上官金虹若是要交手，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劝阻，但老人和少女的这一番对话却似已使他们的斗志完全消失了。两个人虽然还是面面相对，虽然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但别的人却都透了口气，突然觉得压力消失，这只因为那种可怕的杀气也已消失。李寻欢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
1: 哎，神龙见首不见尾，孙老先生恕己尽知。
0: 上官金虹沉着脸冷冷说道，
2: 道理人人都会说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做到。
1: 能说得出啊这道理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就听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声，然后就看到了四个人抬着口棺材走进了院子。
1: 崭新的棺材油漆都仿佛还没有完全干透，
0: 四个人竟将这口棺材笔直地抬入了上官金虹宴客的大厅。
3: 立刻有条黄衣大汉迎了上去，厉声地说道，你们走错地方了，出去。
0: 抬棺材的脚夫四下瞧了一眼，这里有位上官老爷吗？
3: 你问上官老爷干什么？
0: 那我们就没有走错地方，这口棺材啊就是送来给上官老爷的。
3: 黄衣大汉怒声地喝道，你是他妈在找死？这口棺材你们刚好用得着。
0: 脚夫陪笑地说道，这是上好的楠木，我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福气呢？
3: 黄衣大汉的手已打在了他的脸上。
0: 上官金虹突然说道，
2: 这口棺材是谁要你们送到这里来的？
3: 脚夫的脸上却一下子变了颜色，愣了半晌才迟迟地说道，
0: 是位姓宋的老爷付了四两银子，叫小人们今天将这口棺材送到如云客栈的高贵厅来，还要小人们当面交给上官老爷。
2: 姓宋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0: 是个男的，年纪好像不太大，也不小了，出手很大方，那模样却没有看见。
3: 另一个说道，他是昨天半夜里将小人我们这个从床上叫起来的，而且先熄了灯，小人们根本就没瞧见他的脸。
0: 上官金虹沉着脸，既不觉得意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1: 他早就知道问不出的。
3: 那脚夫又说，这口棺材的分量不轻啊，里面好像有个人，
2: 打开来瞧瞧。
3: 棺材并没有定风，立刻棺材天被周了起来。就在那一刹那间，上官金虹冷漠的脸像是突然变了，
0: 其实他脸上还是完全没有表情，甚至连眉都没有皱，嘴角都没有牵动，但也不知为什么，他整张脸却仿佛突然全都改变了，竟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脸，又像是突然戴上了一层硬壳的假面具。他不愿让人看到他真正的面目。
3: 世上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张面具，平时虽然看不到他，但到了必要时就会将这张面具戴起来。有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悲哀，有的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愤怒，有的是迫不得已不得不以笑脸迷人，有的是为了要叫别人怕他，也有的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恐惧。
0: 上官金虹是为了什么呢？棺材里果然有个死人，这死人赫然竟是上官金虹的独生儿子上官飞。上官飞死的是

0: 候李寻欢也在瞧着，他不但亲眼瞧见了金乌令杀死了上官飞，而且瞧见金乌令将尸体埋葬。现在这尸体又怎么突然在这里出现了？是谁挖出了这具尸体？是谁送到这里来的？有什么目的？李寻欢目光闪动着，似乎想得很多。上官金虹脸上的面具却越来越厚了，沉默了很久很久，目光突然转向李寻欢，一字字说道：以前你见过他？
1: 哎，见过。
0: 现在你再看到他有何感想？尸体已被洗得很干净，并不像是从泥土中挖出来的，穿着崭新的寿衣，身上既没有泥沙，也看不到血渍，只有一点致命的伤口，伤口在咽喉上，入喉下七分。李寻欢沉吟着，
1: 我想他死得并不痛苦。
0: 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
2: 你说他死得很快？
0: 李寻欢叹了口气，
1: 哎，死啊并不痛苦，
0: 痛苦是等死的时候，看来他并没有经过这段时候。上官飞的脸看来的确像是比活着时还安详平静，就像是睡着了，他临死前惊惧的表情已不知被谁给抹平了。上官金虹的脸虽能戴上层面具，但眼睛却不能，他眼睛似有火焰燃烧，盯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
2: 能这么快就将他杀死的人世上并不多。
1: 是啊，不多，
0: 也许不会超过五个，
2: 你也是其中之一。
0: 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
1: 不错，我也是其中之一。
0: 你也是。上官金虹厉声地说道：
2: 我怎么会杀死他？
1: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你当然不会杀他，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要你明白，能杀他的人并不一定是要杀他的人，杀了他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是能杀他的人。
0: 他慢慢的又接着说道：
1: 这世间常常有很多意外的事发生啊，本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得到的。
0: 上官金虹不再说话了，但眼睛还是盯着他。李寻欢的目光已变得很温和，甚至还带着些同情怜悯之色，似乎已透过了上官金虹的面具，看到了他心里的悲哀和恐惧。上官金虹他一直都是在侵犯别人，打击别人，现在他自己终于也受到了打击，而且不知道这打击是从哪里来的。血浓于水，儿子毕竟是儿子，无论对谁来说这打击都不算小。上官金虹似已有些不安，铁石般的意志似已渐渐动摇。李寻欢目光中的那份同情与怜悯就像是一把铁锤，上官金虹脸上那层核桃壳般的面目几乎已被打得粉碎，他已无法忍受，突然说道：
2: 你我这一战迟早总是难免不了的。
1: 是啊，是难免不了的。
0: 上官金虹瞪着李寻欢，
2: 今天
0: 上官金虹因为独子被杀异常的气愤，要和李寻欢决一死战，并把决战日期定在今天。可李寻欢打断了他的话：
1: 无论什么时候啊，我都奉陪，只有今天不行。
2: 为什么？
1: 今天我呀只想去喝酒。
0: 他目光扫过棺材里的尸体，他 叹息着接着说道，哎，有些时候啊，非但不适合决斗，也不适合做别的事，除了喝酒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今天就是这种时候。他说得很婉转，别人也许根本不能了解他的意思，但上官金鸿却很了解，因为他也很了解自己此刻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和别人去决斗，就等于自己已先将自己的一只手铐住了，他已给了敌人一个最好的机会。李寻欢明明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却不肯占着便宜，虽然他也知道这种机会并不多，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能上班。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格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前世世界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当收益，盗窃版本复习。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6: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5: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7: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 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四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三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 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三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北五十家子多云，20到29度。黄土梁子多云，20到29度。毛兰沟多云，20到29度。平北多云，20到29度。柳溪多云，20到29度。王土房多云，20到29度。七家带多云，20到29度。辽河源头多云，16到25度。榆树林子多云，22到31度。大庆水库多云，22到30度。卧龙镇多云，21到30度。抬头山镇多云，21到30度。杨树岭多云，21到30度。清河镇多云，21到30度。南五十家子多云，22到31度。小四沟多云，22到31度。稻虎沟多云，22到31度。七沟多云，22到31度。党坝多云，21到31度。菠萝树多云，22到31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格瑙，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子啦。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7: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8: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夏天，河北最高用电负荷将接近9500万千瓦大关。面对严峻用电考验，河北电网首次实现了电力供需自主平衡，这是如何做到的？记者走访多地，开展一线调研。
1: 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86.1%，高于全国8.4个百分点。好政策助力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0: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45.8%。
1: 跨域搭台，高效对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特色人才招聘活动。
0: 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邢台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0000张，激发消费活力。
1: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55亿，超去年同期10亿。
1: 北国媒

0: 8.8% 和 9.8%。 面对严峻的用电考验，河北如何度过用电高峰期？记者深入多地开展一线调研。综合测算，今年河北省最高用电负荷将接近9500万千瓦大关，这样一个用电规模相当于怎样的一个水平呢？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庞宁：
1: 它大概相当于德国和英国两国峰值用电负荷之和，体量规模摆在这儿，迎峰度夏的压力客观存在。
0: 尽管有压力，但是对于充分满足全社会用电需求，工程师庞宁信心十足。在他看来，河北持续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大规模新能源落地正在重塑全省供电格局。下午3点，烈日炎炎，记者来到石家庄市赞皇县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一排排光伏板全力吸收光能，迎来一天当中发电黄金时段。华电河北新能源赞皇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负责人曹建行：
2: 截止到现在已经发了250万度电了，预计今天可以到达300万度电，折算下来可以满足105万户居民一个月的日常用电。
0: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调控中心杨行芳：
3: 我们现在石家庄新能源的装机已经超过了1100万千瓦，那么装机的占比呢，已经达到了53%，相当于我们在光伏大发的时段，接近70%的用户，他们都能用上绿色的电能。
0: 那么全省新能源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底，河北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15350.2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73.4%；风电、光伏装机13484.3万千瓦，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抽水蓄能规划总量全国第一。采访中，业内专家告诉记者，风光发电存在间歇性、波动性短板，而体量领跑全国的抽水蓄能，相当于全省电力系统巨型蓄水池。电力富余时抽水储能，高温用电尖峰时段快速放水发电，是支撑电力可靠保供、实现供需自主平衡的关键调节载体。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孙立强：
4: 依托智能化的这种调度手段，我们实现了风光火储一体化调用，全力地提升了新能源的这种消纳水平。目前河北电网风光装机已经达到了5696万千瓦，最大的出力呢占比达到了76.1%，绿电已经成为我们度夏电力保供的最重要的支撑。
0: 发电端体量充足，但要将产能优势充分发挥，还有一道瓶颈需要跨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河北新能源布局面临先天结构性难题，风电光伏资源集中在章程坝上以及保定、石家庄等太行山区，而工业用电负荷却聚集于平原地区，供需之间要协调，就必须有电网的精准互联。在邯郸，总投资5.87亿的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前不久正式投运，打通省际间电力互通通道的同时，也为山区新能源向外输送开辟新路径。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杨甲：
5: 邯郸北50万项目投运以后啊，每年可以输送32亿千瓦时的电量，尤其是对咱武安的大型钢铁、装备制造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电源点。尤其是近期发展的一些新能源接入啊，提供了一个电源支撑。
0: 硬件补强持续加码，今年河北电网投入171亿元，实施121项迎峰度夏专项工程，推动主网、配网、微网、数字孪生电网同步升级，为新能源并网和外来电力消纳夯实硬件基础。着眼“十五五”长远规划，石北特高压交流站、蒙西京津冀直流、张北柔直等重大工程陆续布局落地。国网河北经研院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田峰：
6: 等到这些特高压工程全部落地，河北南网呢就形成了交直流混联的特高压电网格局，跨区域的售电能力新增了接近2000万千瓦，这也相当于新建了20个主力的发电厂，供需协同更加有力。
0: 随着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今年河北电网迎来标志性突破，首次实现电力供需自主平衡。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孙立强：
4: 我们度夏的早峰呢，最大负荷 将有望

0: 突破6000万千瓦。有了风光的这种支撑啊，可调电力能达到6600万千瓦，供应呢非常充足。河北电网告别了长期依赖外省支援的这种局面，首次实现了电力供需的自主平衡。
1: 聚焦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压力大、产学研对接难等痛点，我省持续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等举措，帮助企业降成本、促合作、增信心。随着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 8.4%，创新主体活力正持续释放。
2: 位于石家庄市高新区的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类风湿关节炎创新药的研发，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 FNS007 传来好消息，二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120例患者入组，研发进度在全球同类药物中处于领先地位。企业负责人介绍，这背后省科技厅给予的创新券支持功不可没。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刘金梅，
3: 累计获得了省级创新券补助资金64万5000元，通过创新券的申领和使用，缓解了资金压力。对于我们这类研发周期长、投入高的创新药研发企业来说，创新券给了我们持续投入的信心。
2: 我省是全国最早推行科技创新券的省份之一，科技创新券就好比是科技研发费用的代金券，能抵扣企业购买服务时合同金额的50%，每年最高可申领使用10万元。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精准找到产学研合作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内。目前平台登记服务机构已达373家。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丽晶，
4: 过去呢，企业找高校沟通成本很高，资金压力也很大。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我们很快的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企业。比如说，我们想做动物的病理检测，我们自己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就可以利用高校的它的病理检测平台，完成我们的组织切片啊和病理观察这些。可以说，创新券其实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 去年，我省修订印发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试行，细则调整了支持内容，扩大了支持范围，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试验测试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其中1/3是与京津等省外技术合作项目。省科技厅科技金融中心朱英华，
5: 我们把按季兑付调整为按需兑付，同时压减管理环节，兑付周期缩短了40%。目前我们正在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进行重点推荐，争取将省级创新券打造成为上通京津、下达县域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
2: 科技创新券助力企业研发轻装上阵，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则让企业税费红利直达快享。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产业。副总经理杨林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林森，
6: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2: 为帮助更多企业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我省还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细化实操指引，优化服务流程，精准破解企业申报难题。沧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税政股科员贾天月，
7: 每年在年度申报之前，我们都会帮企业检查一下他们立项资料、研发费用归集台账，帮企业能够补齐材料短板，规避申报风险。 而且在申报之后呢，我们也会主动联系企业财务，检查他们申报数据，对比系统内的风险，让企业能够应享尽享。
2: 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我省还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选派科技特派团等一系列扎实举措，不断引导企业增强创新意识。据统计，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 8.4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进出口总值2518.8亿元，同比增长 45.8%，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5.3%。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8: 通道建设提速，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效能凸显。上半年，河北海陆空运输方式协同发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水陆运输进出口2304.5亿元，同比增长 46.9%， 拉动整体增长 42.6 个百分点。铁路运输进出口75亿元，同比增长 56.7%， 增速领跑各运输方式。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在15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河北对114个国家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对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同比增长 88.6%， 安哥拉、南非等市场增势强劲。对东盟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 38.3%， 区域合作红利持续释放。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河北制造竞争力增强。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机电产品699亿元，同比增长 36%， 拉动整体出口增长 16.8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出口253.9亿元、4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3.5% 和 68.6%。 钢材、基本有机化学品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幅分别达 41.7% 和 99.3%。 进口需求稳步释放，资源与民生供给双向拓展。上半年，河北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铁矿砂、天然气分别同比增长 21.9% 和 22.2%， 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原料保障。绿豆、香蕉、冻沙丁鱼等优质农食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丰富了省内消费市场供给。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日前，京津冀体育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共30项，京津冀各10项覆盖路跑、越野、冰雪、帆船、汽车、自行车、垂钓等运动项目，人气目的地共15处，京津冀各5处。运动热门线路共计10条，分为山水、陆空、冰雪5大主题。
11: 自从建了白宝山，吴子明就再也离不开它了。白宝山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天不见白宝山的面，他心里就没招没落的。好在这边房子多，白宝山谢宗芬住1间，吴子明自己住1间，另有1间房放破烂。这套房子后来成了白宝山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谢宗芬有他自己的活动场所，他不用别人操心，白天上市场一泡就是1整天，到了晚上吃过饭就出去找四川老乡串门，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节奏。这些天白宝山两个赚棉花点的收获并不大。新疆的垦区土地辽阔，各团场乃至各营连相距都很远，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的进度十分困难。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打算买辆摩托车。吴子明说，需要当然是需要， 可到哪儿去弄钱

白宝山说，钱不用你管。随后他就给大地写了信，要大地按照他给的地址寄10000块钱过来。在信中他嘱咐大地，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半个月后，白宝山接到汇款，他和吴子明跑趟石河子，花6000元买了辆嘉陵牌70型摩托车，黑颜色的，以吴子明的名义在147团场交通队上了牌照。有了摩托车，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了，活动效率也大大提高。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先后跑了近50多个棉花加工点。然而他们来的不是时候，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各棉花加工点上并没有多少现金。白宝山不得不拖延抢劫棉花款的计划。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有过早把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告诉他，直到5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动步枪也亮给吴子明看了，这令吴子明赞叹不已。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条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他一条枪。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奎屯市在石河子市之西，也在乌宜公路上。乌宜公路是北疆重要的交通干线，也叫312国道。312国道东接哈密，与甘肃省相连，自乌鲁木齐向西依次经过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石河子市、沙湾县、奎屯市，再向西连通伊犁口岸。公路沿线是北疆的人口稠密区，新疆的农业、轻纺业主要集中在这里。奎屯又是乌宜公路和独克公路的交通枢纽。按照兵团系统的划分，石河子市又叫农八师，奎屯市是农七师，两市相距100多公里。1997年6月5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他的目标是抢劫军用枪支。5月下旬，白宝山、吴子明骑着嘉陵摩托车多次到乌宜公路两侧的玛纳斯县、沙湾县、奎屯市、新湖农场等地的部队驻地踩点。这次行动之前，他们曾在夜里摸进玛纳斯一处兵营的岗楼，但因哨兵没有带枪，白宝山便没动手。上次来奎屯，白宝山在市郊看到一处营房，门口的哨兵背着和他一样的811式自动步枪，他立刻萌生了抢劫这支枪支的念头。这处营房是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在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他考虑摩托车目标大，容易暴露，比方车牌号、车的颜色，一旦被人看到很可能把他们查出来，因此他决定作案时不带交通工具。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10点钟，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枪支，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晚上11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眼

0: 户，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可是这一次很不凑巧，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钻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他大声问：
1: 嘿，干什么的？
0: 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他没有答话，但也没有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他快步朝大墙走过去，那个战士追了两步：
1: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里边的士兵没再追，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班长说了要提高警惕那样的话。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由于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放了过去。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他说：快走，遇到人了。俩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312国道。这时候前边开会把警察引过来，暴露他们的藏身地点，这个人是绝对不能放过的。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走夜路的人警惕性都很高，谁都怕遇到坏人。这位夜行者看见他们之后，立刻加快了脚步，想迅速离开，但已经晚了。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一串火链打过去，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弄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这个无辜者也是四川人，他给白宝山留下的印象是微胖，身高约有1.74米，年龄30岁左右，名字当然记不清了。他因何来新疆，为何要一个人走夜路，都是永远无法揭开的谜。我们只能知道1997年7月6日凌晨4点，一个四川男子在戈壁上遇害，他的尸骨将永远留在141团至147团之间的荒野里，陪伴那里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这起杀人案，白宝山在余罪中做了交代。由于他记忆不起杀人及掩埋尸体的具体地点，在案件最终的审理判决时，此案未被列在判决书中。由于大戈壁的荒芜和辽阔，被害人的尸体至今没被警方和当地群众发现。1997年7月5日下午19:45，石河子下野地垦区公安刑警大队第一探区探长王军接到141团长派出所所长李建国电话。下午18:55左右，141团仁武部库房被盗，两名作案分子持枪将库房大院内的狗打死，

撬开库房大院门和两个库房门，作案后逃离现场，现场已保护，请求派员勘查。接到此报，王军立刻向刑警大队及主管副局长贾光辉做了汇报，并上报到石河子市公安局。石河子市距141团场70公里。接到报告，石河子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周传强立刻带领刑警大队长龚兴岩、副大队长慈新光、技术科长江元朝、法医黄英驱车赶赴现场。下野地公安局王军、技术室主任陈瑞军、技术员孙勇在现场恭候。当晚，石河子公安局一行人、下野地垦区公安局一行人先听取了当地派出所所长李建国关于案情及现场保护情况的汇报。因天色已晚，勘查工作在第二天上午9:20开始，至12:55结束。141团人影库库房方位在团场文化路东150米，正南30米是中心小学，正东25米是机关菜地和啤酒花地。大院铁门宽4米，高 2.8 米，地面向上 1.2 米处铁门鼻被撬掉。院内打死一狗，警卫室外收集到一枚弹壳，室内打死一狗，收集三枚弹壳。被撬开的一号库和三号库房内有杂乱的解放鞋足迹，其中一枚比较清晰，全长26厘米，前后有残缺印痕。库房大院门外东侧大门东侧有一根长为 1.10 米的木杆，一头粗2厘米，一头细 1.2 厘米，细头用红色塑料包装绳捆扎着5枚鱼钩。经库管人员核实，库内有翻动痕迹，但未发现物品丢失。这是一个令人费解、十分稀罕的案件。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访查组找到那位从库房门前路过的曹德康老汉。曹老汉说，他当时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穿黑衣服，蓄长发，背着一支枪。当时他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那人态度蛮横地把他赶开，要他不要惹事。他还看见墙角上蹲着一个人，他被斥责时，那人站起，迅速朝这边走来。曹老汉立刻走脱了。老汉的菜地距仓库大约100米，他刚刚走到地头上，就听见大院里响了枪，隔很短的时间又打了几枪。他觉得事情不寻常，正在犹豫，遇到中心小学的李会计骑自行车从菜地路过。他拦下李会计，说明方才看到的情况，委托李会计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接到报告，立即出动6名民警，所长李建国亲自带队把库房包围起来。摸进去之后，看见被打死的狗和撬开的仓库铁门，持枪人已经逃离。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竿套狗，后嫌麻烦，干脆改为开枪把狗打死。其根据是，第一，对方大白天来并不怕被人撞见，并确切知道院内白天无人值班；第二，袭击目标仅仅是两条狗，未对周围形成任何危害；第三，虽然有两座库房被撬，但库内的600公尺导火索、炸药以及服装、望远镜、电话机等物资均未丢失，这说明对方不是以盗窃为目的。
第四，宾团垦区有枪人员很多，开枪打狗并不稀罕。这个判断的疑点是，第一，对方已达到打狗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撬开库门？第二，既然为了打狗吃肉，为什么没把死狗拖走？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

三团，莫索湾所属四个团长把武器集中到148团。自1996年起，武器已全部运走。据此推理，犯罪分子知道这里曾是军械库，但并不知道军械库已改作他用。他们是奔着武器弹药来的，发现失误立刻撤离。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由于75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石河子刑警大队、下野地公安局刑警队还是布置了较为周密的调查。调查工作以141团长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长。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制式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身份复杂的人员，包括符合相关条件的复员军人、劳改人员、文革造反派头头、跑外经商人员。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识为75-81，使用的枪种应该是56式半自动枪或自动步枪。两狗尸体进行解剖，每狗均中两枪，死亡原因都是心脏破裂。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位身高在1.72米到1.73米，另一个应在1.75米以上。十天过去了，枪支组把141团部、驻地武警支队、北野监狱等配备的制式枪通通校验一遍，未发现所用枪支。但他们在北野监狱的弹药库中发现了弹底标识同为75-81的子弹。围绕着特殊人员查黑枪的工作也排查完毕，未发现有价值线索。事件发生的第13天，有一名妇女反映，大约在5月份，她看见在人影库东边坐着两个男人，在那里喝啤酒、吃面包、火腿，旁边停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新 C 牌照，其中有5，有1。这一消息使专案组兴奋了好一阵，他们对当地所有新 C 牌照的摩托车逐一登记核查，查出红色的有5有1的摩托车20多辆，经过排查全部与75案件无关，调查工作陷入僵局。在白宝山的时间表上，他突然加快了作案速度。初到新疆的几个月，白宝山跑过不少地方，也踩了许多点，但他既没抢到枪，也没抢到钱。从整个过程看，白宝山在这一阶段似乎表现平庸。到新疆来做事，他处处都不顺利。他来到新疆的第一天，就想搞143团长弹药库，因原库址已改民房，只得停下。这之后，白宝山调查了多处棉花加工点，始终没找到可下手的地方。5月底，白宝山向吴子明透露了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再次把作案目标转向抢劫武器。然而，策划抢劫奎屯军训中心哨兵枪支未能得逞，策划抢劫141团长军械库武器弹药结果扑空，他在两处地方都亮了枪，结果却一无所获。按照常规推断，白宝山也有狗急跳墙的时候，他不耐烦了，因此而大开杀戒。其实不然，如果说初到新疆的几个月里，他的行动显得笨拙、杂乱无序，这都与他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有关。而在这时，也就是在他袭击了141团人影库之后不久，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他迅速抛弃掉抢劫棉花款的计划，把目光

转向新的目标。事情的起因还是来自谢宗芬。谢宗芬在新疆的生活跟白宝山截然不同，他与新结交的四川老乡走动频繁，最亲密的几个人，一是租给他新房子的刘秀芬，谢宗芬管他叫姐，姐在市场上开着个小卖部；另一位老乡叫宋朝莲，谢宗芬管他叫姨；还有一位，谢宗芬叫他三姐。三姐是四川绵阳人，在市场上卖凉皮。第四位是谢宗芬的邻居，搬进刘秀芬的空房之后，他就结识了这家邻居，也是四川人，也姓刘。谢宗芬晚上常去刘家串门。刘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工作，在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遇到，问长问短的跟刘家女儿聊过闲天。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谢宗芬来了兴致问，那个宾馆都做什么生意啊？怎么个好做法？刘家姑娘说，那个地方全是做外贸生意的，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哎，多了，有不少外国人，大把大把的挣钱。那地方中国人的生意也好做，摆个小摊啊，卖什么赚什么。我要是有钱啊，就不干这穷翻译了，也在那儿租个铺子做买卖。谢宗芬动了心，仍不大相信，问，那地方的钱就真的那么好赚吗？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呢，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地方的人多有钱呢，那地方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回到家，谢宗芬把听来的关于边疆宾馆的事一字不落地讲给白宝山。白宝山听了很高兴，对谢宗芬说，明天你跟我到边疆宾馆去看看。第二天一早，俩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在乌鲁木齐市东南的延安路上，距新疆大学校园不远。早年这地方是部队的一个招待所，改革开放后慢慢成为新疆最大的边贸市场，是国家二级口岸。边疆宾馆占地面积很大，中心区有个交易市场叫商贸城，两边各有宾馆大楼，东侧的叫东楼，西侧的叫西楼，多为做生意的外国商人租住。商贸城正前方有数千平方米的停车场，宾馆楼下有一溜店铺，卖日用杂品的，卖烤肉，卖小吃的，卖水果饮料的都有，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白宝山陪着谢宗芬先看了摆摊的地方，谢宗芬瞧人家怎么做买卖，白宝山看对方的交易额，转一圈没见什么大钱。走进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白宝山说，你自己去看吧，我在门口等你。谢宗芬进去，他独自站在门外，没一会儿就有个维族人拿着10000块钱人民币朝他比划。白宝山听不懂他的话，但知道这是换外汇的，他说，不换。那人摇摇头走开了。白宝山开始注意周围，他看到交易市场门口聚着很多人，仔细看停车场上也有，宾馆门口也有，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面竟装的都是钱，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一个包内就有十几万、几十万不等。白宝山的眼睛立刻眯缝起来，

里边冒出了红光，他盼望已久的目标终于出现了。到达边疆宾馆商贸城后，白宝山开始注意周围。他看到交易市场门口聚着很多人，仔细看，停车场上也有，宾馆门口也有，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面竟装的都是钱，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一个包内就有十几万、几十万不等。白宝山的眼睛立刻眯缝起来，里面冒出了红光，他盼望已久的目标终于出现了。他干什么还在下面的垦区辛辛苦苦地转来转去？他真正的目标应该在城里，在乌鲁木齐，在这个边疆宾馆。他来到新疆就想做大案，他抢枪搞弹药，为的也是做大案，可大的目标始终没有出现。他想过抢银行，可人家防范的紧密，他靠不上钱。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包裹，这不就是移动的银行吗？回石河子的路上，他问谢宗芬，那个地方怎么样？谢宗芬说，不错呀，要是在边疆宾馆摆个摊儿，挣外国人的钱，肯定发财。白宝山冷笑了，他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的全新的打算。白宝山一心想做大案，抢大钱，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明白，在边疆宾馆这样人员集中的地方作案不是个小动作，他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首要的，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去边疆宾馆之前，他和吴子明一起骑摩托车去过星湖农场，物色作案地点，准备抢劫星湖农场武警战士的自动步枪。从边疆宾馆回来后，他改变了主意，对吴子明说，星湖农场的自动步枪不搞了，我们直接搞手枪。当天晚上，他跟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他问吴子明，咱们这地方都什么人有手枪？吴子明说，警长以上的都有手枪。白宝山说，你抓紧摸具体人，哪些人的枪好搞，定几个目标来。两天后，吴子明就把情报摸了上来。他为白宝山提供了三个对象，其中两个是147团的，吴子明提供了姓名、住址等详细情况。另一名叫江玉斌，家住在147团厂，工作单位在50公里外的149团厂，是149团警务区的警长。白宝山划掉本团厂的两名警察，他对吴子明说，我的印象里，石河子还没发生过杀警察抢枪这么大的案子，事情一发生，肯定会引起公安方面的重视，一定会在发案地方来个大清查，我们不能在147团干，要不一查准会把我们查出来。吴子明也说，那就别弄147团的了。三个目标缩减成一个，只剩下了江玉斌。
两人立刻着手收集江玉斌的材料。没目标是一回事，有了目标才发现现成的机会就摆在他们眼前。江玉斌因在147团场居住，常到市场上吴子斌的烤肉摊上吃羊肉串。他不认识吴子明，但跟吴子斌关系很熟。就在白宝山决定对江玉斌下手的这几天，吴子斌正托付江玉斌帮他在149团那边买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吴子明对吴子斌说，我看你烤肉摊挺忙的，也抽不开身，不行，我和山子骑摩托替你跑一趟。吴子斌说，哎，我正犯愁呢，哥你去正好，找见江警长啊，一定让他带你们看看羊，别先砍价啊。吴子明说，哎，这我知道。吴子斌说，哥那你哪天去啊，我给江警长打电话联系好。吴子明说，就今天吧，你打个电话看他在不在。当天上午，吴子明、白宝山骑着摩托车来到149团。白宝山打算先接触一下江玉斌，认准了人，抽机会看看他是否真有枪，他的枪是不是由他保管，顺便摸一摸那边警务区的情况。俩人到的时候已过了中午，打听到警务区，吴子明问，江警长在吗？对方是个联防员，见了他们问，是买羊的吧？江警长都等你们半天了，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说着很热情地带他们来到江玉斌的值班宿舍。进了屋，江玉斌正躺在床上看电视，见到他们坐起身问，你们谁是吴子斌的哥？吴子明说，啊，我是。江玉斌说，羊已经给你们找好了，你们先过去瞧瞧看行不行。吴子明说，啊，那好，那咱们先去看看羊。说着话，白宝山在后边一声不吭地把屋里的情形看过一遍，两张床，两个办公桌，门口有道铁皮火墙，火墙的位置有利，进来人是个掩护。江玉斌下床，伸手从枕头底下把540手枪抽出来，插进腰右侧的枪套里。白宝山大喜过望，他不虚此行，不仅证实了江玉斌有枪，而且毫不费力的就发现了他平时放枪的位置。江警长热心肠，他借了辆摩托车陪着他们一起到下边连队去看羊。到了连队，羊的主人把他们带到羊圈，吴子明看看就撇了嘴，嫌羊太小，江玉斌也说羊小，对吴子明说，那样吧，要不就算了，这羊啊杀不出肉来，有合适的再说。吴子明也说，那就先不买了，等有机会我再听你的信儿。三人骑摩托车又返回来，江玉斌蒙在鼓里，对他们毫无警觉。两个暗藏杀心的歹徒当天晚上就躲在光线昏暗的小屋里，再次研究了杀人抢枪的细节。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他说，这次要用交通工具，骑自己的摩托车肯定不行，露了天跑都跑不了。吴子明说，要不咱们再去偷一辆。上个月吴子明曾偷过一辆红色摩托车，但因马力小，车子有毛病，
又把它扔了。白宝山说：“

抽，恐怕有毛病，还是搞一辆吧。搞就是抢的意思。两人又策划起怎样搞摩托车来，抢什么样的车，在什么地方下手，开摩托车的人如何处理。白宝山说，无论他给不给车，也得把他干掉，不能留活口。吴子明没杀过人，眨巴眨巴眼，不免吸了口凉气。白宝山说，赶案子必须得这样做。吴子明说，啊，行，那行，那就照你说的办呗。白宝山看出他心里发虚，又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拦下车，我用枪把他逼住，你用榔头砸他的头，把他砸死。吴子明答应了，两人直到深夜一点才睡觉。王吉平是新疆马纳斯县新湖农场的农民，当年34岁。马纳斯县与石河子市比邻，位于石河子之东。新疆石河子地区的地域与行政划分比较特别，石河子墨索湾垦区所属的147、148、149、150团场均在马纳斯县境内。马纳斯县与沙湾县是东西相邻的两个县。同样，下野地垦区所属的9个团场均在西边的沙湾县境内。新湖农场在马纳斯县北部，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向南依次是148团场、6湖地镇、147团场、北5岔镇，再向南是紧靠着石河子市的马纳斯县城，越向南人口越密集。1997年7月29日，王吉平一早乘坐班车从新湖农场来到北5岔镇，走进副镇长王吉江的家。王吉平是王副镇长的堂弟，他到堂兄家是来借摩托车的。王镇长有辆雅琪125型红色摩托车，8成新。王吉平打算骑摩托车到下面西沙窝岛村去看地，如果合适，他就承包下来种棉花。上午9点钟，王吉平骑摩托来到西沙窝岛村的另一个亲戚家，看完地，又在亲戚家吃过午饭。中午2点30分，王吉平从亲戚家出来，骑摩托返回北5岔镇，打算赶3点半的班车回新湖农场。西沙窝岛村通往北5岔镇有条乡间公路，十分偏僻，又正值中午，路上不见一个人影。王吉平的摩托车开到距147团约15公里处，发现路上站着一个人，挥手拦车。新疆人热情，王吉平认为这是个搭车人，于是减慢了速度到跟前把车停下来。这时候他才觉得事情不对了，因他看见路旁的土丘后边又站起一个人，手里端着自动步枪，3步2步跨上了公路。事情不好，他遇到了抢车的土匪，驾车去外县做生意，再比如因其他原因驾车出走。时代在变化，人也在变，老实人也可能做出让人惊讶的事情来。这当然是朝好的方面分析，另一方面，这些年垦区的社会治安恶化，外来人员增多，已经发生过几起恶性凶杀案件，其中一起外地短工把主家1家4口杀害，仅抢走了1000块钱。王吉平单独驾车

0: 走的那条路又比较偏僻，不是没有遇害的可能。北五岔镇派出所把案情上报到马纳斯县刑警大队，刑警大队于8月4日发出了寻人启事。失踪人王吉平，男，34岁，身高1米78，脸色微黑，留小分头，望各市县公安局刑警队派出所给予协助，如发现该人，速与马纳斯县公安局联系。长的指示，立刻带领刑警大队长龚兴岩、副大队长党新民、技术科长江元朝以及法医、痕迹、照相、警犬训练员等10几名侦查员和技术干部，乘3辆汽车赶赴现场。149团在石河子市正北偏东的石磨公路上，距石河子市90公里。当时石磨公路正在修路，道路难行。他们赶到149团中心现场时，已是当晚22点10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今天19:05开始，中方向越南方面转交之前在南沙永暑礁海域救援的沉船落水人员。据介绍，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8人，到20:05共转移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了解，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正北方向38海里处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飘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途经此处的中方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最早发现落水人员，并开展海空多方联动搜救。到26号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让其休息调整。经医疗检查，发现45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搜救船上为其进行了医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中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天下午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根据相关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9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36，在台湾新北市北纬24.94度、东经121.82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千米。为切实做好台风红霞应急救灾工作，今天广东省财

0: 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等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6号从美国方面获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另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捷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大部、西藏东北部、新疆大部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常州落下帷幕，国羽在混双、女双、女单3个项目里闯入决赛，最终收获了混双和女双2枚金牌，女单获得亚军。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今天进行了4场较量，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成都荣城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双方2-2打成平手。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今天这个决赛日的比赛里面，郭兴娃、陈芳慧2-1击败了队友冯艳哲、黄东平，打破对阵凤凰组合的7连败魔咒，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0击败日本组合福岛游戏松本麻佑，延续火热状态拿下赛季4冠。但是女单决赛，陈雨菲0-2不敌老对手山口茜。当然还有更可惜的，就是中国选手在男单和男双项目里面都没能闯入决赛。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聊一聊中国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的发挥。李婷，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我们先从混双来聊起啊。郭兴娃和陈芳慧呢，之前对凤凰组合是连败，那么这次能够取胜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想说，咱们这次在洛杉矶周期目前已经有3队非常出色的选手是有机会去冲击最高领奖台的，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竞争？
10: 我觉得今天郭兴娃、陈芳慧啊，之所以首次能够击败凤凰组合，那一个是在于他们自身打得非常顽强，特别是第一局加分的时候，25-23是能咬下来非常关键，两个人就是在关键分上 敢于出手并且坚定出手，也没有失误。那么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连续两周凤凰组合是背靠背进了决赛，从日本公开赛到中国公开赛是完全没有休息啊，体力精力有了一些的下降。那比赛中呢，冯彦哲这边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两队作为队友彼此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有一方状态没有那么的上乘，那么另外一方在准备很好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就会拿下比赛了。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混双啊，世界前十我们有四对组合，那前六我们有三对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是一直稳居前二的，那郭新娃、陈芳慧现在位列第六，毋庸置疑我们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集团优势。那凤凰组合这方面呢，黄东萍的能力以及经验是非常强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冯彦哲这边在把握好稳定性，而蒋振邦、魏雅欣近期也是重新携手，那如果两个人在解决好之前配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会渐入佳境。那郭新娃、陈芳慧这一次时隔16个月啊再拿冠军也是给两个人极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洛杉矶奥运周期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我们混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11: 除了混双以外，我相信女双我们也是很有信心，圣坛组合在今年的战绩我觉得两个词形容，一个是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强势。不过呢，他们在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的决赛当中曾经输给过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一次的复仇好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汲取了比如说6月份那场比赛的教训，或者说做了哪些调整呢？
10: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提到刘胜书、谭宁，我们都会用强势这个词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甚至很多球迷说他们俩打球啊就很像男双那种凶猛。但同时这个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之前他们两个人打球的时候，如果打得很顺，我进攻很强，我得分能力也很强，但是我打不顺的时候，也就是逆风球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失误啊。那这一段时间其实确实他们两个人在打法上进行了一些的调整，不是说像以前那样我只执着于进攻，而是更加张弛有度了一些啊，在往前呀、底线呀会多一些调动。那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决赛场上对日本组合我们也能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说为什么今天这场球我们觉得是比较轻松难拿下的，二人显得游刃有余。我就觉得是他们在原本自己能力很强的进攻端增加了更多的武器，所以让自己的武器库更丰富了。所以我们看今年4个超级的1000赛，他们两人拿到了3个冠军，所以我觉得圣坛现在在女双来说他们的实力也是独一档的。
11: 再来说说陈雨菲和山口茜，这确实是老对手了，我看了一下两个人交手了30多次，可能在职业的这种对阵当中也算碰面的机会非常非常频繁的。不过过往呢，陈雨菲其实面对山口茜的时候也是胜少负多，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山口茜她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会克制到陈雨菲呢？
10: 确实是他们两个人也是从青年赛一路啊好几个奥运周期打到现在都是各自队里的老将了。那山口茜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跑不死的称号，就是虽然看他的个子不高，但是他的移动非常快，他并没有受限于说我可能臂展这个短一点或者我们步子迈的不大，但是他跑动能力非常强，而且在跑动能力强的基础上是积极进攻。而陈雨菲他其实他的特点更多的是打这种拉吊突击，你的拉吊突击如果是面对到像这个山口茜这么积极的一个打法，其实你要是求稳的话不一定有那么稳。所以也是今天这场比赛场上我们看陈雨菲为什么没有拿下来，这个也是跟他的打法体系有一定的关系。那再加上陈雨菲上周他也是有一些这个伤病的情况，也是带伤参赛，所以在场上他更不敢就是去出手了。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山口茜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9: 也想问一问啊，因为随着安喜莹的这个全面崛起，大家都在讲说可能更多的比如指望像王芷怡这样的年轻一代去拼安喜莹，所以像陈雨菲也好，山口茜也罢，所谓的前辈或者有些羽毛球迷说的更直白一点，被后浪正在卷走的前浪，他们的坚持尤其像陈雨菲来说，对于国羽女单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在哪？
10: 其实我们说老将的坚持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一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战是陈雨菲打

0: 进了决赛啊。那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也没有打到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坚持的意义。这几站比赛陈雨菲一直在坚持，那上一周跟新度打的比赛中，他也是大腿拉伤，实在没办法就退赛了，但是你来到常州还是一直打着这个金贴上场。那他的这个坚持，一方面他仍然处在这个第一集团军，是我们女单这个集团优势的一个很有效的体现。那第二点，他肯定是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是一个榜样的作用的，就是我作为一名老将，我仍然是带伤上场，我依然坚守在自己的这个赛场上，那对于年轻选手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不只是我们国羽这种老将坚持，我们看到其实你除了安琪莹现在是一枝独秀之外，其实其他很多协会的老将也在坚持，比如说印度的这个新度，他上一站还拿了冠军，哇，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已经从第一梯队有点落后了，那最近又给打上来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年轻选手的怎么说，也是一个警醒。不要觉得好像这些老将是不是打着打着他体能啊或者是体力就不好了，其实他们是有很强的能力储备的，他的比赛经验，他对比赛的这个阅读理解能力可能也是年轻人所欠缺的。
1: 男单方面呢，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和陆光祖四个人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深龙次，其中呢，石宇奇和翁虹洋至少是倒在了半决赛门外，像李诗峰和陆光祖更早就被淘汰了。那么中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是背靠背的比赛，刚才你也多次提到，而且呢，在日本公开赛上我们发现中国的男单选手其实发挥的就比较一般，只有石宇奇一个人闯入到了八强，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不敌最终夺冠的法国名将小波波夫。那么你怎么看最近我们男单选手的低迷呢？
0: 确实男单我们这一站无缘四强，包括上一站日本，甚至啊，我们来看今年整个高级别赛场，那超级一千赛的四站比赛我们都没有拿到冠军，那超级750的赛最好成绩也就是石宇奇拿了一个亚军。所以我们看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长期征战高级别赛场的四名男单选手啊，那石宇奇今年30岁，他是作为中国男单的顶梁柱，他在去年其实解锁了世锦赛的冠军，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就是经常除了一些这种伤病之外，他的肠胃不是很好，那这种客观因素让他很难长期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中。那我们的男单二号李诗峰，他在杭州当时亚运会一举夺魁后被寄予厚望，但一直有点后继乏力啊，那始终没有太好兑现这种期待中的水准，我觉得跟他的心态的问题以及比赛中通常都比较保守有关。那再加上像翁虹洋，其实你按理说作为后起之秀是应该往上冲一冲的，但他确实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高光表现，但发挥就是不稳定，一直也未能真正冲上这种世界一流顶尖的行列。那还有就是陆光祖可能长期以来给我们印象就是非常努力非常勤恳，但也就止于此，他一般都是在比赛的前一两轮就淘汰出局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国羽的男单，如果石宇奇你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你比如说拼不进这种决赛的时候，也没人能真正冲起来。那可能男单我们看排名还行，但实力上我觉得就是实力的厚度不够吧。而现在世界男单我们看是一个群雄逐鹿的状态啊，你泰国、法国、中国台北各个选手都在乘胜追击，那你如果中国选手你自己不提升，其实就是落于人后了。
1: 我们具体来聊一聊石宇奇本站比赛的发挥啊，他实际上是这个比赛的头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老将周天成，当然周天成在今天最终拿到了冠军。所以说石宇奇说来说去呢，日本站和中国公开赛输给的都是最终的冠军。但是说实话，我们看到这场失利的时候觉得还是稍稍有一些意外。那么单就这场比赛而言，是对手发挥的太好了，还是石宇奇没有特别充分的调动出自己的状态呢？
0: 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啊。因为按照正常实力，那石宇奇他的这种技术能力是在周天成之上的，但是单看这种比赛啊，周天成他打得更积极主动，他36岁了，但是他在场上是非常主动勇于进攻的，还像很多这种年轻选手一样，我去搏杀，我去抢攻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决赛他也是靠这样子拿到了冠军，那当然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相较之下，

0: 石宇奇也是打得比较保守，而这段时间以来他整体打球都是一个保守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一直有伤也有关，因为你有伤之后再回到赛场，你心里是有顾虑的，你不太敢发力，你怕哎呦这一场豁出去了，我是不是下一场又伤了又病了，我又打不了后边重要的比赛了，所以你如果有顾虑的话，你在场上对手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的，觉得哎石宇奇有顾虑了，好，我就可以往他的哪个点位杀了。所以我觉得在伤病调整好、身体调整好的状态下，我怎么真正的去出手，然后调动出我自己的状态，把我这种技术能力上很强的优势发挥出来，是石宇奇后续要需要去调整的。
1: 嗯，目光再转向男双，昨天的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场是1-2输给了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当然了，男双大家都明白，就是看上去可能排名有高低的差别，但实际打到比赛里面，你觉得排名前两的和排名前20的，真的其实在发挥上看不太出来所谓排名上的差距，就是谁赢谁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梁伟铿王场他们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
0: 嗯，确实正如您说的，因为男双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可能前十甚至前二十啊，都是几分之差，可能就是看每一场谁的临场状态更好。我觉得其实这一战两网打的还不错啊，因为一开始那几轮都是零封对手，那半决赛输的这对印尼组合实力本身就非常强，那今天决赛他们跟韩国的金元昊、徐承宰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险胜啊，那说明梁王在跟他们比的时候并没有落于下风。那我们看梁王输给这个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就是在关键分两个19-21，那包括阿尔菲安菲克里今天去赢韩国组合也是两个21-19赢下来的，那说明人家这对印尼组合把握战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你不是说你一场比赛你很幸运，能两场这种重要的比赛我都是在关键分上取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力的体现。那我们说梁王的实力是有的，可能两个人在比赛中这种状态的起伏是有时候稍大一些。那像回到这一场他们对阿尔菲安菲克里失利，我觉得还是在关键分上的这种软了一点啊，没有那么敢于出手，也可能是跟在家门口作战，可能观众给予的呼声太高，然后他们心里也有压力，那反而对手放手一搏做得更好了。
1: 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8月份在印度要打的这个世锦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是世锦赛之前啊最后一站高级别的列兵赛，因为也是世锦赛前的最后一站超级1000级别的赛事，所以结合这次我们整体的表现，怎么去展望世锦赛，给世锦赛的国羽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值，在你看来是比较恰当的？
0: 对，今年之后下半年我们的任务还挺重的，因为像您说的这个8月份又有世锦赛，那后面9月份我们还有亚运会，等于是两个大赛连着打，对国羽的他的备战包括精力体力你这个分配都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考验。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打完了这场中国公开赛以后，我们现在回到基地，然后要进行封闭集训备战了，那肯定是通过日本赛和中国赛这两站高级别比赛发现的问题，对这些主力选手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我觉得世锦赛的成绩我们可以不用过多关注，因为世锦赛它现在也是一年一届嘛，它的含金量其实没有那么高，我觉得世锦赛更多的还是一个亚运会的前哨战。那对于国羽来说亚运会的重量级肯定是要比世锦赛更大的，所以世锦赛可能也是一个摸底啊，看看我们这些亚洲选手现在这些状态怎么样，能力怎么样，我们自己通过这两站比赛备战的怎么样了，然后从世锦赛开始再最终来备战我们的亚运会。
1: 好，我们谢谢体坛周报记者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交通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国羽的最新赛事点评，也期待着国羽未来赛事当中能够继续良好的发挥。谢谢。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

0: 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五天，中国选手再夺两金，男子50米步枪三姿张长红以363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步帅杭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收官，在3-4名决赛里面，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队。2026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赛，本次比赛共设了30个男女单项，覆盖4种泳姿与个人混合泳。小将于子迪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以58秒10夺冠，并且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今天继续进行。今晚的比赛里面，云南玉坤4-3战胜了深圳新鹏城，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成都荣城2-2打平北京国安，浙江3-2拿下大连英博。我们先来聊聊最受关注的成都荣城和北京国安的焦点大战。我们分别来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同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台记者王毅，欢迎王毅。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依然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7: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跌宕起伏，足够的戏剧性。先请北京这边王毅老师聊一聊。
6: 那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讲，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非常遗憾的比赛吧。觉得就是3分变1分，相当于呢在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北京国安队丢了2分。其实呢，去之前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球队现在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而且呢，成都荣城从整体上来讲，这个赛季状态不错，尽管说最近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在最后时刻，往往在落后的时候能扳平比分，也体现出来就是攻击线上确实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可以说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我个人认为创造出来的真正机会比成都荣城要更多。上半场比赛杨立瑜那两个机会，其实应该至少把握住一个。下半场比赛呢，在2-0领先之后被扳成2-1，法比奥的那个进球稍稍的有一些越位，如果那个球处理得更好一点，可能如果3-1的话，几乎就可以杀死比赛。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国安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准备的更充分，发挥的更好的一方。只不过呢，就是的确在客场作战，在这个30多度的炎热的天气的情况之下，体能是国安队遇到的最大的困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很明显体能下降之后，成都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国安队这边呢在体能下降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够集中，导致了最后的那个丢球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就像在主场最后时刻，因为一个这个有争议的进球被扳平，然后呢最后时刻被绝杀一样吧。那这场比赛在最后时刻又被截平，可能确实国安队还需要总结很多的东西。这是让我们觉得能非常非常值得去反思的一场球吧。
7: 冠宏听了北京这边的说法，那从成都你们的看法来讲，平了这场比赛，你觉得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呢，还是会觉得哎呀我们也非常的遗憾，这场比赛我们本来应该赢啊。
6: 对，这场比赛确实对于成都荣城的球迷来说，虽然是最后的绝平，这个过程看着跌宕起伏，但是从结果上来讲，成都荣城的球迷显然是感觉到遗憾的，
7: 也不满意，
6: 是不满意的，对，是不满意的。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成都荣城7月份的收官之战，在整个7月份，成都荣城现在是4连平，此前呢3场平局，包括足协杯的失利，其实带给了这支球队现在很大的压力。可能大家觉得

0: 彭博文现在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会觉得会理解，更多的要去理解成都红城这支球队。但是可能成都红城一直以来给大家塑造的这种精神和展现出来的球队气质，这段时间不是说成绩上有所低迷带给球迷的这种失落，所以今天在赛前球迷也打出了这个 TIFO， 想让球队去全力以赴，去放下包袱，去拼出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想要去拿下比赛。因为打北京国安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种焦点之战，所以成都红城的球迷们拿出了这样的一种气势。当然球队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大家觉得看得平平无奇，其实我个人觉得北京国安和成都红城这两支球队都像是两个高手一样，在球场上这种过招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在寻找着对方一丝一点的破绽，而去找到办法去攻击对方。不得不说，今天其实成都红城0-2一度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在主场，成都红城此前主场0-2落后的局面，要追溯到2022年的打长春亚泰的比赛了。那场比赛成都红城0-2落后，在主场也扳回来了2-2。所以今天成都红城这么几个赛季过去了，在主场的球迷见证之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我们看到赛后的数据显示，成都红城其实全场比赛有17脚射门，有8脚射正，其实这更多的射门都来自于0-2完全落后的情况之下。成都红城这场比赛吧，上半场我觉得进入状态还是会很慢一些。其实刚刚北京的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上半场杨立瑜那两个射门，其实对于成都红城来说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险情，所以我觉得球队现在在防守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包括今天这场比赛，成都红城在中场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主力的中场，杨明阳的停赛，包括卢萨其实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带着伤顶了半场，包括本赛季从来没有首发过的甘超也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中场一度是失控的。这样的一种比赛，顶着高温孤注一掷的心态，成都红城能够在主场搬回来，我觉得只能说荣城是捍卫了自己的主场吧。
1: 其实想问一下王毅老师，因为国安在这个夏窗的引援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野心的，尤其是在关窗之前我们新签了两个新的外援，国安这个赛季他的成绩目标现在是怎么定位的呢？
0: 其实夏窗看起来挺热闹，但是这个热闹对中超联赛没什么帮助。
1: 主要还是亚冠。
0: 对，因为这两个外援呢叫亚冠专属外援，这个亚冬专属外援只是针对在9月份开始的亚冠精英联赛的，但同时呢有可能到9月份之后面对足协杯、亚冠精英联赛和联赛双线作战的时候，这两个人会极大的缓解球队在人员使用方面的压力。但对于联赛来讲，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目标呢毫无疑问还是说这是一个过渡的赛季，现在呢给蒙哥马利更多的时间，对于名次，对于具体的成绩没有说特别高的要求。亚冠这边呢签下了2名亚冠这个专属外援，从足协方面就是给出的这个时间也确实是太短了，就是到了20号的时候才明确通知俱乐部可以签亚冠专属外援，22号晚上24点，这个就关窗了。就球队只有48小时的时间去挑选，谈判，然后引进外援。所以这个两个外援都是短租，都是就短期引进吧，不能算短租，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身，短期引进，半年的合同，要到年底的时候能够保证亚冠前面6轮比赛里面能够正常的。所以其实也算是俱乐部方面呢，为了在亚洲赛场当中，更好的体现中超球队的整体水平吧，是尽可能的升级。但这两个人呢状态什么样，大家也都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这两个人短时间内恐怕也来不了。这个德国外援杜齐亚克可能稍微早一点，下周应该大概能够到，但是呢也要慢慢的恢复体能。另外的前锋外援呢还有办签证，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只是希望这两个人能够在亚冠赛场当中呢能够让球队的阵容厚度再厚一点。因为毕竟遭遇了大面积的一个是伤病，另外的一个呢在亚冠赛场当中你面对的对手实力更强，也有一些球队外援更多，所以还是希望在亚冠的赛场当中能够更好的展现中超球队的实力吧。对于具体的成绩上，俱乐部这边呢还没有说特别明确的要求，就是更多的打出球队的水平，完成现在俱乐部包括一线队的一种过渡，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我们回到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关。

0: 其实费利佩的发挥非常出色，我刚才看到有些球迷说他那脚抽射甚至有博坎普的这种风韵在里面，你怎么看费利佩今天的发挥？
1: 对，费利佩绝对是成都这支球队当中意义上绝对的大

0: 那确实是承诺人密不可缺的一个队员吧。因为今天其实北京国安在后防线上的几名中卫，对 CDP 的限制是非常严密的。而且几名北京国安的中后卫的身材都比较高大，其实 CDP 全场比赛踢得非常辛苦。我们赛后其实刚刚也在讨论，就是除了中超，好像费利佩，有几名外援，如果能打出这个球，好像其他的队员，我们个人觉得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惊艳的表现。他那个球是右脚停下接横传，右脚停下来之后再转身左脚的抽射，一个卧射啊，非常流畅，非常漂亮。所以费利佩今年他的表现，有点玄学吧。其实上个赛季费利佩自己没有替补，然后这个打了几乎是全赛季的比赛，这个赛季来了拜克拉姆，从北京派了王子铭，给费利佩找帮手之后呢，他好像
1: 基本上也没
0: 小伤
1: 帮
0: 病也
1: 上
0: 不断，
1: 吧。
0: 对，他小伤不，他小伤病也不断，主要是小伤病也不断，所以呢，费利佩好像陷入了点玄学模式。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他的这个进球来得至关重要，86分钟的进球，足以让成都龙神有接下来的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再去寻求扳平，所以费利佩还是成都龙城，不可或缺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腿。
2: 费利佩要夸，张玉宁也得夸，再请回王毅
1: 对。
2: 啊！今天张玉宁梅开二度，看球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年轻的编辑说："哎，这跟世界杯起码小组赛水平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这可跟以前大家伙对张玉宁的评价不太一样。原来大家说的是："哎呀，没有速度，哎呀，这个射门准确率不行，这那。"今天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0: 其实我觉得玉宁不仅是今天，就是这个赛季，他整体的
1: 很
0: 状
1: 出
0: 态
1: 色，
0: 都要更好一些。到他现在打进了2粒进球，已经超过了韦世豪，是吧？他应该是目前在中超
1: 联
0: 赛
1: 赛
0: 场
1: 是
0: 当中
1: 九粒了，
0: 本土射手王，他应该是本土射手王了。在他前面，我印象只有可能外援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是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北京国安队打双中锋之后，不像之前，在上个赛季呢，有一段时间塞迪恩把他放在了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他最熟悉的中锋位置。他呢，更多的通过他的跑动、他的回接，去给法比奥拉开空间，去给法比奥创造更好的机会。所以呢，上个赛季呢，张玉宁个人的数据不是很抢眼，但是呢，法比奥的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这个赛季呢，蒙哥马利使用这个双中锋的战术之后，两个人相互之间进行做球，相互给队友创造空间。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法比奥今年的射门靴可能是不是调整的不太好，但是呢，因为他作为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受到照顾、受到盯防的程度也是提升的，所以法比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张玉宁拉开了更多的空间，就等于今年两个人有一点互
1: 换
0: 换
1: 过
0: 角
1: 来
0: 色。
1: 了，
0: 哎，上个赛季是张玉宁疯狂的跑动、回接去给法比奥创造，但是现在呢，法比奥是这个更树大招风那个是吧？他可以去吸引更多的防守，包括法比奥现在呢，他背身的做球能力其实依然是很强。像第一个进球就是通过他，背身扛住了荣城的后卫之后，给张玉宁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横传。所以我觉得玉宁现在呢，他在法比奥的身边，两个人相互之间的配合，他获得的空间、获得的射门机会更多。而且呢，他自己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包括训练呀，包括自己心态的调整啊，还是做得很好的。前面连续几轮比赛不进球，并没有说影响他在训练当中，他在平时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些这种射门的感觉和信心。所以今天你看这两个球，包括其实，在比赛最后时刻打那个远角擦门而出的那一脚，打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他正常的表现出了他的技术能力，同时呢，因为有身边队友给他去扯开空间，他获得了更好的射门的机会。这是一个双中锋，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吧。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再请回冠宏啊，就是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路领先，但是最近是连平。光看这个成绩，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这个板上钉钉了？这夺冠的悬念不大了，球队的这个所谓的决心啊、意志力啊、注意力啊开始产生动摇了。但是你看今天这比赛，其实荣城踢得很努力，为什么在如此努力、大家状态也不差的情况下遭遇到连平的问题？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0: 我觉得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首先，成都龙神今年呢，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像3月份、4月份、5月份的比赛，成都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联赛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 问题都可能遇到，球队可能在休赛期回来之后确实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各支中超球队好像对于成都红城的这个

0: 研究包括打法，它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所以到了联赛第二阶段循环开启之后，各支球队好像比赛季之初拿出来针对荣城的方法要更多了一些。
1: 嗯，
0: 所以好像成都荣城现在陷入到这个密集防守当中，自己没有一个更好的破局能力。你包括像赛季之初，你看席尔瓦今年从海牛加盟到荣城之后，开局打的是多么亮眼，现在也进入到了进球荒。他上一个进球是5月1号，成都荣城客场打上海申花，基本上是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席尔瓦都没有进球。这其实跟各支球队在第二轮面对成都荣城的时候，做出的部署和专门的针对性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成都荣城现在呢，可能就是要顶住这一口气吧，就虽然说都平了，球队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是要争冠的球队。我们都说成都荣城好像这个赛季要夺冠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怎么样的姿态去冲击冠军，我觉得这还是成都荣城所需要表现出来给所有球迷，包括给全中超的球迷有一个交代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成都荣城接下来需要把这个7月份度过之后呢，8月份其实各支球队就到了冲冠和保级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冲刺阶段了。所以成都荣城，忘掉7月份的比赛吧，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可能球队再继续主场作战，随着气温可能慢慢程度的高温解除之后，缓和之后，球队各方面可能会步入一个正轨当中，找回赢球的状态。
2: 但是也想提醒一下，就是联赛争冠其实也没有必要背太大的包袱，不等于一定要全胜夺冠，对吧？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这个成都荣城和北京国安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二位。来了河南杭州这边，浙江队是拿下了大连英博，而大家非常关注的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最终是打成了2-2平。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今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B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经过3站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今天确定。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普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获得参赛资格。男子组则经过3站鏖战，最终由2025年世运会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冠军王瑞苗代表中国队出战。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阿克拉米尼亚说，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业内人士分析，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

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慢打，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雕旗，
2: 飞豹旗，飞雕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
4: 对，
0: 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哇，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傅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哦，郑老师。
1: 对
0: 啊、哦，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7+2是广播说唱团。
0: 哦，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30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化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傅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
1: 演变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傅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这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的。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
0: 啊，
1: 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但是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傅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谎言谎语，书归了本正，稳坐雅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的一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嗯嗯嗯，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
0: 嗯，
1: 你等这个什么杨八姐游村，
0: 嗯，
1: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他1两星星，2两月，那个3两清风，4两雨，5两炊烟，那个6两气，7两火苗子，8两望云，油炸龙须，那个要9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1斤，长出汗毛我要2捧，老虎的口水我要1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我这一样要1斤。他这有这山东味儿。
0: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1: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1: 对，
0: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1: 对，
0: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

0: 所以它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1: 对，
0: 它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1: 对。
0: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1: 对。
0: 啊，还有
1: 倒口。
0: 倒口就是学方言。
1: 对。
0: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1: 口技。
0: 口技。
1: 对，
0: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1: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啊，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父学的比较好
0: 啊、哦，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1: 对，
0: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1: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0: 偏山西一些啊，
1: 对，山西味儿。
0: 那这个贯口呢？
1: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嘣嘣嘣嘣，迎风招展，袖带飘扬啊！
0: 好。
1: 这就是他的贯口
0: 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1: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0: 唱的贯口。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当时驴头太子下的是左耳朵崩，右耳朵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崩里崩，哎，他都拧成绳。
2: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2: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呼家将》《刘秀走果》《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1: 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2: 对。
1: 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西汉？
2: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1: 56年。
2: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知道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2: 对，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2: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啷当岁儿。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 我是63年拜师。
0: 为什么想学这个？
1: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0: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1: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0: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1: 对呀、啊。我就想学。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0: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1: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0: 怎么一个契机？
1: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御苑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就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黑龙江人呢、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学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俩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后来那个谁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孩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他。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说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说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抠对着叫对抠。我说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开没演出
0: 的。那是在哪儿啊？
1: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0: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1: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0: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1: 对，
0: 时候
1: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呢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大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雪地收吧。那行，完了完了，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0: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1: 就是吃饭。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下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0: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1: 都直接跪了。对，
0: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1: 没有？还有那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0: 还没开呢。
1: 对，
0: 演出之前。
1: 对，
0: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1: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就这么的。完了叫我摆针儿。
0: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1: 对，
0: 也是真热爱。
1: 对，
0: 真喜欢。
1: 真喜欢。
0: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1: 对，
0: 所以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1: 对。
0: 那
1: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0: 啊，
1: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学钢反弹一个段儿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
0: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1: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0: 那咋办？
1: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0: 他退休得60
1: 岁吧，59、60岁是退休的。

0: 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1: 对，
0: 哦，
1: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0: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1: 像幺八九幽村，
0: 嗯，
1: 还有几个小段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0: 嗯，
1: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2: 诸葛亮押宝。
1: 诸葛亮押宝一段，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1: 对，
0: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1: 对呀，
0: 啊，
1: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0: 嗯，
1: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0: 嗯，
1: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0: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1: 对，
0: 啊，加入了故事。
1: 对，
0: 哦，
1: 嗯，
0: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1: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
0: 啊，
1: 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0: 嗯，
1: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0: 哦，您今年高寿？
1: 我今年83。
0: 83了？
1: 那
0: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1: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0: 嗯，
1: 那段子挺长，
0: 嗯，
1: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0: 哦，
1: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0: 哦，
1: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0: 哦，
1: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0: 嗯，
1: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了。
0: 哦，
1: 对，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0: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1: 对
0: 啊，很不错。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1: 对，
0: 也表演快板，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1: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0: 哦，
1: 你像京东大鼓啊，
0: 嗯，
1: 西河大鼓啊，
0: 都会点。
1: 我都会
0: 啊。京东您唱两句。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哇，好听吗？
2: 好听。
0: 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1: 对，
0: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1: 啊，
0: 这个板他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0: 对对对，啊，
1: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0: 哦，啊，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0: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1: 对，
0: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0: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1: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0: 哦，
1: 吐了蹦，
0: 哦，
1: 这是号，
0: 哦，
1: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0: 嗯，
1: 像那个电子吹啊，
0: 嗯，
1: 电吹管就是，
0: 嗯嗯，
1: 就这。
0: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唱一段啊，
0: 嗯，
1: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都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0: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
1: 嗯。
0: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1: 对呀，啊，
0: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1: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东快书我也会
0: 啊，
1: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0: 就是您山东快书也会啊？
1: 会啊。
0: 啊，那个鸳鸯板也
1: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0: 啊，
1: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0: 啊，可以啊。
1: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得

0: 搓，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搓呀？搓就是癌呀。那什么叫癌呀？癌就是不搞啊。那不搞什么意思啊？不搞就是搓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搓。那位问了，有多搓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点，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亲家母，你把我这错姑娘弄哪儿去了？你有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血薄塞到了塞，塞了粗络，塞血络，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1: 嗯，
2: 玩儿。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是幽默有样啊，
0: 幽默有
1: 样，幽默有样，刚塞了啊，二里二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区域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
1: 唐山的，
0: 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0: 小小的枝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打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十三香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前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0: 对，
1: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姜，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茴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藏，
1: 嗯，
0: 对，
1: 啊，真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人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等有一年呢，袁国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
1: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哦、还有一个果客
1: 啊、
0: 哦、王立海
1: 啊、
0: 哦、我们几个说的几个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哦、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小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的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匆匆豆腐城》收医院那轱辘。

0: 我把那个段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树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捡南边来。

0: 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医，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从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体育团团长。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
1: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哦，
1: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啊，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啊。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3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0: 啊，
1: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哎呦，
1: 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0: 柔和里的
1: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0: 对
1: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0: 好了，
1: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0: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1: 可以吗？
2: 可以
0: 啊。
1: 这段名字叫什么？
0: 叫学说普通话吧。
1: 学说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对
1: 啊啊，
2: 对，
1: 好。

0: 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阿切，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喽。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喽。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了只鞋子，要是掉只袜子，我就不顶上来上不来。哎哎，
2: 哇！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0: 对
2: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2: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2: 嗯，
0: 超过百岁不算啥，
2: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
1: 非常
0: 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2: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1: 对。
0: 哎，这么样，
2: 嗯，
0: 多一些。
2: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1: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1: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2: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1: 对。
2: 那您是哪儿人啊？
1: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2: 那您是学啥的呢？
1: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2: 啊，播音主持，在
1: 哈师大。
2: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1: 嗯。
2: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1: 对。
2: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1: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我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2: 嗯，
1: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2: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0: 对，比较早一些了
2: 啊。
0: 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2: 啊。
0: 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1: 总顾问
2: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就当顾问。
2: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0: 对。
2: 哦，
0: 我是顾问，
2: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1: 对。
2: 嗯，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1: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2: 那安老师说啥了？
0: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2: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2: 嗯
0: 啊，特别少。他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2: 嗯，
0: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
2: 那是哪一年？
1: 2003年2004年。
2: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
0: 有。
2: 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1: 对
0: 对。
2: 哦，那一直在坚持。
1: 对。
2: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1: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2: 嗯。
1: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2: 嗯。
1: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2: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1: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2: 哪一年？
1: 是2018年
2: 哦，
1: 嗯，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
2: 嗯，
1: 嗯，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嗯，进行表演传承。
2: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1: 对，
2: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
1: 嗯，
2: 哦，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1: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2: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哎，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1: 对
2: 啊，哎，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1: 20多年了，
2: 20多年了，
1: 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2: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1: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
2: 哦，
1: 嗯，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
2: 哦，
1: 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
2: 嗯 嗯, 嗯。
1: 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2: 嗯 嗯, 嗯，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1: 对，
2: 玉红小学。
1: 嗯
2: 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1: 嗯，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2: 是啊，
1: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
2: 哦，
1: 嗯，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2: 嗯。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1: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2: 哎，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1: 嗯，谢谢。
2: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2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5: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上的事儿，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那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

0: 化艺术名家，
1: 质地细腻，口感软糯，是赵丞相周边输出的重要农产品。此外，霍泉地处山路，地形由霍山向汾河倾斜，高差明显，水流湍急，为水墨业提供了充足动力。据南霍渠渠册记载，今天眷二年，仅南霍渠就有水轮20墨。所谓水墨，就是借助水力驱动石磨，将小麦、杂粮等原料加工成面粉，是古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粮食加工方式之一。获取水能稳定，流量大，水磨一年四季都能运转，回报极高，许多普通家庭因此受益，仅靠为水磨提供原料或劳务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明清时期更有家族依靠水磨积累起家业，进而供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跻身乡绅之列。一些地方志和碑刻中还能找到这些家族以磨为业、由富而贵的记载。一些村庄因磨坊聚集，物资和人流汇聚，渐渐发展为繁荣的集镇，成为区域性的粮食加工和交易中心。水磨业的发展是霍泉系统推动地方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典型侧面。在山西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水是命脉。霍泉虽然水量充沛，但终究有限，上游若把水用尽，下游便只能望渠兴叹。霍泉泉眼位于赵城境内，而南霍渠却流经赵城、洪洞两县，这就让分水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赵城人自然希望多留一些水，洪洞人则担心上游截流，双方围绕分水斗了900多年。霍渠最初是赵城水赵城用，南霍渠并未深入洪洞县境，但洪洞县近在咫尺，岂有不掩洪之理。据南霍渠渠册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洪洞县遭遇旱灾，县令出面请赵城分水，并获得成功。到了贞元16年，洪洞再次遇旱，再次在官府的斡旋下起水，并借机将分水确立为定制，把南霍渠延伸到了洪洞境内。但洪洞毕竟是下游，能分到多少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赵城。于是从唐朝开始，洪赵二县围绕分水比例的官司和械斗就几乎没有停过。分水之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近代后期，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到赵洪争水岁久，至二县不相婚嫁的程度。也就是说，因为争水结怨太深，洪洞人和赵城人之间都不通婚了。这种地方性冲突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它深深嵌入到两个县的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当地人际关系中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最初确立的分水比例是3:7分水，即70%水流入北霍渠，30%水流入南霍渠。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呢？山西民间曾经流传着油锅捞钱的故事。传说征水双方

在滚烫的油锅里放入十枚铜钱，双方各自派人赤手伸入锅中捞取，谁捞得多，谁分到的水就多。而被热油烫伤甚至因此丧命的好汉则被奉为英雄，受到后人香火祭祀。霍泉广胜寺外的好汉宫，据说就是赵成人为了纪念这样的英雄而建。这个故事倒未必是真的，却折射出分水之争的残酷与决绝。在缺水的地区，水权就是生存权，争不到水就意味着庄稼绝收，家族败落。至于为什么是3:7，大概因为这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时常见的惯用比例，像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公道。但赵成人掌握主动权，洪同人始终被动。北宋庆历年间，北霍渠灌溉范围达到顶峰，新增水田73顷，这意味着更多的水流入了北霍渠，三七分水的格局被打破了。洪同人开始向官府诉讼，要求重新分水，可整个北宋时期，这场争端似乎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了金朝，诉讼更是白热化。元大德7年，晋南发生大地震，霍泉地质构造遭到严重破坏，出水量远小于唐宋时期，水少了，争斗反而更激烈。明清时期，北霍渠因地震破坏，有效灌溉范围急剧缩小，洪同人更难接受继续只分三分水，但赵成人也不肯放弃传统的利益。争端一直持续到了清雍正2年，两县因分水石被破坏再起冲突，几乎爆发械斗。平阳知府刘登庸亲自处理，干脆在渠口安装11根铁柱，把泉水分成了10个洞，3个洞流入南霍渠，7个洞流入北霍渠，并将泉源设为禁地，不许闲人进入。铁柱分水一锤定音，这场延续了900多年的分水之争才算在工程上被彻底固定下来。霍泉系统虽然时有官府介入，但本质上是一项民间工程，由民间自治管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灌区协商出的章程给予权威性承认，保证其顺利运行。因此，霍泉的管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一个鲜明实践。水利管理在霍泉灌区是头等大事，也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水利管理者不仅掌管水利事务，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因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依赖水资源，各类精英都会向水利管理的权力中心汇集。北霍渠仅在赵城境内，冲突相对简单，管理制度不如南霍渠严密。南霍渠因为跨洪赵2县，权力纠纷极为复杂，所以制度更加严密。早在北宋末年，南霍渠就已经有成文的管理制度，记载在被称为渠册的文献中。渠册详细记录渠道的情况、用水的村庄、用水的规则、管水组织、禁令，以及官府历次分水之争的裁断，是霍泉水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渠册地位至高无上，由当年渠长收藏，外人不得观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渠册是金初天眷2年的南霍渠册，其中管理规定已经十分细致，此后元明清各代不断修订，甚至在金蒙战争白热化、山西南部反复拉锯的金宣宗兴定2年，当地村落仍在修订南霍渠管理条例，可见霍渠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南霍渠管理的核心是渠长制度，由赵成洪同2县各推举1人担任渠长，管理沿岸与霍渠水利有关的一切事务。渠长下设渠司、水巡、沟头等职，渠司负责保证渠道通畅，水巡在泉眼与渠道之间巡视异样，
沟头最为重要，负责督理各村斗门的开闭，决定水流入各村渠道的额度。斗门是控制水流的小型闸门，开闭时间、先后顺序都关系到各村能否按时按量用水。北霍渠虽不如南霍渠复杂，但人员构架基本相同，也设渠长、水巡、渠司等职。渠长权力极大，在沿岸乡村中说一不二，权威恐怕不亚于知县。因此渠长任期被严格限定为一年一换，不能连任。现代学者对广圣下寺水神庙历年渠长碑的分析显示，这一规则得到了长期的遵守。渠长人选也很讲究，金代南霍渠策就规定要在上户及富裕人家择渠，因为渠长是苦差事，没有国家经费，日常管理开支往往要自掏腰包，修渠、清淤、祭祀、差役，样样都要花钱。渠长表面上大权在握，实际上也是灌区财政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但光有钱还不够，渠长通常由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担任，他们需要经常与县衙打交道，实际上成为知县与灌区之间的中介人。通过地方志和碑刻记载可以发现，历代渠长几乎都是有功名或族大势盛的地方精英。权力必然带来诱惑，历史上也不乏渠长假公济私、卖水受贿的记载。某些渠长会利用手中分配各村用水额度的权利，收受村庄贿赂，让某些村庄多分一些水，其他村庄自然就被克扣。可见并非人人都能扛住这份责任，但面对腐败，渠策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轻者罚款赔偿，重者革去渠长职务，甚至交由官府治罪。正因为有这些约束机制，这套系统才能够顺畅运行800余年，始终得到灌区百姓的信服。值得一提的是，霍权系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洪洞和赵城。20世纪以来，围绕霍权等山西古代水利灌溉系统的研究，吸引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长期关注。他们在田野调查、碑刻整理和渠策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水利共同体、权域社会等理论概念，试图解释像霍权这样的水利系统如何塑造地方社会结构。霍权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地方灌溉工程，而是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民间自治和资源分配的重要窗口。2023年，山西霍权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是对这1000年水利文明的国际认可。霍权对地方社会影响如此深远，自然也在当地百姓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既包括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也包括受水利支配的各种习俗。广圣下寺旁的水神庙建于元朝延佑6年，因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而闻名。水神庙是霍权信仰的中心。有学者研究，霍权水神明应王是霍山神山阳侯的长子。山西民间信仰向来发达，地方神祇五花八门，明应王也是独此一家。水神庙建设由来已久，但在金蒙战争和元大德大地震中2次被毁，元中叶重建后一直保存至今，让我们得以一睹元代壁画的绚烂。祭祀水神是霍权灌区一年生活的重中之重。以北霍渠为例，每月初一、十五有长祭，水神生日、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到了明朝后期，祭祀已经非常规范化。北霍渠把24个村庄分为12组，每组2个村庄的沟头负责当月祭祀。祭品用多少猪羊、9炷香火，
给屠户厨子差役多少工钱都有明确记载，祭祀开支相当可观，仅一次春节祭就需要银四十

辆，一年累计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经费由渠长、沟头等管水人员承担一部分，也摊派给灌区的百姓。知县曾几次下令简化祭典，减少频率，但都不了了之，可见水神祭祀在百姓心中的分量。祭祀不仅是一种信仰活动，也是灌区社会秩序的公开展演。在祭典上，谁能站在前面，谁能率先上香，谁能诵读祭文，都体现着各村在灌区中的地位和排序。优先顺序通常与分水比例、用水先后、村庄对渠道的贡献等因素挂钩。因此，水神祭祀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水权关系转化为一套可视可感可执行的仪式秩序。即便是不识字的村民，也能从祭典中的站位和礼遇中直观感受到自己村庄在灌区中的地位。这种仪式化的权力表达是水法之外维系灌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围绕水神祭祀获权灌区，还形成了许多与水相关的文化习俗，它们并非凭空产生，讲述的是人与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警告着那些试图破坏分水规矩、冒犯水神权威的人。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些习俗既是道德教化，也是行为边界。在人均水资源匮乏的洪洞赵城地区，天赐的获泉水泽陂两县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的中心。围绕这眼泉水，沿岸村庄在争夺中形成了严密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模式，也在这套模式中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获泉系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水利兴建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一个典范。千百年来，这股清泉依然在流淌，而流淌其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一段关于人与自然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希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湖，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0: 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的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啊，朱罗滩呐、啊，金银寨呀、啊，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1: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1: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4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

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2016年6月29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举行。鲜艳的党旗下，一位93岁的老人举拳宣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

0: 这位老人叫何以范，他也因此成了我们整个镇江市最年长的新党员。市委组织部长参加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市委书记还专门做了批示。当时这件事不仅有很多传统媒体采访，网上也挺轰动的，我们镇江广播电视台也做过相关报道。在这次选题会上，领导多次提出不忘初心的话题，我又想到了已获得全国五好家庭的何以范老人。他一心向党70多年，他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1: 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上集。
0: 2018年7月底，我去采访何老，陪同我的是桃园第一社区的袁书记。他说呀，要找到何老可不容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2: 小李，
3: 袁书记，
2: 那边那个小区活动室啊，就是他们搞沙龙的地方
3: 啊，单青壮木沙龙吧。
2: 啊，我们这个小区啊，离退休干部不少
3: 啊，
2: 很多都喜欢国粹书画什么的。
3: 嗯，
2: 何老威望高，就动员大家一起啊成立了这个。
3: 啊，好像成立了很久了是吧？
2: 啊，2003年就成立了。
3: 啊，
2: 如今在我们镇江名气可不小嘞。

0: 哎，袁书记
1: 啊，
0: 这么热的天，他们还搞活动啊？
1: 哈哈，这不，建军节要到了吗？
0: 嗯，
1: 每年他们啊都要去部队慰问。
0: 哦，
1: 说是慰问，其实就是跟战士们做联谊活动，大家都挺开心的。
0: 嗯，
1: 今年也不例外，何老他们热情可高了。
0: 哎，里面就是他们吧？
1: 嗯，你瞧瞧瞧瞧，说话就到了。小李，我们进去吧。
0: 好嘞。

0: 他不是不太情愿吗？哎，
1: 对对啊，
2: 是的，起初他是不乐意啊。啊，一是担心我们这帮老家伙岁数太大了，寒碜第一嘛啊，
1: 也是。
2: 二呢是孩子们又那么小，我们到小学校开展义务辅导会有什么效果吗？啊，
1: 人家说的也是。那你是怎么说透人家？
0: 就是，
2: 我就跟他们讲啊，孩子是什么啊？是祖国的未来哦。我们的文化是什么？首先是中国字嘛，练好了字也是对文化的传承，一代接一代的哦。我们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哦。
0: 没了
1: 没了
0: 啊，
2: 没了。
1: 哎，那后来呢？
0: 就是后来
1: 呢？来是怎么？
2: 后来当然是同意了呀。
1: 太好了，
2: 我跟他讲，已经有不少家长还给我们送了锦旗了。
1: 哎，对对对，是是，
2: 说他们孩子的那个字啊是越来越好了。我还跟他讲啊，不用担心我们的年纪，身体我们是一定要保养好的，也可以为传承中华文化多做些事情嘛。哎呀，
1: 讲得好啊。哎呀，看见了吧。哎，我就说嘛，我们这个沙龙啊，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
2: 讲大话嘛。
3: 你好啊何老。
2: 呦，袁书记来了。
3: 何老，
2: 哎，
3: 这位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小李。
2: 哦，
3: 他今天专程来采访你。
2: 哎呦，欢迎。
4: 何老你好。
2: 哎呦你好。哎呦小李啊，
4: 哎，
2: 昨天书记就跟我讲了，
4: 啊，
2: 你看正好赶上我们今天要商量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的事情，我就先过来了。
4: 这样好，这样好，
2: 嗯，
4: 这也是我要采访的内容。
1: 哎，小李记者，袁书记啊，哎呀，我们上午颠三倒四的商量今年采取个什么新颖的形式，可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个结果出来呀。哎，
3: 这结果半截被你扯开话题了。
1: 哎，我哪有啊。
2: 不，这都是我们要商量的。对了，袁书记
1: 啊，
2: 正好你也来了，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3: 哎，
1: 何老，
4: 对对对，
3: 您呐就不要难为我们啦。
2: 啊，
3: 要我说啊，这个主意必须您来拿。
2: 这是为什么呀？
3: 刚才我都听见了，不是有人夸您吗？我们这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呀，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 是。
5: 第一次见面，何老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人热情而且乐观豁达。我对他的随后采访是在他家进行的。何老的家很简朴，但是干净整洁，看得出他不是那种很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一方斗室可以写字作画足矣。
2: 来小李啊，
4: 哎，
2: 喝杯水吧。
4: 哎，谢谢谢谢。哎，何老，
2: 哎，
4: 您爱人徐奶奶呢？
2: 我这个老伴儿啊，
4: 嗯，
2: 跟我一样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个时候肯定要到外面去转去了。
4: 哎呀，一点也看不出您二老都是95、96的人了。
2: 我们两个呀是越活越年轻喽。
4: 哎，何老，我听袁书记讲，您在2014年向组织提出入党，也是源于你们丹青壮木沙龙的一次拥军活动啊。
2: 是的。
4: 啊，
2: 也是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搞的活动
4: 啊。那具体呢？
2: 是这样的，
4: 嗯，
2: 当时部队啊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国防建设成就的讲座。
4: 嗯，
2: 听完之后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啊，也很自豪。我呢当场就为子弟兵画了一幅雄鹰图呀，画着画着呀，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4: 是入党？
2: 是的。
4: 哎呀，这次来之前呀，啊，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说实话我看得越多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大。
2: 哦，什么困惑？
4: 都说您一心向党70年，可是为什么您这么久才决定入党呢？

0: 这个事情啊，说来就话长了。
1: 何老向我讲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何老的叙述中，有一个人被反复提到，那就是他的二哥何培本。二哥对何老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
2: 二哥，
3: 裴德，放学了你怎么不回家啊？
2: 我找你点事。
3: 什么事？
2: 那个，哥，
3: 有事你说嘛。
2: 我们中学也发起了抗日救国捐款运动。
3: 好啊，现在全中国不分南北，不分老幼，都在做这事儿呢。
2: 可是，哥，我们家那么困难，爸妈，他们。
3: 这事二哥支持你，你们要捐多少？
2: 学校号召我们每人每天捐一两个铜板。
3: 那我身上也就只有这十个铜板了，你都拿去吧。
2: 那你的哥？
3: 不需要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很快就要离开镇江了。
2: 离开镇江？爸妈知道吗？他们让你走吗？哥，
3: 他们知道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走的。
2: 你要去前线打仗吗？
3: 不是，在后方为伤兵服务，抬抬担架，换换药什么的。
2: 你要去哪里啊？
3: 听说是桂林。
2: 哥，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3: 你才多大呀？14岁。好好在家待着，把书读好了。我钱也给你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2: 哥，我想在这儿陪陪你。
3: 陪我干什么？
2: 哥，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条河里练游泳啊？
3: 当然了，一个男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报效国家？
2: 我也要练，跟哥一起练。
3: 你呀，想跟我练也没几天了。行，今天哥就答应你一回。不过说好了啊，你只能来回一趟，游完了就赶紧回家。
2: 好啊，我听哥的。
3: 把衣服脱下来就放这儿。
4: 裴德，
2: 哥，
4: 中学毕业了，想做什么呀？
2: 跟哥一样考师范。
4: 将来教书吗？
2: 是啊，全跟哥一样。
0: 我的二哥叫何培本，我呢，原名叫何培德，后来到南京当了教师才改的名字。用现在的话讲，二哥就是我的偶像。他身体强壮，17岁的时候就和海军学校的朋友从甘露寺游到了瓜州，大伙儿都叫他小铁牛。二哥离开镇江，只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他在桂林半工半读，那里的条件很艰苦，其他的就再没说什么了。一年后啊，又收到了桂林的来信，说是二哥病逝的消息。信是二哥的一个姓丁的同事写的，他告诉我们，二哥在桂林穷困潦倒，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二哥最后竟然落得个无钱医病的结局。

0: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丁大姐，不用为我伤心，比起前线已经好多了，至少我还可以躺在病床上。
0: 医生说了，你的病是可以治的，
1: 可是要花费一大笔钱，我们哪里有啊？
0: 小何，把这个给你吧，你可以换钱治病。
1: 这个绝对不行，丁大姐，这是你的订婚戒指，我不能收下。
0: 你听大姐说，你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的病我知道，恐怕是不行了。以前我还是小铁牛，可是现在身体啊已经被拖垮了，不能再拖累别人。
0: 小何，
1: 林大姐，这个你留下吧，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念想，将来日本人一定会被赶走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生活。
0: 小何，
1: 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到这里，选择一条最艰难的生活之路。丁大姐，我不后悔，如果有机会你要告诉我弟弟，二哥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了，希望他代替我完成。
0: 裴德，你哥哥在临终的时候特意让我转达他的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难之际，即使不能弃笔从戎，也要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绝不能自甘堕落。裴德，我知道你哥哥是个孝顺的人，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他这么年轻也这么优秀，最终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直到最后也不愿意拖累他人。他曾经救助了无数的伤兵，却不愿伸手向别人要一个同伴。
1: 裴德，不用为我伤心，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2: 二哥到桂林，一边在中国文化学院读书，一边在中山学堂教书，半工半读。他有个姓庄的老师，也是镇江师范一起过去的。在镇江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庄老师是共产党，二哥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共产党，直到1944年。我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竟然真的跟共产党有了关联。
3: 一帆，我们一起走吧。
4: 是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3: 去哪里啊？
4: 去杭州。
3: 郑涛，为什么要去杭州啊？
4: 哎，向姐，你跟一帆讲。
5: 一帆，杭州那边有联系人，可以帮我们找到新四军。

0: 在敌后方。
1: 对，我们要去参加抗战，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0: 一帆，如今底下流传一句话，此路走不得就去找朱德，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1: 我俩早就想离开这个伪政府去找新四军了。
2: 好啊，我也早想去啊。哎呀，可惜我现在还走不了啊。
0: 是因为学校职工和学生罢课的事吧？
2: 是啊，
3: 老师们推举我做代表去跟校方谈判，要求提高待遇，结果校方呢却只想收买我一个人，让我不要管这事儿，许诺给我涨工资。
0: 你拒绝了？
3: 我当然拒绝了。校方又威胁我说，这种罢课行为啊，对我是没有好处的。我也知道，这件事之后，我的处境会很艰难。我也想离开这里，可是，现在还不行，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那只好，我们两个先走了。
1: 一帆，那我们先到杭州等你。
0: 我一定去。
4: 何老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外表很平静，可是我看得出来掩藏在他内心的激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对当时的情景如数家珍。
5: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4: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5: 哎，
4: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5: 没有
4: 啊。
5: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4: 为什么呀？
5: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4: 哎呦，是这样啊。
5: 哎，小丽啊，
4: 嗯，
5: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4: 啊？是啊，
5: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4: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5: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4: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5: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4: 您是怎么加入的？
5: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6: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7: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6: 为什么？
7: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6: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8: 停，停一下。
6: 哎，
8: 小段。
6: 哎，
8: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6: 哦，
8: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6: 哎，好的，导演。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磊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方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请我不敢。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前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新闻晚高峰的，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有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马上要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佳欣。
2: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那种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8-9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但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

0: 然后呢，我画的也发挥，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1: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0: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1: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0: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2: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0: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1: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他帮我，他就用一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1: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0: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1: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0: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1: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0: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3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1: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0: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1: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3: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1: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0: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 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0: 观众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3: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0: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0: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这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1: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0: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卷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2: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0: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嘞，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0: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0: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哎，才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2-3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儿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0: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

0: 通到工人，就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成为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3: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揭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4: 7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5: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就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4: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
6: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4: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7: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
4: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2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

0: 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济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济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济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啊，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济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之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力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6: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7: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6: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7: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8: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
6: 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灌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7: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桂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8: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现在淡水资源非常好，它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7: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9: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7: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10: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11: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 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2: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3: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13: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1: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4: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5: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5: 还会聚焦台风红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5: 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离粤入乡，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了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5: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的这个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5: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6: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17: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 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16: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17: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

0: 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1: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0: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1: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三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1: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0: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1: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0: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0: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0: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

0: 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1: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影响还在持续。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
4: 你好周报。
3: 目前惠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惠州的情况呢，从中午过后呢，整个天气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实从这个强台风登陆，这个正面登陆这个半岛之后呢，其实一直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风雨，而给当地呢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当地呢也组织了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奔赴在各个救援的点位上。从中午过后呢，我们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呢开始稍微有些亮起来，然后这个整个风雨呢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在路上呢还是有小许的这个小雨在，还是在不停的下的。因为惠东县啊是整个惠州山区占比60%，它属于山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就是应对一些次生的灾害。但是因为这次整个政府啊，包括群众一起这个应对这次台风的比较得力，目前我们也有一个数字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整个受台风的影响的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的信息。然后沿海沿江部分有很多区域停电，但是呢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供电了，最多的时候停电呢受影响有10万户，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基本上已经全面恢复了。然后道路受阻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这个风力比较强劲，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有5000多棵树呢都倒伏了，道路呢也因此被阻断了33处，而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嘛，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个充沛的预案，有380多个这个庇护所啊，提供给有需要的居民和村民。所以呢，整个台风之夜，居民呢还是非常平稳的、平安的过渡啊。因为在这个庇护中心呢，有这个食物，有充足的这个水，还有医疗用品，还有工作人员的24小时在那里对接，确保呢这个台风前进来的所有的庇护者在台风要安全结束，就排除掉危险之后才能够返回他的家。然后目前呢还没有发生滑坡呀等地质灾害的险情。其中这个因为这个台风降水比较大，所以有些桥梁啊出现了过水的情况，大概呢有28处的桥梁有过水的情况。目前全县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灾后的一些恢复。受影响的一些工作也逐步的开展，但是到我们现在跟北京这个连线呢，现在当地的物停呢还在进行，就是停学、停工、停航，反正等就是物停呢，包括一些游客，在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因为物停啊，从这个酒店呢也搬到了这个安置点，

0: 所以在舞厅结束之前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还有一些民宿啊酒店还不能恢复，我们也积极的关注当中。主持人，
1: 这是张成为我们介绍的惠州的天气情况。
2: 台风环流带来的丰沛水汽持续东移，给福建南部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福建省气象台解除台风预警三级，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三级。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仍需重点防范。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龙岩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马宁，请介绍一下台风对福建有怎样的影响。
3: 好，那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新罗区。那么从这个25号的8点上到今天，那么龙岩市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大雨，那局部呢有暴雨。那龙岩全市一共是有32个乡镇，46个站点的雨量呢大于25毫米。那其中的这个连城县的连峰镇呢是64.1毫米，这是最大的。其他的最大的雨量，比如说像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张平市的这个林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啊、到今天的，那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这个福建省这个防止呢召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调度协商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哈。那我们从这个会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那么在晚上呢，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这两个市的大部分地区啊，还有这个龙岩、厦门、莆田呢，还是有暴雨和大暴雨。那么其余的地方呢，有一些局部的暴雨，那么会有一些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还有这个8到10级的这个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还是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局部呢会有2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超过80毫米。所以说，虽然这个台风登陆啊，但是已经在广东那边登陆了，但是福建这边呢，对于这个降水的这个防范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关注和需要去重点重视的一个方面。主持人，
2: 那么福建西部山区还有沿海，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3: 那么虽然现在就是台风已经登陆并且解弱，但是呢，就是这个登陆并不代表风险的解除。那么这个26到27号啊，就是龙岩市呢，还是会因为会有大雨和大暴雨，并且的这个风雨的影响呢，是在累积的这个持续。那么目前龙岩市呢，是要求各地哈，后续要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预警升级和风雨的情况，然后对于说目前呢有这个有10123名的建档立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扩面，包括呢就是说对于在建的工程，还有独居户，还有林区的企业，还有养殖场这些遗漏的场所呢，对于这些场所呢要求要再摸排一遍。那么对于没有彻底解除风险之前呢，是禁止这10000多户的这个建档立卡的这些对象呢擅自的返回。那么对于就是说接下来本轮降雨啊造成的这个龙岩叫超汛线的有6座的这个水库，要进一步的加强巡查和调度。那么对于龙岩的4个县，武平，然后上杭，还有永定，还有新罗这几个县，还有51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啊，要加强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和加密这个巡查的一个频次。同时呢，对于像危桥，还有一个高陡边坡，还有临山临水的这些工棚啊，要持续的管控，严防呢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也是会继续守在龙岩这边来关注这个台风造成这些持续后续的一个雨情。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马宁。
1: 另外说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国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会出现涨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老百姓居家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 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庆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

0: 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的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韩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雷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蓉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0: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1: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蓉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 54.9 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0: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暴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
1: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蓉建议，
0: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两天暑期档的国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了，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
4: 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6: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 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5: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7: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5: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8: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5: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9: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10: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5: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1: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

卷，批不完的残页，人就生在哪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发布了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以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了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那红霞呢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七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七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了强台风级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上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0: 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1: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

0: 的非常好。那高空的处理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1: 嗯，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
1: 嗯，
0: 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再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揭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
1: 嗯。
0: 那此外呢，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啊，就是除了这个本体的降水之外，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云系和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1: 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0: 嗯，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积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那么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地这个7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 农田自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高压呢，往往是作为一个台风这个行进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向北，然后一路会影响到像河南甚至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1: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0: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1: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0: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前塞了。那前塞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
1: 另外看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就27号就会生成，那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影响吗？
0: 那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胚胎啊目前还是一个胚胎状态啊，它目前还是在特别遥远的中太平洋的区域。那目前对它的这个预报时效还非常早，其 其实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可能要到至少一周之后它才会这个靠近到西北太平洋的区域哈，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那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会继续的西行，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目前来说，对从这个远期的预报来看，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1: 好。

0: 好，那对于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公众，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吗？
1: 那主要是这一次在登陆之后呢，红霞在广东、湖南这个境内的停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北上之后，还会影响到黄淮等一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0: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8: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9: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

0: 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1: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伴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2: 底栖生物呢，是这边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3: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4: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

0: 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1: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 90% 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3: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潮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2: 是，
3: 其实奥秘存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真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那我们知道潮间带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荠、白鼓掌、桐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2: 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3: 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那么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40%。
2: 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这海水是高盐的，是缺

0: 缺氧呢？那这个红树植物，哎，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哎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1: 嗯，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聚盐策略，以秋茄、木兰为代表，它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骨掌、红花树为代表，它们不聚集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腺主动的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骨掌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它们在排盐了。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它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0: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1: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骨掌就非常典型。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碗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锚。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寒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那生物地锚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计。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0: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得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 面对这一困

以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

0: 以抵抗潮水的冲刷。
1: 嗯，
0: 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的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1: 嗯，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0: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
1: 嗯，
0: 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1: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哎，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0: 嗯，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1: 嗯，
0: 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
1: 嗯。
0: 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0: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
1: 嗯，
0: 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刺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这些影响会层层传递，最终都会落到人类身上。从餐桌上的海鲜，到海岸家园的安全，再到全球气候的稳定，都与红树林息息相关。
1: 嗯，
0: 那尽管全球保护力度在加大，事实上在2010年

0: 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
1: 嗯，
0: 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1: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寒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负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鱼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1: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0: 那这是红树林面临的最严峻的长远挑战。
1: 嗯，
0: 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的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形成所谓的海岸挤压效应。
1: 嗯嗯，
0: 红树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
1: 嗯，
0: 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生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帮助它们适应变化。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 面积

0: 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的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议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诶，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嗯，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密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0: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映红树林的冠层高度、淤密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底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声，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1: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0: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领养鱼养民的良性循环。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

0: 将们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1: 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0: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啊。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踩踏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踩踏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啊、老人啊、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驱不了蚊吗？花露水驱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姥姥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

0: 能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包厢柱，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实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嗯，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
0: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

0: 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宁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相逢，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主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越级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宝香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宁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些

0: 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文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啊，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协同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

0: 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工序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设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

0: 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1: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2: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3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溢价。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的就是我们小快灵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啊！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景。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白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就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啊，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 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个发展的这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驱蚊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3: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

0: 购率能稳定在 30% 以上哈。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

0: 他是非常的愉悦，而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1: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老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
2: 我想，其实刚刚您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任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否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性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价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些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香珠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是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3个月、4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4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30%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面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又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

0: 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1: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2: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1: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3: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老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0: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访问，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 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过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包厢珠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说今天因为爆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一个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更对于更多像宁宁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4: 好，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7月27号就见。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5: 7月27号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7月27号，长兴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7月27号，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7月27号抵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

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1: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丹。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雕旗，
2: 飞豹旗，飞雕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
4: 对，
0: 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哇，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傅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哦，郑老师。啊、
1: 对
0: 啊、哦，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七家二是广播说唱团
0: 啊、哦、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30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化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傅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
1: 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父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就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的。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
0: 啊，
1: 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着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0: 啊。
1: 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但是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傅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谎言谎语，输归了本正，稳坐牙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的一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
0: 嗯，
1: 你等这个什么杨百姐游村，
0: 嗯，
1: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他1两星星，2两月，那个3两清风，4两雨，5两炊烟，那个6两气，7两火苗子，8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9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1斤，长出汗毛我要2捧，老虎的口水我要1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我这1样要1斤，他这有这山东味了。
0: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1: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1: 对，
0: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1: 对，
0: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他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1: 对，
0: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1: 对。
0: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1: 对。
0: 啊，还有
2: 倒口
0: 就是学方言。
1: 对。
0: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1: 口技。对，
0: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1: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
0: 嗯，
1: 啊，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
0: 啊、哦，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1: 对，
0: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1: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
0: 嗯，
1: 啊，是寇老西子，
0: 偏山西一些啊，
1: 对，山西味儿。
0: 那这个贯口呢？
1: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啦啦啦啦，阴风招展，袖带飘扬啊！
0: 好。
1: 啊， 啊，这是他的贯口
0: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1: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0: 唱的贯口。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当时驴头太子吓的是左耳朵绷，右耳朵蒙，脖子后头抱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里蹦，哎，他都拧成绳啊啊啊啊啊啊！
3: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2: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古》《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哦，
1: 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2: 对对对对对。哦，
1: 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齐齐哈尔？
2: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1: 56年。
2: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嗯。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哦，知道吧？嗯，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2: 对，嗯，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嗯，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2: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郎当岁。嗯，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2: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2: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2: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2: 对呀。啊，我就想学。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2: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2: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黑龙江人呐。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哪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后来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丸子，你看你知道这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啊，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呢。
1: 那是在哪儿啊？
2: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2: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广播画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2: 对，
1: 那时候
2: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呢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王上雪，你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天摆汁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汁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汁就是正式拜师，
2: 就是吃饭。吃饭摆汁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下王山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2: 都直接跪了、啊、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2: 没有？还有那个时候大幕还没开呢、哦、
1: 还没开呢。
2: 对，
1: 演出之前。
2: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2: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完了王少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就这么的。哦，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2: 对，
1: 也是真热爱。
2: 对，
1: 真喜欢。
2: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2: 对，嗯。
1: 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2: 对。
1: 那
2: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啊，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徐刚反唐》一个段儿，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2: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啊、
1: 哦，那咋办？
2: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1: 他退休得60岁
2: 吧，59、60岁是退休的。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2: 对。
1: 哦。
2: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2: 像《杨八井幽村》，嗯，还有几个小段儿，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嗯。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3: 诸葛亮押宝。
2: 诸葛亮押宝一段。嗯。啊，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地琢磨。
2: 对。
1: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2: 对呀、
1: 啊。啊。
2: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嗯，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嗯。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2: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2: 对。
1: 哦，嗯，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2: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嗯，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嗯，后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2: 我今年83。
1: 83了？
2: 那
1: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2: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嗯，那段子挺长，嗯，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2: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啊，哦，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啊，哦，
2: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嗯，而且在中南海怀仁堂也出来。
1: 哦，
2: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曲艺。
2: 对
1: 啊，很不错。嗯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2: 对，
1: 也表演快板。
2: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2: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2: 你像京东大鼓啊，嗯，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2: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0: 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啊、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听吗？
2: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哦、这个板他可以一
0: 个人。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
0: 啊、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1: 哦。
0: 吐了蹦。
1: 哦哦。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
1: 嗯，
0: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老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呀、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
1: 啊、哦。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顿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0: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点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青姐夫，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又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些薄，塞了了塞，塞了粗落，塞些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儿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1: 嗯，
0: 玩的。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啊，是幽默有样啊，
0: 幽默有
1: 样，幽默有样，刚赛了啊啊啊，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曲艺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
1: 唐山的，
0: 哎，唐山老挺。

0: 的，小小的枝儿瑟瑟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十三香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前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0: 对，
1: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姜，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茴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藏，对，
1: 啊，真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样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等有一年呢，袁国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
1: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还有一个果客，
1: 嗯、
0: 哦，王立海，
1: 嗯、
0: 哦，我们几个说的，几个人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
1: 嗯、
0: 哦。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雨华说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呢，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村民豆腐城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子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哦，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见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载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
1: 说
0: 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医，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曲艺团团长。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嗯，
0: 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是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
1: 那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

0: 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又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哦、啊，
1: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啊，就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啊、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三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
0: 嗯、
1: 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0: 啊，
1: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哎呦，
1: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不就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0: 柔和里的
1: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0: 对
1: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0: 好嘞，
1: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0: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1: 啊、可以吗？
2: 可以
1: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0: 叫学说普通话吧。
1: 学说普通话啊、嗯、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对
1: 啊
2: 对
1: 啊，好。

0: 上市，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那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冷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阿切，这水也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了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我就不顶上来上不来。哎哎哎，
2: 哇，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0: 对
2: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2: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2: 嗯，
0: 超过百

0: 所以不算啥。
1: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的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1: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2: 对。
0: 哎，这么样，
1: 嗯，
0: 多一些。
1: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2: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2: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1: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2: 对。
1: 那您是哪儿人？
2: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1: 那您是学啥的呢？
2: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1: 啊，播音主持，在
2: 哈师大。
1: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2: 嗯嗯、

0: 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我都很喜欢这些艺术。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1: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2: 对，比较早一些了。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0: 总顾问
2: 是不是？
0: 对，
2: 就当顾问。
1: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2: 对，我是顾问。
1: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一下子就认识了。
0: 对，
1: 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0: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1: 那安老师说啥了？
2: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特别少。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
1: 那是哪一年？
0: 2003年2004年。
1: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0: 对，20多年了。
1: 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0: 对
2: 对。
1: 那一直在坚持。
0: 对。
1: 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0: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0: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1: 哪一年？
0: 是2018年。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1: 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0: 对，
1: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0: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1: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0: 对
1: 啊。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0: 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1: 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 做传媒了？
0: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

0: 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1: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0: 对，
1: 玉红小学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0: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1: 是啊，
0: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1: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0: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1: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0: 谢谢。
1: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2: 行，
3: 太好了。
1: 我看这个鼓板的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2: 哎，对，
1: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对，你看我教啊。
1: 啊，
2: 懒不了。
1: 什么意思？
2: 什么叫懒不了呢？
1: 对呀、啊，什么叫懒不了？
2: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1: 哦，免不了。
2: 谎言谎语。
1: 哦。
2: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这我说真事儿了。
1: 啊啊啊
2: 啊
1: 啊！
2: 拦不了。

0: 动动对，真言真语，
1: 真言真语，
0: 书归了本正，
1: 书归了本正，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1: 压言，
0: 压言就是病逝声了
1: 啊，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慢了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今天说唱一段，
1: 今天说唱一段。
0: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我写的。郑焕江
1: 啊，
0: 郑焕江的木板书，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龙敦爱做龙敦，全靠养家保乾坤，全靠养家保乾坤。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0: 挺好玩
1: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0: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0: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0: 对的，对，
1: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0: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1: 啊
0: 翻来覆去就这调
1: 啊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0: 对
1: 啊，
0: 嗯啊，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
1: 啊。哦，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对，
1: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0: 这个北京琴书，这是
1: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0: 对，
1: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
0: 啊，对，
1: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木板西下还镇校园，玉红少年去阴泉，北一文南那个有正气，红色喜烟代代传，两条烽火那个名不去，贺成英雄赵新元，一美一人那个培根满，四正主挥向未来，同心守护那个家乡美啊，强国有我和永争先。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留守祖国。杨家将还有薛刚翻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翻唐这个片段，唱的

风流哪个英雄先，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哪个千秋事，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半数年，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长相哎呦喂将官，这个人长得是瘦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粗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镖棋、隐居棋、大道棋、36斩天罡棋、72斩地煞棋、108斩压阵棋，那真是棋挨棋、棋挤棋、棋碰棋、棋靠棋、棋蹭棋。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棋，斗大的薛字，不啦啦啦啦啦啦，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家官，有。”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面来将要大战3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鸡还用宰牛刀吗？而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哎呀，你瞧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奎爷我可不杀无名之辈。

传。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一集。
4: 腊月15，离除夕也就10来天。

0: 大约9:35，魏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工部局允许车主在浙江路这一段停放车辆，平时这里总是拥挤不堪，除了汽车，还有黄包车、商贩的小推车、运送菜蔬的板车，行人进出菜场只能在车缝里钻。魏达夫忽然感觉今天有点异样，菜场入口两侧秩序井然，虽然路边照旧停着一排汽车，但那些独轮推车、把纤绳勒在肩膀上拉的板车，这会儿都不见了踪影，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拦住了他们。他观察了一会儿，注意到黄包车停到路边后，主妇们刚一下车，车夫就急匆匆拉车离开，就好像周围的空气中有某种警示。即使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在禁区里多待片刻。魏达夫觉得自己可能是神经过敏。话说回来，巡捕们心血来潮，突然跑到街上，起劲儿地驱赶闲杂人等，在租界里也是常有的事情。他想，这段时间自己可能太紧张了。戏院门口贴着电影海报，今天开映《海外捐魂》，主演是金燕和紫罗兰。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三个主要角色，到最后三个都死了。再说时间也不对，第一场就要到下午3点。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
1: 上午9:40，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游乐场看起来有些萧条，冬日阳光照在转台上，几匹木马垂头丧气，油彩剥落处看起来特别显眼。跑冰场、担子房都空荡荡，书场也没有开门，只有露天茶室坐着一两个客人。易君年走到花园一角，站在护墙边朝外看，马路对面的大楼底下两层是菜场，主妇和佣人挤在入口处，此刻正是人最多的时候。大楼上面两层的窗子都关着，窗户是上悬式样，从底下才能推开。
2: 你早上见了什么人呢？
1: 林问在他身后问。按他们事先的约定，易君年今天早上要先到林问家，然后一起来菜场，可是他没有来，却让自己书画铺的伙计送来一封信，约他到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碰头。林问曾经跟易君年来过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进门上了电梯。
0: 南市警察署的一个司机，运用人员。
2: 那么急着见，出什么问题了？
1: 易君年背朝他摇摇头，仍旧俯视着下面的马路，想了想，忽然说：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易君年是林问的上级，按理说他不该把这些情况告诉林问，但他在这个小组里工作的时间最久，人也很能干，一直做内交通，易君年几乎什么都不瞒他。
2: 要不要通知老方呀？
1: 林问顿时焦急了起来。
0: 不一定跟我们有关，而且也来不及通知了。秦传安没有走菜场入口，大楼朝北那面有个侧门，他从那里进去，乘电梯直接上了3楼。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交响曲。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地面铺着拼花瓷砖，淡绿色底子，上面有锯齿形方块，却看不出究竟是什么颜色。走廊两侧的房间有一扇门开着，里面堆着的折叠椅上满是灰尘。秦川安径直走到通道尽头，推开双扇门，门内是个宽敞的大厅，放着几排折叠椅。

0: 大厅前面赫然是一整个管弦乐队。他找了把紧靠立柱的椅子坐下，他以前常来看乐队排练，他喜欢音乐，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如果乐队在市政厅或者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他通常会提前来看排练。他喜欢听乐队重复排练某些段落，甚至某个乐句。听了一会儿，他就看看手表，看到第七趟已是9:50了。秦川安离开排练厅，没有按照原路回去乘电梯，而是从走廊另一边的楼梯上去。开会的地方在3楼和4楼之间的夹层。同春芳弄堂到底有一道很高的围墙，墙背后是工部局立格制工学，校门却是开在街区的另一面。每次去上班，田飞都会走这条路。他在格制工学从小学到高中前后上了9年学。这家英式工学只招收男生，今天要放寒假，学校门口不时出了一群年轻人，虽然天冷穿着棉袍，但个个都规规矩矩，在棉衣外面罩上天蓝色阴丹士林布长衫，戴着圆顶软泥鸭舌帽，帽子上绣着黄色校徽。田飞沿着围墙在学校大门和边门间来回踱步，路上的行人大都背着手在路口簇拥而过，从后面望去只看见一大片圆顶毡帽和毛绒棉帽，他们很快被淹没在过马路的人群中。他在图书馆工作，是他发现了书库后面那个房间，一个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密室，外人很少知道两个楼面中间还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这是保存书库。那最里面的几间，也就是走廊到底那一排的几个隔间，存放的图书要么损坏严重，要么就是因为新版副本太多而被淘汰。那几个隔间连图书馆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只有田飞偶尔跑到那里，从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拯救出几本。一个多月前，他把一堆因为书架上放不下不得不落在角落里的书搬开，才发现那里有一扇门，门锁锈得不成样子，撬锁打开后，他发现这是个满是灰尘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好地方。实际上田飞本该早到几分钟，因为要先去开门，他摸摸口袋，钥匙在那里，当时他没有花心思去找房门钥匙，直接拆掉旧锁换了一把新的。他又摸一下右边的口袋，骨牌也在里面。
1: 易君年看着林问走进下楼的电梯，他的直觉总是很好，他应该更加谨慎一些。老方告诉过他，会议十分机密，来开会的人都经过仔细挑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进入行动小组后必须完全脱离之前的工作。易君年原地站了一会儿，菜场入口周围看不出有什么动静，他又把视线转向另一边。老魏站在上街沿，手里拿着个烟盒，似乎正准备拆开，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注视前方，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易君年顺着魏达夫的视线找过去，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林问，显然魏达夫认出了林问，看来他的记性的确好，他们两个人确实见过面，有一回事情紧急，易君年不得不让林问跑去那家茶馆，通知魏达夫更换接头地点。魏达夫从浙江大戏院旁边的烟纸店买了香烟，过马路时他正想拆开点上一支，抬头看见一个女人，好看，他心里暗赞。不对，他又盯着仔细看，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一定在哪里见到过她。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癯，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瞿秋白的人格和才华时深情地说，人生得以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曾经多次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做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也就是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1933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局要求

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着电报说，想去很久了。1934年2月，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璋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他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一些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中央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博古，可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1935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2月24日，他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坚贞不屈，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急在民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已经58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知自己被留下后，何书恒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方与荒鸡盼早鸣。赠我替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没坑。1935年初，何书恒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2月24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书恒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书恒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书恒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一直没舍得穿的布鞋。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27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京清豪气见离情。1935年3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21日在江西大余被国民党军枪杀。行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余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

1935年3月6日，他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潭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

德行何以重要？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富国篇》。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啊，德行向来是核心的标志。即便日常吐槽啊，一句什么德行啊，也足见德行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在咱们中国文化里，德行早已超越单纯的道德评价，成为了衡量人格、维系关系、安定社会的重要准则。古往今来，人们追逐名利与成就的脚步啊，从来没有停歇。但荀子提醒我们，如果只看重才能和功业，忽略了品德修养，人生的根基啊，终究会摇摇欲坠。德行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维系家庭关系、支撑国家富强的核心基石。它的重要性啊，贯穿于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维度。在《富国篇》中有这样三句话，深刻阐释了德行在修身、齐家、治国中的重要价值，堪称为流传千古的处世与理政的指南。第一句话，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得之义也。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有德者可支配有利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荀子真正想表达的是，君子行事以道德理性为指引，而小人做事呢，往往靠蛮力欲望所驱动，而蛮力与能力终究要受到德行的约束和引导。简单说就是，德是统帅，力是工具，唯有以德为先，才能够让能力发挥正向的价值，反之呢，就容易沦为祸乱的根源。第二句话就是，百姓之利待之而后恭，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事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说的是百姓的力量啊，需要靠德行的引导才能够发挥效用，百姓群居要靠德行的教化才能够和睦相处，财富需要靠德行作为根基才能够积聚，百姓的地位需要靠德行的维系啊才能够稳固，就连人们的生活安宁与寿命的保障也离不开德行的教化的滋养。第三句话是，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这句话点明了，没有道德教化，父子难有慈孝的亲爱，兄弟难有恭顺的和睦，夫妻难有相敬的欢洽，年幼者靠德行引导成长，年老者凭德行教化安享晚年。德行是家庭和谐的纽带。德行对于个人的意义啊，在于它是能力的方向盘，就像一把小刀啊，本来是没有对错善恶之分的，有德者用它劳作助人，无德者呢用它作恶害人。一个人即便天赋出众，学识渊博，如果缺乏德行作为根基，就如同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能力越强啊，反而可能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越大的祸患。而以德行为准则行事呢，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才是荀子眼中真正的君子之风。东汉玄虞太守杨旭便是以德守节的千古典范。杨旭在出任南阳太守时啊，当地官吏啊风气奢靡，常有送礼行贿之举。有一天，辅臣为了讨好他，送来一条新鲜肥鱼啊。杨旭深知其来意，却没有当场强硬的回绝，而是将鱼悬挂在府衙前庭风干，以此作为警示。几天以后，这个辅臣啊再次提着鱼前来，杨旭便指着墙上已经风干的鱼说道，你之前送来的鱼还没有吃，还在那里挂着，如果再行此举，休怪我按律处置。这件事传开以后呢，南阳官场的行贿之风啊大为收敛，百姓啊无不称颂其清廉。杨旭用悬鱼聚会的行动啊践行

君子以德的准则，更让德行成为了约束欲望、净化风气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家庭层面，德行是凝聚亲情的粘合剂。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道德的

0: 这些家庭和谐的景象无一不是德行教化的结果。家庭有了德行根基，才能够超越利益的纠葛，追求更长久的团结和内在修养的提升。正所谓啊，有德则家庭和，家和则万事兴。我们再看看在治国层面啊，德行更是国家繁荣的根本保障。齐桓公以德容人，放下恩怨，重用了管仲，管仲则以尊王攘夷的德行辅佐他，最终成就了春秋霸业。而我们反观隋炀帝，他虽然才华出众，却失德，滥用民力，修运河，争高沟利，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落得个国王身死的结局。圣明君主以德治国，百姓受教化后便能明事理，守秩序，进而实现地位稳固，财富积聚，生活安宁。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这正是德行带来的治国成效。现代企业家曹德旺的故事则生动诠释了德行在商业领域的力量。曹德旺创办的福耀集团从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为全球汽车玻璃巨头，靠的正是诚信为本的德行坚守。在创业初期，客户拖欠货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曹德旺却在得知对方家庭陷入困境以后呢，不仅放弃了追债，还自掏腰包资助对方。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啊，最终换来了客户的感恩和长期的合作，也为福耀赢得了行业的口碑。曹德旺始终坚持不赚黑心钱，拒绝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即便面对低价竞争的压力，他也绝不降低产品的质量。他说呢，钱能再赚，人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总的来说呢，德行是贯穿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灵魂和根基，它能健全个人人格，让人生之路啊行稳致远。它能够凝聚家庭的力量，让亲情温暖绵长。它能够巩固国家的根基，让社会安定繁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德行的价值啊始终不会改变。坚守德行，便是守住了人生与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3: 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
4: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3瓶。这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

0: 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两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汁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1: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2: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1: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0: 中国疾病膳食指呢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了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1: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

0: 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1: 是对的，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2: 那
1: 巴老师，
2: 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1: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2: 明白了。
1: 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激发官兵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12: 重点关注，强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东，武警广东总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11: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12: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
11: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
12: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舰腾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

0: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成业的报道。
1: 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野外冲弹专用检测设备进行学习。
2: 夏日的午后，当记者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维修车间时，火控技师陆磊正在给战士们讲解他和战友研制的野外冲弹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陆磊告诉记者，这套设备体积小，操作简便，很适合野外条件使用。而这个攻关项目从前期立项研发到后续列装推广，得到了旅党委和机关的全方位支持。
3: 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首长就说了，像我们搞维修的多出去走走，我们有什么需求了，需要组织解决了，就按照正规程序提报告，上级给了很大的平台鼓励，我们干的也有劲儿。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激发官兵主动性、积极性作为工作抓手。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走进班排，认真倾听基层声音，解决一线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上尉，
4: 机关干部下连蹲点调研，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某型装备、某保障技术进行创新改造，机关主动作为，为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提供了专项资金，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力度，让创新研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2: 为了常态做好知兵情、解兵忧、暖兵心的工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还推出了解难帮困马上办服务平台。干事李月负责每天搜集整理回复官兵在服务平台上的意见留言，并及时将官兵反馈的问题通报给各业务科室进行处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兵们提出的问题事关大家切身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尽心竭力为官兵做好服务。
5: 前段时间，有个连队在轻武器定级考核前的紧要关头，几台自动靶机突然出现故障。连队反映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协调多台器材保障，同时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抢修，训练和考核一点没耽误。旅机关还以这次突发故障为契机，组织开展了训练器材使用、管护、检修专项摸排调研，全面梳理各类装备器材日常损耗情况。
2: 想官兵所想，及官兵所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兵心，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泽民对记者说，近期围绕改善野外驻训生活条件、来对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旅机关正在抓紧时间解决，做到及时回应官兵关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作为，凝聚起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6: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兵为本、基层至上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让卫兵服务机制更顺畅，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全面提升，锻造一支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劲旅。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冰华、李永坤报道。昨天凌晨，随着第12号强台风红霞的登陆，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堵塞等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多个支队闻令而动，紧急派出官兵奔赴受灾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惠州支队清理倒伏树木、杂物堵塞的道路六。

0: 1.7公里，全面恢复焦田村主干道路正常通行。武警汕尾支队累计清理导流渠内各类垃圾2吨，疏通堵塞路面大约6公里。受灾区域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已经得到恢复。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官兵同步开展灾后清障、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累计疏通主干道路7公里，有效恢复交通通行。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及民事人员安全高效完成了朱巴至特热可卡联合巡逻的任务。据了解，这次巡逻全程往返共170多公里，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全面检验了官兵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高标准履行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说，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推动虚假历史内容批量输出。文章强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侵华历史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在舆论场上不断制造争议、混淆是非，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还可能对我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其传播，可能会解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奋斗共识。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对于这些问题视频，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的航空反潜编组训练随即展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形成全域覆盖加重点深挖的互补搜索潜艇的格局。反潜巡逻机依托大航程优势，统筹浮标阵，全域侦听态势，整合多型探潜设备展开综合判情。反潜直升机在中低空构 建监控网，对可疑信号区域快速前出抵近排查，实现水下态势实时共享，侦听数据同步研判。海军航空兵某团许奥：
4: 此次训练全程不设脚本，目标潜艇利用水下复杂交盘环境和水文条件，采取多种手段规避搜索，极大增加了搜攻潜难度，真正检验了我们的实战处置能力。
5: 目标丢失。
3: 面对目标丢失的突发特情，编队迅速调整战术方案，反潜巡逻机根据目标最后航迹推算逃逸范围，在关键海域捕投声纳浮标，封堵突围路线。反潜直升机分成两个编组，对可疑海域实施交替搜索，通过多设备联动印证，开展综合识别。
5: 目标恢复监控。
3: 经过紧张研判，机组重新锁定目标潜艇，并抓住有利战机实施模拟攻击。海军航空兵某团汪嘉林告诉记者，这次训练全程贯穿多兵力组网协同、复杂环境目标识别等核心内容，有效检验了海空一体、远近衔接的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6: 体系反潜不是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各作战单元的深度融合。通过小体系编组训练，我们有效优化了多平台战术衔接流程，提升了联合搜攻潜的目标识别效率和打击精准度。
3: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
7: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8: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域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随后洗消组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调制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厂，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涂鑫：
9: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8: 洗消作业完成后，导调组又下达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前出，对受染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进一步救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少鹏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设置特勤，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勤处置等特务，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10: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检验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为部队遂行任务奠定实战根基。
8: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王孟博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之红、王子兵报道。西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抽组专家医疗团队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和退役军人医院，为老兵们开展一对一健康诊疗服务，全面评估身体情况，制定诊疗方案。据了解，西部战区总医院将全省集中供养的伤残军人纳入就诊白名单，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出台光荣院供养服务规范、重度伤残军人集中供养服务规范等专项标准，持续为老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记者张保安、张玉涛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应急医疗救护等多方面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以当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出现断路断电断网极端险情为背景，军地多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有效锤炼了军地一体联动和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的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

0: 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1: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都没能实现既定目标。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邮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马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五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郝志宏、李佳琪，特约记者吴润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的身上有非常多亮眼的荣誉光环，他是火箭军首位文职导弹专家。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4年入选中国高背影学者榜单，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当选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荣立个人二等功。去年呢，他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就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司教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小胜。
1: 司教授，我很好奇，很多人把您称为导弹的医生，这是和您的科研方向有关吗？
3: 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就是装备的故障诊断啊、寿命预测，还有运维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装备健康管理，不光是要知道他生病了，还要知道他生了什么病，这样的话我可以对症下药去做治疗了。
1: 哦，我大概明白了。那司教授，您的军旅故事是要从2002年讲起吧？那年你是考入了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那20多年来，从青涩的学员到高校教授，您在这里是一路成长，一路跋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我想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这所军校呢？
3: 我二哥啊，他是在核工业啊地质方面工作的。然后说第二炮兵是放导弹的，然后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就是选择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前几年学习总体的成绩在专业里面是排的比较靠前，最后在大三的时候就保送了这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对这个科研、对这种探索是吧，感觉比较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

0: 做科研，自制力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
1: 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门的，相关文献参考资料都是特别稀缺，按我们常人的理解，主攻这个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0: 这个跟我们装备的这个发展的需求应该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对于我们火箭的军用导弹武器是吧，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但我用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它是非常可靠的啊，依法定监控，所以呢，对它状态的这个评估、诊断、预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了。以前都是传统简单方法，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就这种情况，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所以就博士期间开展这样一个方向。
1: 我听说当年为了收集数据，你跑了十几家研究所，翻阅了60多套设备，在20多年里的试验档案。那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数据，在开展筛选分析研究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0: 对，基础的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最具挑战的。天天对实验室看文献想这个问题，躺下了就还得琢磨这个事儿，不然有一个灵感是吧，赶紧在电脑上继续搞搞研究，就是到这种状态啊，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些东西的这个解决确实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突然的这样一个迸发出来是吧，但是这个突然迸发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啊，调研了很多，看了很多。
1: 看之前的采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深水区总要有人去闯，硬骨头总要有人愿意啃，沿着别人的路永远走不到自己的下一站。那这些年您也确确实实是干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尤其是您探索独创出一种数据融合分析法，可以智能分析装备在不同状态下的数据，这项成果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实现了火箭军在这个奖项上零的突破。那教授，我想问你的这项成果是怎么实现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0: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了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机上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一个软件一样是吧，有这样一个线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啊建议啊，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1: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能印证一句话，叫搞科研就是要深入一线，脱鞋下田，从泥土里汲取养分。
0: 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去部队去调研，去寻找这些实际的存在的问题，经过提炼总结之后，关键的一些理论的技术的这些难题带到院校来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服务部队，然后呢提高我们装备性能状态和他们这个装备的操作使用的这种水平。
1: 这些年无论科研任务有多重，您是从来没有忽视过教学这个工作中心。许多学员之前跟我反馈啊，您的授课非常精彩，辅导作业时也很耐心细致，能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尊重和喜爱，并且在您的指导下也有很多学员的论文被评为了军队级和省部级的优秀论文，有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科研岗位和基层一线发光发热，成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教授，您看到这一批批学员成长成才，内心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做老师来说，学生能够成长成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感觉自己确实实是给部队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你自己的培养的人在部队的岗位上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 我能感受到为战而言，服务打赢可以说是您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在2018年，您是主动申请转改文职，穿上了这身孔雀蓝，而且您的申请书现在还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在领航强军项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中进行了展出。那教授，当时做出这个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0: 当时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然后我听这个学员讲，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叫只换车牌不换车，小牛路上继续前进。所以说是你不管是文职还是现役，他从事的那种比如说工作那种教学科研这些，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就转改也算支持中央决策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

0: 行动吧。
1: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些年来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多款的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那随着装备持续更新迭代，那您所研究的装备健康管理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0: 现在的这些装备就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呢，就以前单独分开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路，可能就在这种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这些装备上就应该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去想着去做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也适应我们装备这样一个变化。
1: 那在2020年的元旦，您曾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在攻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0: 就是在这1-2年时间啊，能够把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啊晦涩的这个理论，还有掌握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能够把它集成在一起，开发一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的这样一套工具，来解决我们装备啊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所希望以后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司教授的真诚分享。采访时我留意到司教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实验模型，上面刻着6个字，积小胜为大胜。我想这句话应该与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相信同时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甘于寂寞，不慕虚名，潜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

0: 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

0: 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域，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8: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9: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0: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1: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麻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

0: 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最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在主城区调研检查文旅市场经营秩序和服务保障工作；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丰宁以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绿色生态屏障；
2: 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1轮比赛，承德队主场5-2击败唐山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6号，市委书记卢建以4部2职方式，先后到承德高铁南站、避暑山庄周边街区调研检查文旅市场经营秩序和服务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满意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扎实做好文旅市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推动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承德高铁南站，卢建实地查看了乘客集散、交通接驳、地下空间商业运行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旅客为中心，加快推动高铁站升级改造，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完善无障碍便民设施，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满意度。要全面优化接驳交通体系，科学规划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停靠等候区域，优化公交线路和班次，理顺进出站通行路线，完善指引标志，实现出站即走，高效换乘。在避暑山庄周边街区，卢建边走边看。

0: 案，详细了解景区周边环境风貌、业态布局情况。他强调，要严守文物安全底线，加强历史风貌保护，推动文物资源保护性利用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要统筹规划景区周边街区和商业综合体，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体系，为游客提供文旅新体验和消费新场景。要加强旅游乱象整治，严厉打击欺客宰客、无证经营等行为，净化旅游市场经营秩序。要加强景区周边环境整治，规范交通秩序，科学规划停车点位，切实营造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有关市领导参加。
1: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近期，中央省级主流媒体持续聚焦承德灾后修复、生态建设、清洁能源、文旅发展、对外参访等重点工作。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7月18号到20号报道亮点。
0: 7月18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河北宽城对泡水车辆加快查勘定损。宽城汛后出现大量泡水车辆，各保险公司开辟理赔绿色通道，集中开展车辆查勘定损，简化理赔流程，提速赔付。同时提醒车主，车辆泡水熄火后不要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无法理赔。
2: 7月19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承德宽城清淤抢修加速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当地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工作，坚持水退一处、清淤一处、消沙一处、洁净一处。截至7月18号，损毁国省干线桥梁全部抢通，农村公路已抢修恢复389公里，51个重灾村恢复供电，所有受损村庄通讯全面恢复，1000余名安置群众平安返家，生产生活秩序持续加快恢复。
0: 7月1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出河北丰宁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开赛。本次国家级马术耐力赛事落地丰宁坝上草原，吸引全国各地骑手参赛，依托当地草原生态和马文化资源，打造特色体育活动，丰富暑期文旅业态，以体育赛事带动草原避暑旅游发展，推动当地体育和文旅产业融合提质。
2: 7月20号，新华社报道，塞罕坝一片林海，三代芳华。60多年前，塞罕坝黄沙漫天，草木难生，经过三代务林人接续造林，荒原蜕变为万亩林海，每年可为京津涵阳水源2.84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86万吨，构筑起守护华北的绿色生态屏障。
0: 7月2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夏日文旅热力全开，河北承德草原策马，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黄金期。丰宁坝上草原海拔适中，气候清凉，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与特色马文化资源，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游客可白天骑马赏草原风光，晚间参与篝火晚会。当地持续深耕马术特色文旅业态，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成为京津冀热门避暑目的地。
2: 7月2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承德县荒山生绿电。承德县充分盘活荒山荒坡资源，布局山地光伏项目，采用光伏加生态修复模式，同步推进生态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既修复山地生态，又带动村集体增收，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7月22号，央视频报道，承德滦平举办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活动落地滦平乡村，同步打造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汇聚歌舞、非遗、戏曲等多元节目，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文旅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2: 同一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宽城清淤抢修加速推进，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家。聚焦宽城灾后清淤作业、道路水电抢修、受灾群众回家安置等一线工作，直观展现当地全力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各项举措。
1: 15:05开局看承德。
0: 近年来，丰宁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京津冀水资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核心区、京北文旅康养示范区、民族融合绿色发展新城的两区一城发展定位，以加快绿色发展、提升生态优势、优化城乡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为着力点，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丰宁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经济水园林等重点项目，持续开展国土绿化攻坚，实施荒山荒地绿化、城市绿化、村庄绿化、矿山绿化、滦河潮河岸体绿化、通道廊道绿化六大工程，打造出112线门营万亩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20000亩两处精品工程，建成土城新老连片50000亩规模精品示范区，同时打造王营万亩丰裕工程。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营造林21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8.13%提高到58.53%。近年来，丰宁严格自然保护地管理，在大滩、鱼儿山公路两侧草山、草坡实施侵蚀沟治理，修古防坝、围栏、种草20000亩，完成人工饲草基地建设1.1万亩。侵蚀沟治理0.2万亩，草地施肥3万亩，毒害草防除0.67万亩，开展海流图湿地保护与恢复，修复围栏3150延长米，栽植金莲花200亩，修建溢流堰136米，修建宣传碑牌43块。通过全面加强草原生态治理，京北第一草原愈发水草丰美。丰宁坚持生态保护与建设并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深化污染治理，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构建以山林加园林加林带为框架、森林植被为主体、城乡绿化一体推进的国家级森林城市。2021年10月，丰宁被授予河北省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以来，27个村通过河北省省级森林乡村认定。2022年，丰宁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未来，丰宁将继续以生态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塞北的土地上描绘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新画卷，让绿色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2: 7月25号晚，河北武超2026赛季第11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对阵唐山队。紧张激烈的足球赛事，亮点纷呈的文体表演，让球迷观众喜获精彩的足球之夜。请听报道。
3: 河北武超热血澎湃，承德唐山激情开赛，温婉柔和的歌舞表演为比赛拉开序幕。承德球迷观众激情呐喊，热烈欢迎比赛双方的到来。承德唐山球员入场，交换队旗，互赠城市礼物，在仪式结束后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开始了激烈的角逐。在第一小节，承德队以迅猛的单刀球快速破门得分，边路直射再下一城，扩大比分优势。唐山队防守反击，打出几次高威胁射门，被承德队守门员奋力扑出解围，双方球员奋力争抢，精彩的对攻不断上演，全场气氛持续高涨。承德龙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军：
4: 今天我们带来了《功夫熊猫》和《川剧变脸》两个节目，《川剧变脸》是非文化遗产节目，我们想通过那个非文化遗产让更多的球迷观众了解非文化遗产传承。《功夫熊猫》这个节目也和我们的河北武超这个体育竞赛的项目精神是相吻合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助力河北武超来现场为承德队加油助威。
3: 承德、唐山两队球员经过中场休息与战术调整之后，很快回到赛场，开始后半程的比赛。唐山队加大传控力度，在与承德队缠斗过程中找到合适位置射门成功，承德队通过前场定位球再破对手球门。 在最后一节，唐山队两度获得点球机会，两罚未中，错失良机。最终，承德队锁定战果，以5-2战胜唐山队。整场比赛精彩激烈，承德球迷为唐山献上温暖祝福，尽显承德赛区主场风范。小球迷王家谦。
5: 在河北武超的赛场上，承德队凭借顽强坚韧的作风，一次次与各路强队交锋。这支队伍在赛场上的拼搏带给我们球迷的是永不放弃的斗志，我们看到了队员们对足球的热爱。我们会一直支持承德队，也希望更多球迷能够走进奥体，感受河北武超足球的热血氛围。
0: 7月20号至25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河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成功举办。来自全省12支代表队的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木兰围场，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奋勇拼搏，以赛会友，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河北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2: 本次大会由河北省体育局、河北省教育厅、共青团河北省委联合主办，承德市体育局、承德市教育局、共青团承德市委、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承办。活动依托围场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文旅资源，精心设置多元化竞赛项目，并深度融合当地红色研学资源和满蒙民族特色，打造了一场集体育运动、研学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青少年成长盛会。开幕式后，各项赛事轮番展开，足球绕桩、花式跳绳、时代巨轮、超级障碍赛、拔河、汉诺塔等项目依次比拼，现场高潮迭起，气氛热烈。与此同时，在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增设的射箭、足球九宫格射门等特色比赛项目，更让运动员们在自然风光中感受竞技乐趣。运动员李成耀：
6: 我来自秦皇岛，我报了5-6项体育项目，在这些体育项目中我玩得很开心，也交到了很多朋友，感觉承德围场这个地方景色很美，气候也比较宜人。
2: 运动员贾瑞涵：
7: 我是从邢台来承德参加这个活动，承德这边当地人都非常的热情，天气也十分好，这边也有承德特色的当地美食，以后我想多来参加几次这样的活动。
2: 教练员袁小浩：
8: 这次来到承德围场参加2026年的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感觉非常不错，咱当地的场地器材布置都比较完善，赛事种类也比较丰富。今天我们代表邢台来参加本次赛事，对于承德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都有了新的感受，本次活动也举办得非常圆满成功。
2: 赛事之外，大会同步融入思政研学与特色文娱内容，学生们走进赛罕坝展览馆、上海纪念林、玉道口牧场开展实地研学，在亲自感悟中深刻理解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真正实现以体育人、以文润心、以学铸魂。围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张维：
9: 我们县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地深化体育加研学加文旅融合发展，同时呢，展现我们县域的民族文化与青少年体育的成果，为全省体育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添彩。
2: 近日，隆化县第29届乒乓球赛开赛，比赛设男女单打项目，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此次比赛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增进交流的优质平台，既是全县乒乓球运动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现，又是隆化县推进全民健身、建设健康隆化的生动实践。
0: 平泉市清河社区精心打造村史馆，以食物载历史，以文脉聚人心，成为本地更续红色记忆、推进河北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阵地。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食物串联起村庄发展点滴，让参观者近距离触摸乡土过往，找寻浓浓乡愁。
2: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0: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4: 欢迎光临
13: 请点餐。
1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14: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13: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15: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3: 本台消息， 殉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四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3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

0: 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三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我们该如何去学习语文，才能领略出文字背后所蕴含的不同味道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4集《字词背后的味道》。

0: 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古诗词，我们常常有一种似懂非懂、冷僻生疏的感觉。这是因为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结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普通人已经难以设身处地地感知作者的情感，于是我们往往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浮于表面、浅尝辄止，也就更加读不出作品应有的深意。然而这却是学习语文的魅力所在，一个掌握了阅读金钥匙的人才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怀。一部流传千古的佳作，它有时像是滋味芳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有时又像是神秘美丽的花园，让人浮想联翩。不同的解读便有着不同的味道。那么打开语文魅力之门的金钥匙到底在哪里呢？如何学习语文才能知其味道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四集《字词背后的味道》。
1: 苏轼写过一首诗，题目叫《题西林壁》。陆游也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游山西村》。那么这两首诗呢，其实从题材的角度来看，应该都属于寄游诗。当然这两首诗您可以分开来读，分开来理解，可能也能够读出一些味道来。但是当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读，可能您就能够读出单独读这两首诗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先来看一看苏轼的这首《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知道这首诗是苏轼在游庐山的时候写的，他到了庐山，他写了庐山。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还原，假如苏轼到了庐山，他可能会写些什么呢？我就在想，一般的人到了庐山，可能更多的感兴趣的应该会是庐山的景色和景观。那么苏轼去了庐山，我想第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会写一写庐山的水。庐山的水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庐山瀑布。比如当年李白到庐山游玩，他就写了一首千古佳作《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写得真好。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写的是瀑布的大背景，有点神秘，有点朦胧。第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把动态的瀑布化作静态的描写，你看一个挂字，神来之笔。第三句飞流直下三千尺，那就是动态的描绘，一泻千里，气势磅礴。而最后一句当然是最妙的，诗言所在，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到了庐山写的庐山的水。那我就在想，苏轼到了庐山也应该见过庐山的水，也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水。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他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风。庐山有很多著名的山峰。我们还说李白，李白当年到庐山之后啊，不光写水，还写了庐山的风。比如他写过《登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 青天消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朝云松。

他去五老峰了，还没爬上呢，抬头仰望，望五老峰，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青天消出金芙蓉，那么壮丽，那么瑰丽。然后他登上了庐山的五老峰。

0: 也难怪，李白到了五老峰之后啊，情不自禁的感慨：“哎呀，我不去了，我就住在这儿了。”所以他自己说：“吾将此地朝云松啊，我要以云松为家，住在这儿了。”这是李白，所以我就在想啊，苏轼到了庐山，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风呢？这是第二种可能。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当然也是有的，因为去过庐山的人都知道，庐山还有一道著名的景观，那就是庐山云雾。说不定苏轼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云，但是我们现在看苏轼写的这首诗《题西林壁》，您以为他写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他在写山呢、啊，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不是写山吗？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不是写山吗？其实苏轼这首诗写的不是山，写的不是景，因为您一看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您就会豁然开朗，您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他写的不是山，他写的不是景，他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心，写的是悟，写的是自己心灵的觉悟。这个心灵的觉悟指向的是某种人生的哲学，是某种生命的境界。因此从诗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其实诗的一二两句写的也不是山，写的是什么？就是苏轼悟道的那个理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这种写法是有讲究的，这种写法叫什么？在中国传统诗学当中，这种写法叫以静显理。什么叫以静显理呢？就您想说的那个理，他不会直接的说出来，那么他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呢？他通过一种很具体很形象很典型的诗的意境，诗的意象，来把这种理直观地呈现出来，这叫以静显理。其实诗的一二两句就是这种以静显理的写法，而到了后面两句，干脆他就直接把自己想要说的理点了出来。他的点法是自问自答，比如他问：不识庐山真面目，前面可以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后面自己答了：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这是一问一答，自问自答，自问自悟。我们常说啊，写诗要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那么苏轼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见人所共见。啥叫见人所共见？就庐山谁都见到，谁都见过，但是一般的人却做不到发人所未发，而苏轼发了。
1: 人生境遇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人生理念。王维半官半隐于终南山下，恬静而淡泊，所以才写下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安石驻足瓜州，思念家人，恰逢春风拂面，所以吟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廉洁正直的于谦，满怀激昂与理想，目睹着千锤万凿的石灰石，挥笔写下：“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可以说，我们吟诵出诗词的一刹那，也是与诗人情怀最为接近的刹那。在这一瞬间，我们往往能体会到诗人与作品之间那种电光火石般的姻缘。那么苏轼在游历庐山时，为何留下了一首《题西林壁》？

0: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又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假想，假如苏轼十年前来游庐山，他会不会写出像《题西林壁》这样的诗呢？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还可以再联想，假如又过了十年，苏轼重游庐山，他还有没有可能写出像《题西林壁》这样的诗来呢？我看这个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什么原因？因为要写成一首诗，其实需要各种条件的同时具备，所有的条件都在，而且都必须在这个当下，在这个时刻，那么这首诗才有可能应运而生。这叫什么？这叫因缘具足，诗能诞生。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苏轼写《题西林壁》这首诗，到底具备了哪些因缘呢？我们说第一个缘，毫无疑问，当然是庐山。因为他到的是庐山，他看的是庐山，他面对的那个镜是庐山。因为有这个镜，对镜起心啊，他才会动了那个心念，才会有那样一种心灵的觉悟。如果他到的不是山，他到的是水，比如说他到的是杭州西湖，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呢？没有可能。所以这是第一个缘，但是是不是光有这个缘就可以了呢？显然不够，得有第二个缘，就是那段特殊的经历。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他首先是贬官黄州，又有黄州被贬迁到汝州，那么因为又被贬到了汝州，他是途经九江，顺道啊去游了一下庐山。据说他在庐山大概待了十多天，为庐山写了十多首诗，而《题西林壁》是他为庐山写下的一首诗。那为什么说这段时间是他生命的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呢？因为元丰二年，那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因为那一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啥叫乌台诗案？就那个时候啊，有人告苏轼，说他写了很多诗文污蔑朝廷，结果被御史台拿下，关在御史台的监狱。当时苏轼的自我判断是估计麻烦了，可能性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他在狱中为自己甚至准备了清净丹，就是万一有一个不行，先自我了断。后来被放了，贬官黄州。贬官黄州还附加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不得签署公文，第二个条件不得擅自离开黄州。那就是说人身自由也没有啊。所以你想，本来他是做湖州市长啊，他是湖州的知府啊，现在贬官黄州，一没有权利，二没有自由。你想想，经历过这样一段大起大落人生经历的苏轼，差一点丢了性命的苏轼，在生死之际总算峰回路转回过头来的苏轼，那么当他面对庐山，面对这样的景致和境况的时候，他会不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新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感触呢？所以他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的背后有没有对自己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的反思，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惑和迷茫呢？当然这个得您自己去体会。这是第二个缘，那一段特殊的经历。那么请问，是不是有了庐山这个缘，有了特殊体验？

0: 验和经历这个缘，这首诗就一定能够写出来呢？还不够。我们来看看，这第三个缘呢，当然是那段特殊的政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段时期被称为王安石变法。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很遗憾，往往好心人办坏事。新法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弊端，而且有些弊端还相当严重。那苏轼怎么看呢？苏轼也有意见啊，苏轼觉得这个新法有问题啊，所以他也想说一说，也想提一提意见呢。苏轼是一个有良知、有担当、有责任的士大夫，所以他看到新法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稷民生，不利于老百姓的生活，他当然要说啊。他想告诉当政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言下之意就是，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我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那有人会说，您这样解读诗是不是太现实了一点，太功利了一点？我不这样看，因为像苏轼这样的诗，像苏轼这样士大夫的性格，您只有结合他当时所处的特殊的环境和背景，您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的内涵和奥妙所在。所以这就是苏轼。这是第三个缘。那是不是这三个缘都具备了，这首诗就能够诞生呢？我说还是不一定，还得有第四个缘。第四个缘，那就是当时他在什么地方？他在西林寺啊。庐山有两座著名的寺庙，一座叫东林寺，一座就是苏轼题诗的那一座寺庙西林寺。两座寺庙都是千年古刹，而我们知道苏轼通儒释道三家，他有非常深厚的儒学的修养，他有很深的禅定的功夫。苏轼的佛学境界其实是蛮高的，不信我们来看看他写过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叫《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诗的题目叫《观潮》，您以为他在观潮吗？这哪是观潮啊，这是观心。他观的是自己的心，而且这个心的境界很高了。我们知道修行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叫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重境界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到了第三重境界叫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那么苏轼的这首诗所体现的禅学的境界，其实已经到了禅中的第三层境界。你看他前面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那就是见雨不是雨，见潮不是潮。但是到了后两句，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不见雨只是雨，见潮只是潮吗？这是很高的境界。正因为苏轼有很深的功夫，有很高的佛学的修养，所以当他到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场合，感受到了这么一种特殊的氛围，您想想，他要在西林寺的墙壁上面题写一首诗，他会写像李白那样的诗吗？简单的说，应景吗？不合适啊，不应景啊。所以苏轼想到了，既然是在寺庙，是在禅宗的寺庙里边题，我得把这一层意思给融入进去啊。这就是苏轼写题西林壁这首诗的四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1: 通过王松洲老师的解读，我们可以知道庐山的景色、特殊的经历 时代的背景。

0: 佛教的场所。这四个条件是促使苏轼写出了《题西林壁》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四个因素都是相对外在的、客观的。那么苏轼写出《题西林壁》这首佳作最关键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1: 苏轼要写出这首诗来，其实还有一个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条件，因为的因，因果的因，是他内在的。那么这个因是什么呢？这个因就是苏轼这个人，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境界，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哲学，就是这个人的人生品味，是这个人是创作出这样一首诗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那有人问，苏轼是个怎样的人？我们说个故事。传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在闲庭散步，他摸着自己的肚子，对身边的丫头们婢女们说，我这肚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你们猜猜看。第一个婢女说，您肚子里边装的应该都是文章吧。苏轼摇摇头。第二个婢女说，您肚子里边装的都应该是智慧吧。苏轼还是不满意。结果他的侍妾王昭云开口说话，他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了哈哈大笑，说，知我者昭云也。苏轼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不合时宜。啥叫不合时宜啊？那就是不会溜须拍马，不会见风使舵，不会阳奉阴违，不会阿谀奉承。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的人格是独立的，他有自己做人的标准和尺度在。他的性格特征，我们如果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说，其实苏轼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面就点出了他的性格特征。诗有这样两句话，他说，成容以似浮猿居，野性犹同纵鹤鱼。野性，这是他最大的性格特征。野性是什么？野性是不服管束的，野性是超脱，野性是超越，野性是超拔。他要超脱社会环境的束缚，他要超越自己生命成长的经历，从而获得心灵的超拔。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苏轼他的心灵是高度自由的，他要追求的是人生的自在和解脱。可以这样说，苏轼的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的精华，但是同时又超越了这三家的精华。他是苏轼自己人生的性格特质，我们可以说那是苏轼式的野性，也可以说是野性的苏轼表达。正因为苏轼的性格是这样的，通俗的说，就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当这些因缘具备的时候，他才能够写出《题西林壁》这样一首诗。他一定要写人所未见，人所未发，他不愿意人云亦云，他要实现自己思想和精神的超拔，那是一种自由心灵的呈现。所以苏轼的这首诗，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以静显理的思维方式，而整一首诗充满的是理趣。
0: 陆游，一个出身名门、踌躇满志的世家子弟，一个壮志难酬、饱受坎坷的中年官员，一个矢志不渝、渴望一统的热血男儿。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经历了太多，优越与自信，

0: 伤感与遗憾，失意与惆怅，都流露于笔尖，跃然在纸上。所以就有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坚贞自守。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的家国情怀。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品读陆游的诗词呢？他的诗词与苏轼的诗词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味道？
1: 说到陆游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很刻板的印象，比如说一说到陆游，我们就想到他的悲愤激昂，他的忧国忧民，他的心系天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到过太多他写的类似的诗，比如我们读过他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明明知道死后万事皆空，真空吗？空不了啊。他惦记着什么？他惦记着天下一统啊，可是九州未同啊，死不瞑目啊。所以他告诉他的儿孙，我死了，你们祭奠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天王师北定中原日，请一定不要忘了告诉我啊，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含笑九泉之下。这是陆游啊。再比如说，我们还读过他写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写得感人肺腑啊。他心中装着的不是自己，不是小将，他装着的是在精兵铁蹄蹂躏之下的北宋的遗民。所以整首诗是悲愤的，是悲慨的，是悲壮的。这是陆游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是一个主流印象，甚至已经变成一个刻板的印象。但是事实上，虽然这可能是陆游人生的基调，慷慨悲愤，忧国忧民，但一定不是他的全部。陆游的精神生活比这个要丰富得多，要细腻的多。比如我们现在读到的他写的这一首《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封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首诗大家不一定熟，但是这首诗的颔联，也就是第二联，很熟很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太熟了，太好了。我很多人写文章想事情，常常会引用这两句诗，甚至有人还这样说，说陆游写《有山西村》这首诗很有可能是先得佳句续成首尾。啥意思啊？就他可能先冒出来的是这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呀，这两句太好了，于是在敷衍出开头，敷衍出结尾，就变成了《游山西村》这样一首诗。有人问，这个诗能这样写吗？不瞒您说，诗还真可以这样写。但是如果有人问，陆游这首诗真的是这样写的吗？那我也不知道，要不您去问陆游。那么陆游的《游山西村》，它的奥妙和巧妙在哪里呢？其实它的奥妙全在于这首诗书写了一个游子回乡时候的那种浓浓的，甚至有点狂欢的乡情。这首诗不是写哲理，写的是浓浓的狂欢的乡情。山西村在绍兴的三山乡，那是陆